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南下的352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一号北上216.9公里，过了北斗有轮胎皮。另外继续往北，在216.8公里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北上161.4公里，后里前在外路肩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8.9公里，过了林口 A， 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西向的9.6公里，机场系统前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西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在台中市的沙鹿区向上路六段往台中市区的方向，靠近龙井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因为有事故哈，所以呢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宝城路。好，这是呢在台中市的路段，沙鹿区向上路六段往台中市区的方向，也就是呢靠近龙井交流道这里中外侧车道，因为有事故造成了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宝城路。台中市的沙鹿区台湾大道往台中市区过了沙鹿路桥，因为有事故，有号志灯不连贯，台湾大道光华路这里啊，那么因为号志灯不连贯，所以呢这里已经回堵到了沙鹿路桥。朋友们在沙鹿路桥会感受到呢这边车流量相当的大，那是因为啊在台湾大道光华路这里号志灯没办法连贯。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4: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5: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巫溪

0: 西，更串联台中大肚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来台中市的沙鹿区向上路六段往台中市区的方向，靠近龙井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因为有事故造成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宝成路。台中市的沙鹿区台湾大道往台中市区，过了沙鹿路桥，因为台湾大道光华路这里号志不连贯，所以呢马西他掐呢啊，他到哪里嘞？他到了沙鹿路桥了哈。好，所以呢这里行车速度也是蛮慢的。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寺，掐马西救贼救贼。好，来雾日成功到快关哦，马西掐救贼哦，爱塞里好不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时速也都是比较慢。修林立凤轩好，桂荣欢迎你，还有允杰幼语，允杰幼语说他要那个，他现在在南投的民间国小，有一位叫做段定雅老师。段定雅老师，他是呢在四年级的时候在后里的内埔国小的班导师哈。好，所以呢同学啊，允杰同学说呢，非常谢谢定雅老师哦，而且那个同学说哦，好想念老师哦。哎，真的呢，有时候哦，有时候那个老师啊，一波一波一波把同学呢好像呢已经送到毕业了，然后同学毕业之后，也许慢慢的年纪成长之后，出了社会，回头一想，哇，曾经呢有哪个老师打过他，骂过他？可是呢，出去社会之后，才发现那个老师哈、哦、是最爱他的，是不是？有哈、哦、啊，好啦，所以呢，如果说呢，您现在刚好在跟老师吵架的时候哈、哦，啊，给你了哈，啊，想一想说，哎、啊，其实呢，老师呢就是一份爱了哈、哦。好，来这个鹿港高中的老师哈，还有沙鹿国中的老师哦，很多的朋友已经想到了，淑梅。淑梅说沙鹿国中的老师啊，我刚刚有看到了一则来，结果又跑掉了，我希望我待会儿呢也是谢谢老师的，我希望呢能够把它念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呢比较有机会哈、啊、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味道中学的李软满老师 Tony 吗？好， Tony 说呢，李软满老师他觉得老师应该是退休了，他说他是国中的时候的数学老师， Tony 说他谢谢啊李软满老师在数学撞墙的时候哦，是奠定他日后在求学路上数学的基础，所以 Tony 的意思是你现在的数学非常好，休闲的活动就是算数学，是这样的意思吗？好，诶，我跟你讲，真的有些人很爱数学，超爱数学，他觉得数字哦，对他来说呢，就是一种休息哦。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哈，是没办法休息的。好，非常谢谢啊，那个 Tony 的分享。来，那个素媛说哈，台中市的文心南五路跟永春东三路这里是有事故的，文心南五路跟永春东三路这沿线路段啊，这边可能会造成车流量是稍微大了一点点，也就是因为这路段有事故发生啊，所以呢也都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台74线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沙鹿区向上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啊，也就是呢在接近国三交流道之前，因为有一部水泥车啊，水泥的车子故障了，好，所以呢现在停在中外侧的这个车道，茂松告诉我们说现在整个沙田路都在塞车，就是呢在沙鹿路向上路往工业区，向上路往工业区啊，也就是靠近国道三号的交流道之前，因为有一部水泥车故障，所以呢它占用到了中外两个车道，造成车流已经回堵到了沙田路。非常谢谢谢谢茂松啊，在沙鹿区的地方哦。好，那么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台中市区，过了沙鹿路桥，朋友们说这里也是非常的塞，因为在这个路段是受到了号志不连贯的影响，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

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好，那么也都请大家保持好这个安全距离，而且呢，如果经过了这个号志灯啊，已经没有办法给方向的话，就要礼让的精神就要表现出来了，表现出来了啊！我们以前那个在学校当中呢学到的那个伦理、生活伦理与道德有没有？好，这个我们都很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路口的时候都有礼让的精神。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往北。还有南下的丰原时速落在6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马西艾塞里，来，我们就来听周杰伦、杨瑞带的《等你下课》。台中市的向上路六段，也就是呢，在往台中市区靠近龙井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0: 国道路况爆火力在。
1: 来，目前的国道路况来邀请到的就是中区交口，今天是太原，不是？哎，是太原吗？
2: 我是
1: 易安。易安，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1: 早安。
2: 那在今天的路况呢？今天在国道上主线的路况都是蛮顺畅的。那就可能主要目前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的状况。那主线状况都是顺畅。那今天的话，早上还有一些施工，先跟大家讲一下。就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47.7到249.3，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它会在内车道进行一个。车辆进出的维护施工作业，就是它会暂时封闭这个路段的内车道，让施工车辆进出。
1: 哪一段？
2: 那下一个，在国营南下的247.7到249，
1: 嗯哼，
2: 对，然后到249.3。
1: 是，
2: 然后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38到230，在湖尾到西螺路段，然后会在外车道进行割草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会做到今天中午的12点。那接下来在今天施工主要就是这两个为主。那在就是说明一下，明天开始中秋连假，有些相关的管制措施。那首先在暂停收费的部分，就是从明天25号开始到28号这4天，然后从凌晨0点开始到5点，就是国道全线双向都是暂停收费的。那在明天9月25号的时候，在中部辖区，会有一个高承载管制。那是路段是在国一南向的头份交流道，这路头份交流道明天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是会有高承载的管制作业。那在明天9月25号，在中部辖区有个匝道封闭的管制作业，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那它会从早上的5点开始做封闭管制，那会持续管制到12点。所以明天南向埔盐系统就是在麻烦驾驶朋友，可能12点过后才可以从台76然后转国道一号南向，从埔盐系统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
1: 是。
2: 明天的管制作业大致上就是这样。那明天可能下午的车流量就会开始变多，在麻烦驾驶。对，今天下午车流量就开始变多，在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注意。就是上国道前先做好车辆检查的状况。那在行经国道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谢谢依安。所以今天下午大概预计2点多左右，可能车流量就会慢慢渐渐增多了。
2: 对，
1: 好的，好，谢谢依安，谢谢你哦。
2: 好
1: 拜拜。好，那么从9月25号清晨的5点到中午12点，因为连续假期嘛，所以都会有一些疏导措施。那在匝道封闭的话呢，9月25号是明仔哦，明仔套炸狗店哦就开戏啊哦，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还有呢在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啊，这里呢都是会进行匝道封闭。好，那么这是呢在9月25号就是在清晨的5点到中午12点。那9月26号的话呢，也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的南向入口也会进行匝道封闭。那在27、28号这两天特别注意一下子了。来，这个27、28号这两天是中午哦，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湖尾、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也会进行匝道封闭。

好，那么这个是匝道封闭的部分啊，这几天大家就是有一个概念，如果说呢您在刚好这个时段诶好像会经过高速公路，就稍微看一下有没有受到影响啊。那如果说呢您是在明天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钟，特别提醒

所以在整个时间的拿捏上面要多加的配合。好，这是呢在高城在明天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1号的部分内湖到头份，还有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啊，会进行高城在。那26到28是每一天的下午1点钟，然后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的入口匝道，这里呢也会实施高城载的管制。搜一雷，搜一虾米雷啊！如果说呢，您这个出门在外的时候啊，若是您经过了一些路段，哎，都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您这个人数不足的话啊，都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如果说您是孕妇，记得要把一些的那个相关资料把它带好啊，能够以资证明，就是说您腹中呢是有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啊。好，那么这个是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若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请您同时的出示孕妇健康手册，这是要附照片的身份证明的。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宠物狗狗啊、猫咪啊，我知道你们很可爱，你们就是我们的家人，但是很抱歉，上了国道啊，很暂时先不要，好不好哈？暂时已经不算你们了哈，要承载三个人以上含驾驶小孩的小型车才可以哦，在高城载是三人以上含驾驶跟小孩啊。那么虽然您是毛小孩，但因为您姓毛啊，拍谁哈，暂时就没有你了哈。好，所以喵喵喵。汪汪汪，好，拜托哈，那个这个不算哦，所以呢朋友们，但是呢我们的腹中的胎儿就是宝贝哦，啊，这个是算的哈。好，来，这是呢承载三人以上哈，那么请朋友们再特别的配合一下。那么这次呢是有高承载的管制，也就是在9月25号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钟，国一的内湖到头份，还有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往南的匝道会进行高承载。好，那么在27呢26 27、啊、还有这个28这几天呢，在国五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往北的方向也会实施高承载。好，来，台中市的沙鹿区向上路往工业区靠近国道3号前，因为有水泥车故障，它横跨了中外两个车道，所以呢一路回堵到了沙田路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沙鹿路桥这里，台湾大道光华路这里啊，也因为号志灯不连贯，朋友们说往市区方向也是塞车，在沙鹿路桥这附近。另外就是在向上路六段，哎，好像都在这附近哦，往台中市区的方向靠近龙井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已经造成了宝成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啊。这个刚刚呢我还想到说有一些事情要跟朋友们讲，可是呢路况报太多，害我的脑袋已经忘了我刚刚要讲什么。没关系，我记得有一首歌风筝，是不是有朋友们想要听？我已经点到了，来，这首呢就是风筝，来，长渊，是不是你点的？你是不是要点这一首来给你听呢？祝福大家，如果说呢那个有朋友们喜欢这首歌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享受。

好，来台中市的路段啊，也就是呢向上路往工业区，在接近国道三号的交流道之前，因为有水泥车故障，横跨了中外两个车道，造成后方严重堵车，已经堵到了沙田路。

朋友们想要听的一首歌曲《风筝》，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竹北到新竹这沿线路段，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今天在白宫登场，外界关注美国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政府去年底才宣布历来对台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而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卢比欧说，这不只是针对台湾，对全球各国都是如此。另外，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告诉联合国大会，巴拉圭会支持台湾，欲请让台湾全面且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他还说，将台湾排除在

0: 海外是联合国的污点。经济部公布八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三十红的强劲成长。预计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水源报道。
1: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 23.47% 及 24.61%， 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2: 之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的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1: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 65.4%。 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 6.5%。 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 1.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黑帮筹组诈骗集团，勾结越南车手，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何姓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25岁的何姓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由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拘提，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何姓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何姓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4: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3: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一豪报道。
5: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5: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3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 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

0: 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啦？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1: 弟弟妹午安
3: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3: 哦哦哦，对了对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4: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3: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4: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3: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哦，
5: 嘿，李长博。
3: 哦，晴晴小姐来了。
5: 嘿呀、啊，李长博，哦，你熬夜哈、哦，黑眼圈好严重哦。
3: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5: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3: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5: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3: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回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6: 你累了吗？
2: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8:40，来，非常谢谢素媛。素媛说，国道一号的部分下了丰原交流道的路肩哦，有一辆白色的轿车，那现在呢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好，非常谢谢素媛。啊，那么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大的。文智还有 Melly 前宾全四都来了，腾毅老师应该已经准备放假了吧。好，那么很多的

这个学校哈、啊，在今天上完课之后啊，就准备放假。我觉得对老师来说呢，应该也蛮开心的。终于在今年啊，这个教师节哈、啊，也都是属于自己的日子。所以呢，今天就有小朋友很可爱，他就说呢：“非常谢谢老师，老师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因为有你们哦、啊，才有教师节，有教师节呢，今年才会放假。”好，所以呢，小朋友真的是就够资源哈。来，这个在这几天的连续假期哈，请大家先事前做好一些的规划。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就像刚刚说的，在匝道封闭的部分，从明天的清晨五点钟就会开始喽。五点钟到中午十二点钟，浦园系统的南下啊就会进行匝道封闭。那高城在的话呢，在明天早上的六点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内湖到头份各交流道的南下也是会进行匝道高城载的管制，明天是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哈、啊，也就是呢在内湖到头份南下路段会进行高城载，要满三人哦。啊，如果说有孕妇的话哈、啊，肚中的小宝贝也要跟着您这个开车上路，对不对？好，记得呢把一些证件带好哦、啊，妈妈手册带好哦。张信哲的歌终于等到你。

这首呢也是朋友想要听的歌曲，张信哲的《终于等到你》。好，来8:47，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原本啊在北屯路，北屯路这里有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呢，在台74线的地方，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市政路往雾峰行车速度也落在20。台中市的沙鹿区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靠近国三交流道前有水泥车故障，所以后方呢造成回堵。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中部路段南下的丰原，还有大雅系统往北啊，这里的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大概时速落在60，但是不严重塞车，朋友小心通过就好。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恰马是就贼就贼哦。文静，我看到你了，待会儿你的歌来咯。这首呢是品冠的《最想念的季节》，有没有？终于想到了哈，中秋节、教师节放假喽。

景观的最想念的季节。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双向的竹北，北上的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双向的竹北，北上的新竹都是车多。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阿莹啊，阿莹公哈，在国道六号台中往埔里外侧车道在10公里左右，这里是有轮胎皮哦。好，这是国道六号台中往埔里方向10公里左右外侧车道沿路有轮胎皮，那路肩故障车停在这里。天天

0: 人家明明叫珍珍，我给人家叫阿云啊，珍珍呐、啊，早安呐、啊，高炸。有时候我看那个英文自动翻译哦，好，来珍珍，高炸高炸，开车小心哦。龙哥，你知道有人点了你最爱的那个歌手的歌，孟庭苇是我们龙哥的这个偶像，对不对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 远远远远

家冲高炸大，从眼里知道哦，那个孟庭苇是龙哥的偶像哦。后来台七十四线往雾峰、太原入口、太平出口，这里都有堵车。谢谢大甲虫，台七十四线往雾峰、太原入口、太平出口都回堵哦。记得提早的到出口，尤其是太原出口外侧排队哦。

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近期有好多实力派的歌手啊，陆陆续续都开演唱会，像是金志娟也要办歌友会了。好，那么很久，哎，这个而且他是他的首场歌友会，他已经入行了40年，哎，也是不同世代啊，大家都听金志娟的歌。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在路肩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的339.5公里，路竹交流道前有铁架掉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338公里，过了路竹中线车道有桌子。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出口，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排除。北上151.3公里，三义前在路肩的小货车抛锚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9公里，中和前先前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水井，在252.5公里的内线以及252公里的外线都有铁制品掉落。台61线北上的169公里过了线西有轮胎皮。台18线东向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台84线东向的31公里投射前在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您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七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出世是在喜宴上的昂锦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

0: 和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旬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旬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您是清醒的还是沉醉的？哎呀，那个有朋友们在回味这首歌曲，哎，真的是非常的古早，哎，不是，不能说古早，很经典，应该是说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那个是风华安，华安，你想要听这首啊？来来来，来听呢哈，这是李佩金。我爱月亮，大家对这首歌有没有印象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那么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落在4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台中市的五权西路过了中明南路往金城路方向。中外侧车道有工程，剩下内侧可以通行。台中市的五权西路跟中明南路哈、往金城路方向，中外侧车道有工程，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还有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也就是往东10公里往埔里，东草屯到国信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往雾峰太原入口、太平出口，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请朋友们特别注意。来，我们来完整听李佩金的《我爱月亮》。

年呢，李佩金他有出来啊，公益的表演。那么这是月亮歌后啊，也曾经呢，在今年三月的话啊，三月的时候啊，这个现身一个关怀演唱会，鼓励一些独居的长辈。

这是群星会的那个时代啊，那时候他23岁，正值事业高峰的时候，因为他脊椎手术失败嘛，所以呢就导致下半身瘫痪，所以他必须呢终身都要仰赖轮椅。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离开舞台，应该有50年了吧。今天早上呢有老师已经服务在教育

一届服务了校长啊，谢秀娟校长已经40年了，了不起对不对？月亮歌后李贝基呢，在舞台上50年了。他说他用歌声走出了自己生命的转折，所以他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高山低谷之后啊，那么去这个一场活动呢，进行关怀的演唱会，他特别的去鼓励独居的长辈，告诉他们说他能够理解那种身体不方便心情很闷的感觉，有时候不是不想开心，但是呢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呢在这次这个他去演唱会的时候，他就特别跟这些的长辈说，只要呢你愿意出来听歌，就算走得慢一点需要坐轮椅都没有关系。哇，我觉得对李佩金来讲啊，他自己本身自己的经历在这个演唱会当中能够分享，还有用歌声能够来鼓励这些长辈，真的就是一种力量。哎。

0: 首歌是他念小学时候听的，现在已经当阿公了。哎呀，这个时间呢、哦，真的，一回头发现，哇，怎么那么快啊？好，来九点十二分，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台七十四线，大理一到五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
1: 月亮，我愿意高高挂天上。
0: 月亮，刚好中秋节，大家要赏月，也注意一下整个台风的动向。朋友们说想要播这首《明天会更好》，祝福所有的老师们。你看中秋节、教师节都合在一起啊、哦，所以两个节日一起庆祝一下呢。中秋歌曲一下送给老师的歌曲。

这是余真文想要送给所有认真努力工作的人，还有我们的老师们，祝福你生日，不是生日快乐，教师节快乐。谢谢美玉，美玉，谢谢你，好感动哦！哎呀，很多朋友也给我鼓励哈，感谢你们呐、啊！我又觉得哈，有时候自己在做节目，也不知道哪一些的资讯对大家有帮助啊。然后呢，就很像那个瓜牛，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哈，能够给多少，能够学习多少，反正我就抱着就是大家一起学习的心。那如果能够做得到了，比如说有些朋友想听什么歌曲，我们刚好音库也有，也做得到。那我这个八爪章鱼呢，至少呢还可以有手有脚哈，还可以用，没做节目没用到脚，那个有了，要去跑厕所的时候要速度快一点呐哈。好了，反正就是呢要像八爪章鱼一样，我觉得我能够做得到啊，能够让大家在下车之前至少听到一首喜欢的歌曲，有一些的鼓励，或者是呢心情好一些，或者有些呢可能已经快要打哈欠，突然变得哈哈 哈， 哈好，那都会恢复大家的那个活力的时候，都觉得至少呢有一些意义。但是呢你知道有时候啊，你就每天这样做，你也不知道能够有没有帮助到别人啊，有没有能够让自己能够成长啊。可是呢当这几天我收到很多朋友给我的回应哦，觉得很感动，谢谢你们给我的回馈。那我想这个尽管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媒体的平台，能够不管是在粉专里面好，我们所 po 的资讯都是，虽然我们没有所谓的那种很八卦啦，或者是呢那种新三色啊，要那种点阅率那种没有，但我觉得有些的资讯就是那种很平凡啊，但是呢又感受到呢，你又觉得好像都很需要啊。那么或者是有些资讯你会觉得可能呢这时候不想看好，那个资讯量太大，或者是知识性太够，有时候呢只想呢这个刷刷剧啦或是什么之类的。但有时候偶尔啊，我们在经过了一些生活当中的卡关啊，那么或许呢可以透过了某些的资讯，能够让自己好像点了一个观念，或者是呢让自己更成长的时候跨越过去了，我觉得那个好像就会让自己更突破。我上次看了一个短影音，我忘了是这两只动物是哪两只，是老鹰吗还是我忘了，反正一只飞鸟吧，然后一条蛇，然后它把一只鸟缠住了，我不晓得那只是不是老鹰，我忘了。反正呢你知道后来它的寓意就是说呢，那只老鹰，我就把它当成是老鹰好了，那只老鹰它就用力的挣脱，它说在挣脱过程当中非常痛，因为那个蛇啊就把它缠住了啊。后来那老鹰就飞起来，慢慢飞慢慢飞，很痛对不对啊，是不是蛇也就跟着爬上去了。你知道当老鹰挣脱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而且呢它越高的时候啊，因为呢太冰了嘛，太冷了嘛哈，所以呢这个到最后这个蛇也撑不住了，它就掉下来。所以它的寓意也就是说，当我们可能卡在一个地方在泥淖的时候，你会整个缠在一起，然后你那个老鹰或者是蛇都会在那个泥淖里面缠

缠在完全呢没有办法脱困。可是呢，当你越挣扎往上提升的时候，让自己往上提升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其实会搅扰干扰我们的那些事物，它就会慢慢脱离，因为它上不去，它一直在泥淖里。

们那个大丰收啊，有些那个我们的从事农事工作的还有果农，谢谢你们哈、啊、那么你们都是听景广的，水果都是听景广对不对哈、啊、所以呢你知道都长得很大颗，因为他们都哈哈哈大声的哈哈哈，连我们的水果都大声哈哈哈，你说对不对？紫心灵来准备好接波密码，还有熊文玉都一起来哦，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啊，也就是在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9:22，这是呢秋风泽的脱臼。台中市的五权西路过了中明南路往金城路的方向，中外侧车道有工程，在内侧有工程。

这首呢是秋风泽还有大隐所唱的脱臼。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这里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过了中明南路往京城路的方向，

0: 中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保持好安全车距，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甘河路前内外侧车道这里呢也是有施工工程啊，所以也特别的注意一下。好，这是呢在行车上面，如果您经过甘肃路往中科路甘河路前内外侧车道这个路段啊是有工程啊，所以呢在经过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行车的安全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来台74线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在行车上面，如果您在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40，其他的路况都还算是不错哦。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别忘了，就在今天啊，今天就会截止了。如果想要应征的话，记得赶快上去填写啊，在线上应征。
1: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2: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1: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2: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1: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2: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1: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2: 哈？什么意思？
1: 哦，没有啦，就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2: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3: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4: 景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0: 哇，这时候是中正大学的同学来这边实习的时候做的插播，很好啊，很棒啊，这个是非常有回忆的，而且很有感受的。来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意大利财政警察与海关总署宣布，在罗马机场破获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共有三名台湾籍嫌犯遭逮捕，现场起获高达50公斤的 K 他命，市值约新台币 1.1 到 1.5 亿元。意大利媒体报道，嫌犯设计了一条迂回的运毒路线，先从台湾飞往比利时，在欧洲当地取得大量毒品后，再从荷兰搭巴士到意大利，企图从意大利运毒飞往香港。不过也正因这群游客的异常旅游路线，引起意大利海关与警方的注意，并施以严格安检。求职网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50%的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74%在求职的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 81.6 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 57.4% 的社会新鲜人仍

0: 有正职工作，其中近四成还没找到任何正职，一成八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 17.8 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五成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四成三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1: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0: 调查也显示，七成四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三成三已经难以负荷。另外 96.6% 面临经济压力，四成三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 81.6 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经过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歌手邱君今年底涉嫌酒驾撞死计程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十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记者李明宗报道。
3: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两名问将。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将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十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4: 现在还有在喝酒？
5: 之前还在喝酒？
4: 现在还有工作？
5: 没钱赔偿吗？
3: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律师子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四天连假将至，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易用色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在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事。记者王玉芬报道。
6: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四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收假高峰。警务员李贤义说，
7: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易用车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 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6: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切勿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小雨啊，为何每次本宫要偷偷去探访民情，总是遇到强风大雨浓雾的？ 这是什么征兆啊？
4: 娘娘，这是告诉您要留在宫中好好伺候皇上啊。
9: 可是本宫乏得很啊。
4: 别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每次留在宫中，不是都有好事发生吗？
9: 哎，对耶，上次啊是我晋升妃位，在上上次啊是我怀了龙子，
4: 还有还有啊，在上上上次您赢得了后宫刺绣比赛第一名，娘娘，这都是天意啊。
9: 我知道天意不可违呀，可是
4: 娘娘您放心，小的知道您想出宫还是有方法的，我平时啊就有在注意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而且也做好了车辆保养检查，车上也锁定了景广的即时路况资讯，沿路再注意一下路侧的资讯可变标志，那就万无一失了。
9: 虽然做了万全准备，但面对极端的天气，我们真的要戒慎前程，绝对要有风险意识，不可贸然行事啊！
4: 娘娘说的是。
5: 剧烈天气如强降雨、极端高温、浓雾及台风，都会对道路结构、行车视线及驾驶人行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路面淹水、边坡坍方、车辆水漂与机械过热起火等风险，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平时做好车辆保养检查，善用科技掌握及时道路资讯，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是苏跑哥。改变我人生的一句话就是活在当下，做好每件想做的事。那为什么这句话对我人生会带来鼓励跟影响呢？因为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你也不会做。把握有限的青春，应该勇敢去做，这就是人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39，我是郑晴。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现在时速落在40。台中市有些路段特别注意的，包括中山路往丰原大道、大洲路前那次有工程，所以这个路段有车多的情形。中山路往丰原大道、大洲路前那次有工程，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甘河路前内外侧车道也有工程。三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外侧有工程。还有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也是有工程，特别注意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爱说你爱注意哦，好不好？感谢你哦。有什么路口要拍什么害羞卡接电话，我的电话号码是0800-000-103。感谢你。来，谢一娟歌，初两位一心。我得重复翻译好了，怕大家听不懂。失恋的一生，初两。

9:44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好，来台76线的地方，9月24号的今天啊，那么就是呢在现在会有进行消防演练啊，双向都是封闭的。请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啊。那么在八卦山隧道今天的9:30到还有呢下午的3:30，现在呢是进行那个消防演练的，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现在在八卦山隧道这沿线路段的话呢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那么这是呢在台76线的地方啊，也就是呢在今天早上的9:30会进行消防演练啊，那么所以呢现在已经开始了，那现在八卦山隧道是封闭的。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当中，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咯。

9:49，练身，练身早安。好，那个练身说，今天早上上反职场霸凌的教育课程哦，现在才下班，辛苦辛苦了。好，那么记得这个在我们法律说白一点的下一次啊，吴一新律师还会再跟我们讲到一下那个职场霸凌的部分，上次也讲了一些啊，那么在下一次的法律说白一点啊，吴一新律师还会再来一次啊。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行车速度呢是落在40，来省道的台76线啊，也就是在八卦山隧道，今天有消防演练，在现在就已经正在进行，下午还有一场哦，下午的3:30，全车道啊都会封闭进行救灾演练啊，所以呢，在今天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省道的台76线啊，在今天呢会进行消防演练，而且是双向封闭的。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还有呢，在省道的台18线啊，那么因为工薪村 46.4 台18线的工薪村路段，因为呢台电的电线垂落在路面上，所以呢现在往西的方向单线双向通行，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要特别的注意咯。好，来台76线的地方八卦山隧道啊，若这里有开放的话，再麻烦朋友们跟警广说一下，现在在进行防灾演练啊，消防演练，所以呢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封闭的。那么在下午还有一场，下午的3:30，下午的3:30也还会有一场八卦山隧道的防救灾演练，特别的注意一下，事前做好行程上的规划哦。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2: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1: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2: 好啊，没问题。
1: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2: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1: 那是当然的咯。
3: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助。

0: 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接下来呢，今天大家努力完毕之后啊，就是放假咯。好，所以呢别忘记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开始啊，就会进行匝道封闭啊。那么从石碇平林，这是先国五，那到了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浦沿系统的南下也会进行匝道封闭哦。还有啊，明天啊，如果说您是清晨早上要出门，早上的六点到中午的十二点钟会有高程载的管制，要坐满三个人哦。就是呢内湖到头份这一段往南，还有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下匝道，都会进行高程载的管制，特别注意了哈。好，回到了现在路况，就是呢在台76线啊，消防演练结束了，耶。好，还有一场就是在下午的3点半，下午3点半八卦山隧道路段会有消防演练，到时候呢会封闭半个小时，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大家有好心情啦，别忘了明天早上的哦，对，明天早上我们还在哦，朋友啊，明天早上我们仍然会陪伴着大家一起的度过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好，所以呢别忘记了上车一定要锁定景广，我今天已经看到了听到了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说哈，他们已经在就是明天准备陪着我们上班了哈。好，不管您是上班还是休假旅游，记得锁定景广 FM94.5。 那还有呢，您可以透过网络广播来收听节目啊。那透过的网络广播，无论您是往南往北，都会一路顺畅，可以聆听啊，那个收听就不用转来转去了。好，非常的谢谢大家多加利用，也能够在出门的时候呢，出门之前先做好功课，1968的官网哈，能够上去查一下路况。好啦，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轻松上场，明天见喽，中秋节快乐。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

公里转接道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新营服务区，在279公里的外线以及278.8公里的内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277公里，嘉义系统前有车辆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4.7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先前有3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东向在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在外线跟辅助车道的2台自小客车碰撞情形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46.4公里过了黎明，有电线垂落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共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10:05，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今天这个工作完之后，很多朋友就放假了啊、哦。那甚至有些人可能提早放假了、哦。好，至少4天的假，希望大家可以假期愉快，好好的规划跟运用一下啊、哦。好，不过今天还是要认真努力的把工作给完成齁。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呢、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国一南下过了台中交流道之后，现在也开始出现车多情形，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好像目前看起来似乎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差不多在100

19.5公里附近哦，外侧好像有工程进行哦，有占用到外侧车道，所以影响到这边行车速度有开始慢下来的趋势跟迹象。那此外呢，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目前是车都下不去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同样后方现在是严重堵车，大概至少有2到3公里左右的车阵哦，行进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目前看到在国一北上大概在花坛站备道过后哦，203公里这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车多回堵，大概从203点差不多是7.8公里啊，203.8公里这里北上开始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开始定点了啊，要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行。那其他中部地区在国道上面的行车情况都还算蛮不错的。那原本在省道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不管东向或西向的车多都已经大致上疏解消化完毕了。台中市区方面呢，则在长马路往安和路来到环中路口前外侧施工进行，后方车流有稍微受影响哦，速度有比较慢一点。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好，一到要放假啊，大家就非常关心天气状况到底如何。中央气象署说，今天的部分啊，白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呢，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的情况。那温度部分呢，今天基隆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29到31度，西半部呢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然后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在低温方面呢，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北部跟宜兰花莲大概22到24度，其他地方是25到27度。那离岛方面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0，那马祖晴时多云是25到28度哦。不过要留意是在连假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关心是台风的动态哦，因为第25号的轻度台风叫做舒利基呢，今天凌晨2点钟的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1620公里的地方，向西北西移动。短期之内呢，中央气象署说对于台湾没有这个影响啊，这个短期对台湾来讲是没有影响的状况。那今天也有气象专家啊特别说，这个台风哦，有可能预估了啊，有可能会提早被转啊，也就是说，4天连假当中呢，大致上来讲应该算是稳定的好天气啊，但是呢，还是要留意台风外围环流哦所带来引发的长浪靠近的情况啊，再加上有天文大潮，所以连假活动的话，如果到海边去，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当然这是一个预估，不过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相当大的哦，台风动态还是要随时掌握，在连假放假的时候也要记得注意关心台风动态哦。来送上，这是应该很多人的心情，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好想》。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华灿，服务于高速公路局中分局业务科，负责国道服务区的履约、加油站租任以及国道通行电子收费。我们每天必须面对形形色色的用路人，业务内容五花八门，常常有不同的挑战，服务又必须随时创新，所以工作上我尽可能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外，也要避免我的团队每天在瞎忙。我发现有时今天的工作有些是昨天累积或者抉择后造成的，而明天的工作有些则来自于今天，所以多忙不重要，有规划有目标的忙才重要。所以我的工作哲学是，没规划的工作是拼图，有规划的工作是蓝图。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部分呢，流量还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受到大概204公里附近哦，开始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很快哦，大概有1到2公里长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再往南的话呢，目前在国一南下过台中交流道，大概差不多是 179.5 公里附近，外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也开始受影响，再往南，南下的彰化出口车都下不去，有排队的情况。而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回堵也有2-3公里左右的车阵了。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从中工三路到工业区一路沿途车多，速度都是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长毛路往安格路，来到环中路口外侧管线汰换施工，后方车流增加。那环中路呢，这个是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也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同样后方行车也有受影响。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哦，这个是在做这个人行庇护岛哦。那目前往沙鹿方向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车流会有增加的情况。而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有。

管线施工车流也有增加状况。那这另外有两个施工没有造成塞车，包含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来到甘河路前内外侧车道是有管线汰换施工，这边有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双十路跟金武路口这个地方也有施工。好，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都还算不错。好，有路况麻烦大家通报警管哦，电话0800-0001123，等一下。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受到油价跟美债殖利率飙升哦，美股四大指数礼拜三全面收黑，而台股礼拜四在金元双雄开盘下跌，指数开盘下跌了 81.9 点，以 48,075.39 点开出。在记忆体、AI、矽制材、半导体等电子类股以及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也同步走跌情况之下，指数开低走低，下跌了373点，回测47,784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下跌了254点，指数来到47,903点，成交金额是3897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 2.18 点，指数来到 411.58 点，成交金额是1027亿。而在亚洲股市啊，日股休市三天之后，今天终于开盘了。那么今天是回涨啊，目前上涨了有1009点，指数来到66028点。而韩国综合指数呢，韩国股价今天股市是休市的。那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27点，指数来到2470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9点，指数来到391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3: 好，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有一个广播梦，真的不要让这个心愿、这个梦想啊、又再次的错过了哈。来送这首歌，徐伟翔的《不再错过》。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大概203.7公里附近哦，封闭了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工程已经不见了哦，已经撤收了。但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车阵慢慢的疏解消化哦。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高中的陈佑成。教师节到了，我最要感谢的是我国小在安亲班遇到的邱美丽老师。刚进国小的时候，我是班上学业倒数，也时常给师长们惹麻烦。三年级我在安亲班遇到了邱美丽老师，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位安亲班的邱老师也是一位老古板，但当他知道我糟糕的成绩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有耐心地教导我，慢慢地让我接受并喜欢上了学习。我之后也有叛逆过，走偏过，但他总是一次次地将我拉回正轨。小学毕业到了国中，他仍然会关心着我，不管在学校中经历了什么挫折或失败，他都会耐心地倾听我的诉苦，并提供自己的经验。每一次我们聊完天后，我都获益良多。他的关心和鼓励都是我努力向前的动力。如果没有他，我或许已经走偏了，也不会有现在的我。所以我要特别感谢邱老师这几年来对我的照顾，也要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原本在花坛站备道过后203.7公里内两线车道封闭的施工已经完全撤收，车流都完全疏解消化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大概湖口湖区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往南过了台中交流道之后，这里呢是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一点点车流受影响。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还是有排队准备下去的车流。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48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那么省道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原本在46.4公里这个地方是在宫田路段的地方，对不起，宫新村路段的地方原本有台电的电线垂落影响行车情况，现在完全的处理好了，所以完全解除状况解除了。那么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丰原大道外侧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神冈的中山路往丰原大道最靠近大寿路内侧施工为离摆放，不过还好这两个施工都没有造成车头状况。那目前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路从中宫三路到工业区一路依旧还是车多速度缓慢哦。来，待会在歌声当中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待会跟中央气象署预报员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明仪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两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3: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2: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三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诚通缉身份，又被警方查获。

0: 或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古山区九如四路和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两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2: 那怎么没有带转？
1: 结果男子主动坦承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猥琐所长陈宏达说，
3: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员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一托名纸、烟袋一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1: 全疑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中秋节将至，宜时提醒烤肉饮酒要适量。台中一名70多岁男子长期饮酒嚼槟榔，日前因嘴破吞咽困难，就医确诊口腔癌，并已侵蚀骨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大甲李综合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赖大礼表示，患者常年酗酒嚼槟榔，对疼痛的忍受度高，所以当右边口腔内嘴破痛了很久也都不予理会，直到一个多月前食欲下降，连流质的食物也难以下咽，才就医检查确认在右侧软腭有恶性肿瘤，肿块约7公分，
5: 电脑断层发现颈部淋巴结有大部分，也有所谓的食道静脉曲张，然后也有胃溃疡都有发生，超波也发现那肝脏有肝硬化现象，所以他这样一个长期的酗酒，但也是造成了酒精性肝硬化的发生。
4: 中秋节即将到来，赖大礼医师提醒，不论是烤肉、喝酒都要斟酌，长期或大量饮酒会提高罹癌风险。卫福部提供符合资格者每2年1次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民众可多加利用。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一下天气状况。兴国早安，您好。
6: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今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到了晚上开始，移风面的水汽会略微增加一些。在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情况。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9度到31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大约是在25到27度之间，早晚日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要记得适时增添衣物。另外，在25号轻度台风苏力基，早上8点位置是在尔湾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150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移动。预估周末之后就会逐渐的往北再转东北，通过台湾的东方海面，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
6: 谢谢。
0: 以上新闻呢是由冯慧敏编辑，黄莹播报，谢谢收听。
7: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8: 那一颗是
7: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9: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23日到10月7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9月圆起10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9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10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 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

0: 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初识是在喜宴上的昂金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早上10:39，欢迎朋友们，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好，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差不多是在200公里附近哦，内两线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回堵也大概是有差不多2到3公里左右，沿途呢还是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所以国一北上大概来到203公里附近，这边有车多，速度缓慢，会定点走走停停。好，所以大概要过了200公里哦，国道一号北上200公里指标过后才会顺。目前这个路段呢有大概2到3公里的车多。那另外国一南下部分呢，目前大概接近湖口服务区的地方有一点点车多哦。那此外再往南的话，造桥地方上站这里内侧的施工现在开始，又出现了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出现了。那目前整个回堵至少一公里以上，至少一公里以上。那另外在国一南下过台中交流道179.5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还是有受影响，南下的彰化出口还是有排队情形。再来国一南下哦，过了这个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至少有三公里左右的车阵，沿途还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台东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从中宫三路到工业区一路沿途车多，速度缓慢。另外在台湾大道往河南路，这个分隔岛有做庇护岛的施工哦，所以往沙鹿方向接近施工点有一点车多受影响。那此外呢，目前在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管线施工，车流也是比较大一些。

0: 台中市刚接获到说台湾大道往文心路哦，靠近黎明路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开始增加了。那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北上啊，在过了花坛站备道大概200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那国一南下目前呢，从湖口过后到竹北车流渐渐增加，速度越来越慢了。而国一南下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回堵至少1公里。那还有呢，在国一南下过台中交流道 179.5 公里外侧施工，后方流量也受影响，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有排队情形。再来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哦。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电话访问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副分局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哦。副分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感谢电台给予机会，在此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交通观念，希望对各位听众有所帮助。
0: 好，因为接下来四天连假哈，特别是明天就中秋节了，很多人可能会有聚会啊、烤肉啊，甚至可能会喝酒助兴一下哈。那所以我们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啊，要提醒大家，这个酒驾哦，还是经常有出现的一个状况哦。那可不可以请副分局长跟听众朋友来宣导一下哦？哇，这中秋节饮宴的时候，酒后千万别开车哈，副分局长。
4: 酒驾宣导已经推行很多年，但酒驾事故仍很常出现在社会事件中。酒后驾车不仅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更可能造成严重交通事故，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也要提醒大家，喝完酒不是睡一觉就一定能开车，每个人的酒精代谢速度

0: 都不同，即使隔天起床也可能还受到宿醉影响，因此千万不要抱持侥幸心理。还有如果下班后有聚餐小酌饮酒，建议改搭乘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代驾协助，千万不要自行开车或骑车。还有跟大家说明提醒，现行酒驾新制除了罚款以外，并会搭场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1至2年及吊扣牌照2年，如果致人受伤或死亡者，直接吊销驾驶执照，不得再考领。除此之外还需面对刑法185-3条公共危险罪后续起诉处分，而如果当场表示拒撤，就会直接处罚18万元罚锾，并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吊扣牌照2年，即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期。多一分谨慎，就能少一分风险，保护自己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1: 嗯，好，那除了酒驾之外，经常我们也听到有毒驾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啊，其实警察单位都特别加强来防治这个毒驾的发生哦。那对于毒驾来讲呢，这个对于驾驶安全会有哪一些影响呢？副座，
0: 除了酒驾之外，毒驾也是影响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吸食毒品后，可能会影响驾驶人的精神状态、判断能力及反应速度，甚至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或幻觉等情形。一旦开车上路，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今年起，警方也持续加强查缉毒驾案件，希望透过加强执法，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若驾驶人出现毒驾征兆或发生交通事故，警方将依规定使用毒品快筛试剂进行初步检测，若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后续将依法实施采尿检验，以进一步确认是否涉及毒驾。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驾驶人拒绝配合警方依法实施检测，将依法面临拒测的相关处罚。警方呼吁切勿心存侥幸，拒绝毒驾，才能保障自己及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1: 嗯，好，我们这个开车上路都希望大家彼此平安哦，这非常重要。那这几年呢，也陆陆续续哦，发生了一些高龄驾驶的一个这个行车的事故的发生哦，所以也让我们注意到整个高龄驾驶的一个安全。所以今年在高龄换照则下修到了70岁哦，是不是也请副班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好，在此跟大家说明一下，关于70岁换发驾照本身并非重新考试，而是通过体格检查与认知功能测验，并完成安全驾驶教育课程。基于关怀高龄者的行车安全，还有对其身心状况，应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高龄者可以了解自身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本项规定于今年6月起实施，各位长辈们只需要等到监理站通知才需换照，并不需要提前去监理站要求换照。而70岁长辈若经体格检查合格，就可以重新将驾照使用到75岁之后，只要等到75岁以后，就维持每3年换照规定。听众可以向家中长辈建议，如果认为自身状况已经不适合驾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一定需要再换照。
1: 是，好，这个未来有4天连假啊，大家开车出门的机会其实是增加的哦。那有没有什么在行车安全上面要特别提醒的呢？副分局长，
0: 到最后跟各位听众说明，车祸现场5步骤：放、拨、画、移、等。放置警告标志，立即开启双黄警告灯，并在车后适当距离一般道路30至50公尺、高速公路100公尺以上放置3脚架警告牌，防范二次事故。拨打电话报警与救护，有人伤亡先拨打119送医，并拨打110报警。若无人伤亡也务必报警，避免事后被误认为是肇事逃逸。

0: 划线定位，若无人受伤且车辆尚能移动，在移动车辆前先用粉笔喷漆或手机拍照录影，将四轮位置与现场痕迹划线定位，移开车辆拍照与划线完成后，迅速将车辆移至路边或安全处，避免阻碍交通等，等待警方到场，在安全处静候警察到场处理，切勿私下争执或径自离去。希望大家都用不到，但万一遇到事故，记得放拨划移等，冷静处置就对了。谢谢大家。
1: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副分局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副分局长，谢谢。
0: 好，谢谢。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受到了在靠近彰化出口前200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大概有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不过目前呢，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这个施工好像又已经撤除了。好，所以这边呢，又没有出现堵车的状况，然后整个车流目前大上都已经渐渐疏解消化了哈，所以朋友不用太过担心哈，感觉都是一个短暂性的封闭施工哦，那施工完就马上就离开了，好，所以这个堵车都是短暂性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到竹北，现在车流渐渐增加，好，间歇性的堵车开始出现。而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同样也有车多回堵。往南过了台中交流道 179.5 公里，外侧施工后方流量有受影响，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车多下不去，有排队情况。那此外呢，国道1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至少回堵有3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另外刚刚接触到是国道1号的北上113公里，这个地点是在北上靠近头份中内侧车道之间有一大包垃圾，那也有朋友说看起来是一箱东西就在国道1号北上113公里靠近头份靠近头份中内侧车道一大包垃圾跟纸箱的掉落物。那此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黎明路外侧目前事故发生，车流有增加的趋势，请朋友们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那再来呢，是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从中工三路到工业区一路沿途都有车的状况，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跟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送上好久以前的组合叫做煽风点火所演唱的出乎意料，待会我们歌声当中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钢丝圈掉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到南屯，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3公里，头份前在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2.3公里，过了南桃园，先前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

0: 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 13.3 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线的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9公里仁德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线，在湖口到竹北，车流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慢哦。现在开始有些地方会有点走走停停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关系，流量也是相当大，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情形。而国一南下过丰原，目前开始车多，速度开始有变慢的趋势。那往南的话，过了台中交流道，在180公里，过台中交流道外侧跟外路间，目前施工工程在进行，那后方开始有点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哦。好，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国一南下的大雅出口往大雅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有点下不去，开始有排队的车阵出现了。而国一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有排队的情况。那此外，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那国道一号北上在113公里头份出口前中内侧车道之间掉落的一大包垃圾，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文兴路，这个是在靠近黎明路前外侧的事故，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后方回堵的情况慢慢疏解消化。那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有几个工程持续在进行，分别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自来水管线施工，然后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的地方，这边有中央分隔岛在做庇护岛的施工，所以往沙鹿方向这个车流有受影响。而太原路往重

0: 弟丢贝，午安。
1: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1: 哦哦，好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弟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对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吼？一直讲唔对去呢吼。
2: 嘿，李长博。
1: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吼，黑眼圈好严重哦。
1: 哎呦，无法度啊，吼，最近吼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吼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3: 怎么味道怪怪的？
2: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4: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

0: 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11:28，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车流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啊。目前还没有到湖口就开始车多了，这个车多情况一直持续到渐渐过了竹北才会比较顺哦。然后再往南走呢，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又出现车多瓶颈，因为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目前大概有2公里左右，会定点走走停停。国一南下目前是过了台中交流道180公里，外侧跟外路间封闭施工，后方流量有受影响。还有在国一南下，则是在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严重回堵到云林系统哦，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现在回堵可能有大概4到5公里左右啊，行进速度都相当缓慢。那另外在国一北上部分，目前看起来除了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稍微有一点点之外，其他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啊，在台中市的神冈区中山路往丰原大道靠近大洲路前那一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所以从国一北上丰原出口下来的朋友就会遇到这边车流比较大一点大家速度真的不要太快啊，记得要提早的减速来一下高速公路哦。待会我们在音乐声当中来等候11:30开始的金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4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因应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车潮，宜兰县警察局已经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及启动交通快打机制，并规划与警广及时路况连线，全力维护连假交通顺畅。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公布四大交通疏导重点作为。首先，警方将透过警广进行前置预录和定时连线播报最新路况，并要求各分局每两小时回报辖内及时资讯。
2: 在假期中，我们不定时由本局指挥所轮值的干部与我们警广全国台及我们宜兰分台这边及时来连线做最新的路况说明。各分局每两小时要回报辖内的及时路况。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会与警广这边来做最新的推播。
1: 其次，连假期间，宜兰县警察局将开设交通紧急应变中心，加强与平林及南澳交控中心联系，监控国五匝道车流，只要回堵超过2公里，将适时调整号志秒数。同时，针对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疏导，并规划机动巡逻的交通快打机制，确保遇有突发车祸等状况能迅速到场排除，保障民众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公路局斥资4亿多元开挖捷湾曲直全长345公尺的台东太原隧道，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为居民打造安心回家的安全道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台23线东富公路是东河乡太原村、北原村、上德村三村的连外道路，常因台风豪雨中断。为了避开台23线原本容易发生落石的路段，公路局投入4亿多元，在原路段旁展开太原隧道新建工程，全长345公尺，采用截弯取直的方式，成功避开了危险的易坍方路段。工程在去年2月顺利贯通，虽然一度受到台风影响而

0: 调整进度，然而目前已经开放临时通行，并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如果未受天气影响，预计今年十月初正式完工。台东公务段副段长林世雄说：“
1: 它的原有的道路部分，另外还有一段香港还没有衔接，我们主要是来改善边坡的排水状况。那这段的部分大概会在九月底来完成。如果因为天后状况不佳的话，可能会应当只有几天在十月初一起完成。那还有路侧的护栏的衔接哈，我们会来把它做得更完整。全部共同完成之后哈，全部的完工会在十月初来完成。
0: 对于太原三村的居民来说，未来完工后不仅能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也将彻底解决每逢风灾就交通中断的困境，让乡亲们在风雨中也能安心回家。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结构完整。为了掌握湖区水位变化并确保下游安全，林保署会同研究单位及空勤特搜队搭乘直升机，完成浮标式水位计电池更换以及水位计电力系统更新和讯号调整，强化监测设备稳定度及备援能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六月发现万里溪堰塞湖，七月初布设第二代投入式二号浮标水位计，跟原有一号水位计形成双重备援。七月底回收一号水位计部分失灵设备，并增设两组测安式卫星水位计以及一组自计式雨量筒。这次再度结合跨机关团队进入湖区执行设备维护，完成二号水位计电池更换，也同步更新三四号水位计电力系统，并调整讯号，确保各项监测设备持续稳定运作。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成大跟花莲分署空勤跟特搜，我们一起利用这天气比较好的期间哈，那个更换我们二号投入式水位电池跟它的卫星讯号，也调整一下我们三号、四号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跟电池更新。原本会有大概延迟的这个现象，在经过我们观察，就比较不会有。
3: 而且这24号上午9点半，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为1086.56公尺，蓄水量约522.22万立方公尺，坝体仍维持完整。后续将持续透过卫星设备每十分钟回传水位资讯，并结合空拍雨量以及限定监测资料，掌握湖区变化，视天后以及水情滚动调整应变措施，维护下游地区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第25号的轻度台风舒利基凌晨2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620公里，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周末开始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股市看板，11点36分，目前台北股市下跌了194点，指数来到47963点，成交金额是5120亿。上柜市场下跌1.66点，指数来到412.10点，成交金额是1368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哦，日经股价指数因为休市三天，今天补涨哦，不过现在补涨的涨势有稍微收敛一点，目前上涨了864点，指数来到65883点。而韩国股市呢，今天则是休市。另外，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17点，指数来到2471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3点，指数来到390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哎呦， 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

0: 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南下还没有到湖口就开始车多，速度缓慢了啊。好，今天的车流真的是越来越大啊，现在可能有些人提早要南下了这个提早放假目前在国一南下大概杨梅过后不久就开始车多，然后一路到了竹北间歇性堵车。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受到了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呢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台中交流道180公里封闭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后方流量稍微受影响。那更往南的话，目前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云林系统这里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啊，会定点走走停停情形。好，那目前呢也造成了这个路段非常严重的一个塞车状况，大概有4到5公里左右，那要好走就要过了248公里啊，也就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那一侧这边有工程要过了这个工程之后才会顺，所以目前大概回堵有4到5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目前路网图显示新竹到竹北的车流开始增加了，速度也开始变慢。好，这是目前掌握到的哦。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哦。好，另外提醒一下，今天的下午3点半，台76线八卦山隧道双向还是会有消防演练，所以到时候双向也都会封闭哦，30分钟。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从事市场管理工作的小伟。教师节到了，想借这个日子谢谢我生命中每一个阶段的老师，他们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的优缺点，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引导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国中三年级的导师董德云老师。在快30年前，那个年代国中还存在着升学班，除了规定的7节课，还要另外多上8-9节，还有晚自习，假日也要上课。那时觉得董老师很严格很凶，逼我们读书写考卷，每一分都斤斤计较，上学的时间好长。直到工作后才发现，在我们每天上学的同时，其实老师也是付出相同的时间，从早到晚在加班。还记得国三下学期，当我申请台中一中没有录取，茫然地想着是不是要申请其他学校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句，我觉得你就是要上一中的人，才发现原来有人比我更相信我自己。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决定去拼高中联考，最后很幸运考上了。这也让我这样的一个乡下孩子有机会去看更广大的世界。虽然不见得从此顺利成功，但至少面对人生的路口多了点选择权，也更加丰富。谢谢董老师那年的教导，最后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京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好，每次听到这些故事都有莫名的感动哦，然后就突然之间就会觉得哇，那种泪水要夺眶而出的感觉哈，所以生命当中，这个如果我们都能够感恩生命当中，带给你一些成长跟学习啊，或是给你一些温暖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哈。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32.8公里，在苗栗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的状况，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也车多，速度缓慢。国一南下部分呢，大概杨梅过后不久就开始堵车了。好，这一堵呢要堵过了湖口湖区接近竹北才会越来越顺哦，所以这一大段哦，大概可能超过10公里以上的车多，大家辛苦了哦。那原本在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造成的回堵情况，目前施工撤除，整个回堵状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那国一南下原本过台中交流道180公里外侧跟路肩也有封闭施工，现在也没看到车流，也都消化疏解完毕了。倒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内侧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大概有4-5公里左右。目前车阵尾端呢就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这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哦，所以这一段路也是蛮辛苦的哦，大家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0公里哦，要往雾峰的方向来到大理，这里有帆布掉落，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注意哦。没有提到是掉落在哪一个车道，可是不管内侧跟外侧都要提高警觉哦。就是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也就来到大理德芳南路这个地方。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送上凡人二重唱所演唱的杜鹃鸟的黄昏。

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国一南下，大概差不多是过了杨梅不久开始塞车，一路到竹北沿途都相当拥塞。而原本在国一南下就是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内侧施工，造成后方车都回堵的情况，现在看到施工撤除了，所以整个回堵车阵也马上迅速的消化疏解的差不多了所以这一段路目前已经是慢慢的疏通，所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所以路况越来越好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有一点点车多，比较主要的车多路段呢，就是集中在国一南下杨梅过后，一路到了竹北沿途间歇性堵车。国道一号的北上 132.8 公里，在苗栗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至于台74线中彰呢，在东向30公里往雾峰来到大理德芳南路，这里有帆布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哦。来送上江美琪所演唱的歌曲《你那边是晴天》，待会我们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待会儿见。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60.8 公里，嘉义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在外线有轮胎皮。北上 31.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肩有看到大货车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的 12.3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前有帆布掉落，台88线东向 16.7 公里过了万丹，外线跟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补充，在台61线南下的 12.5 公里林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东向的 13.3 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引道有货车翻覆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存，
4: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1: 幸福也可以是
5: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6: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7: 很稳定的内在，
8: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9: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让大自然的声音成为我的心灵调剂。当我感到疲惫或心烦的时候，我会静静地坐在窗边，闭上眼睛，专注地聆听外面的声音，风轻轻地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远处鸟儿的啼鸣，雨点滴落在屋檐的节奏，或者是窗外植物之间的稀疏声，这些声音仿佛都能够抚平内心的波澜。自然声音疗法是一种被证实能够有效的降低压力的方式。研究发现，聆听自然的声音能够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程度，使身体从紧绷的战或逃 fight 或 flight 模式转换为放松的副交感神经状态，进而让心情、让心跳变得稳定，也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平和。大自然的声音具有独特的白噪音特性，能够帮助我们过滤干扰，提升专注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睡觉时会播放雨声或海浪声的原因。当我沉浸在自然声音的怀抱里时，我的心境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澈，烦恼也会随之减少。此外，这种做法还能够强化我们对当下的感知能力哦，让我们的静心聆听风声、鸟鸣或水流声时，我们其实是在练习当下的专注，这能够提升我们的觉察力，也让我们能够更觉得自己的身边是美好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请千万记得，纯粹的音乐声或自然的声音会比带有歌词的歌曲来得更好哦，因为歌词有时候会限制了我们想象的空间。有时候幸福不需要太多外在的条件，只要我们愿意静下心来，细细的聆听周遭的声音，大自然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者。不妨找个时间，关掉手机，打开窗户，让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的频率共鸣，这或许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幸福之道。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1: 中午12:06，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空中，这个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可能有些人觉得要关掉手机这件事情应该是蛮困难，然后对现代人来讲，好像我们真的生活里面完全离不开手机了啊、哦。所以只要手机一不在身边，可能开始那种焦虑或者是不安的感觉可能就来了。好，这的确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来练习啊、哦。好，所以刚大孙老师提供的，或许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在国道上面中部地区的施工都已经是撤除了。好，目前还有的车多就是纯粹车多了，好，只剩下两个路段，一个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那另外南下从杨梅过后就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间歇性堵车哦，好长了一大段距离哦，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提早放假，提早这个往南移动了，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现在车子越来越多。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北上132.8公里，原本在苗栗交流道这里外侧的胎皮已经排除了，但国一的南下200.5公里，刚过彰化交流道内侧，好像有鸟哦，在这里上天堂了哈、哦。这个是掉在内侧车道上哈、哦，所以倒在这里要麻烦朋友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另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往雾峰指标19.9公里，在潭子路段中间车道这边也有动物上天堂。那东向的30公里来到大理路段，则是有帆布掉落在路中，也麻烦朋友。有来到这些地方务必要小心注意，提高警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来送上是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3: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4: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5: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3: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4: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四天连假真的要到了呢啊！好，如果你真的有规划要出远门的哈，一定啊，要提早做一些功课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都还是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啊会进行啊，所以大家事先规划好，以免扫兴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车流就剩下两个地方还有车多了，一个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是杨梅过后不久一路到竹北，沿途则是间歇性堵车，部分路段会有点走走停停哈，这个朋友比较辛苦这两个地方。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00.5 公里过彰化交流道内侧有这个鸟这个横躺在这里上天堂了。那台74线东向 19.9 公里往雾峰来到潭子，中间车道有动物在这里也上天堂，好，都已经公务段朋友前往现场来处理了。那台中市区方面星光原百周边道路现在车子相当多，速度比较缓慢啊，如果不是要来这边这个逛街购物的朋友，就尽量能够避开这个路段行车，以免遇到拥塞的状况。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好，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国联中区王者酿酒人呢，今天以4-1击败费城人，酿酒人目前打出了99胜59败，哎，就差那么一胜哦，就达成了百胜了。那胜率来到6.27，战绩傲视全大联盟，有望季后赛第一轮首轮是轮空的，直接闯进分区系列赛哦。而洋基27岁的球星莱斯呢，今天上演了双响炮，麦克曼恩呢贡献了一发满贯炮啊、哦，所以进账了5分打点，最后洋基9-2击败美联东区龙头光芒。而响尾蛇台美混血球星卡仔呢，卡洛尔今天有3垒安打演出，帮助球队5-3击败洛基，收下4连胜。而响尾蛇近期拉出4连胜，目前啊、哦、战。

战绩是84胜74败，还保有争取国联外卡的一丝机会哦。而台湾23岁的新星林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指定打击，全场5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最近8场比赛有6场敲出安打，老虎最后2-4输给国民，那吞下了2连败。赛后呢，林浩宇的打击率是0.267，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0.755。那本季出赛111场，累积有85支安打，贡献10轰46分打点，选到28次。保送，那目前还是独居23岁以下亚洲球员单季安打数排名第二，仅次于2018年天使队大谷翔平的93支安打哦，这个差距还有8支哦。好，剩下还有3场例行赛，那如果林浩宇可以持续先发，有机会来挑战大谷的记录哦。好，再来一连串都是名古屋亚运的消息。首先关心一下昨天的战绩哦，台湾体操男子代表队呢，昨天哦，在这个强度竞争非常激烈的竞技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以总分239.896分，连续2届都进账铜牌。而桌球男子团体4强呢，这个则迎战寻求9连霸的中国。沉默刺客林茹在决胜局2度错过了赛末点，无缘扳倒世界球王王楚钦，而冯奕欣跟郭冠宏也先后败给林诗栋跟温瑞博，连续3届在4强输给中国，也连续4届亚运都以铜牌作收。那台湾好手李梦远呢，则是在射击男子定向飞靶决赛射出了29分，拿下了铜牌。而首度登上亚运19岁新星郑燕琴在女子10公尺空气手枪决赛关键一发，只射出8.6分，好可惜，最后200.7分拿下第4名，跟奖牌擦身而过。那另外台湾好手张焕仪呢，则是在男子武术散打75公斤级4强赛第一回合进入倒数的时候，被哈萨克的悍将沙杜勒夫打到伤口见血，只能被迫结束比赛，连续2届收下铜牌。而面对上一届亚运3金得主的日本名将上松俊贵哦，23岁的台湾好手陈博弈在软式网球男单4强奋力一搏，还是以2-4输给了对手，进上一面铜牌。另外今天最新呢，台湾电子竞技永劫无间项目代表队呢，在4强赛直落3输给强敌中国，无缘金牌，还是进上了一面铜牌。那所以目前台湾代表团累计的奖牌数是1面金牌、3面银牌、11面铜牌。另外其他赛事部分呢，在棒球队的部分，昨天靠着陈孝允、刘基宏还有陈敏赐开轰，将先发投手郭子权投6局没有失分，最后11-0扣倒香港，提前7局结束比赛。那台湾在 B 组的预赛战绩2胜1败，分组第二，晋级超级循环赛。此外呢，寻求卫冕的男篮呢，在亚运的3对3篮球项目小组赛最终战呢，靠着台湾义大好手徐唐奇独揽10分，外加关键一击22-17打败印尼，2胜1败拿下小组第二名。今天将在附加赛交手马来西亚，力拼8强门票。而今天的附加赛在名古屋的亚运3对3篮球女子篮球的部分呢，八强附加赛当中，台湾女篮呢在 UBA 主攻后，由庆化拿下全队最高6分领军之下，以12-7击败蒙古，也挺进到了前8强。再来游泳项目，台湾蝶王冠宏昨天呢，在亚运游泳项目男子100公尺蝶式迎来本届首秀，最后决赛游出52秒33，以排名第8名作收。那休兵一天之后呢，明天会在主项目男子200公尺蝶式登场，来力拼连续2届站上颁奖台。而另外呢，有4位台湾女将呢，也都顺利在昨天取得了决赛门票，分别是台美混血好手韩安琪在女子100公尺蝶式决赛游出58秒92，最后排名第7。那刘佩莹游出1分0秒04，以第8名作收。而18岁的台日混血新星张雅佳呢，在女子100公尺仰式决赛游出1分01秒72，收下第9名。台湾蛙后林佩文女子100公尺蛙式决赛游出了1分09秒25，成绩以第7名作收。好，最后关心的就是卡巴迪代表队哦，昨天双喜女子代表队呢，以37-18击败尼泊尔，分组预赛。

0: 拉出了连胜，而男子代表队晚上则靠着最后一波6-1强攻掠倒了地主日本，同样欢喜迎来二连胜。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来来

0: 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0: 不会。
1: 那下星期呢？
0: 也不会。
1: 那到底要多久啊？
0: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2: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3: 景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4: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从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从杨梅过后不久开始堵车，一路到了竹北都是车多状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甚至于到大雅系统，车流也渐渐在增加了哦，所以慢慢都有一些放假的车潮出现。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75.5 公里阳错路段内侧有统掉落，台61的南下162公里在中彰大桥这里外侧路间有油罐车抛锚停放要小心。台中市呢，则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沿途都车多，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好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黄伟晋所演唱的歌曲悲光旅行。那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开始景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一点钟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明天是中秋节，依旧我们还是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哈。所以若大家出门上路，记得锁定景广喽。咱们明天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今天审议，劳长强调兼顾物价与产业发展。川席会谈前夕，美中延长贸易休兵。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上午10点登场，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台湾整体经济呈现向上动能，但各产业发展情况不同，加上民生物价仍直接影响基层劳工生活，审议会将从物价、经济成长、劳动市场及产业发展等面向讨论。记者李依晨报道。
1: 劳动部24号举行最低工资审议会，由劳资政学四方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实际调幅预计下午出炉。劳动部部长洪胜汉在会议开场致辞时指出，近年高科技产业在国际供应链扮演重要角色，带动台湾整体经济发展。不过，各产业面临情况并不相同。但产业仍有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民生物价变动对基层劳工及低所得家庭仍直接有感。
2: 国内各产业所面对到的状况跟情境并不完全相同啊。那有些产业当然表现很亮眼，但也有些产业还是有相当的经营上面的压力啊。所以这些不同的产业情境其实也可能会影响了存在差异的劳动市场，还有包括就业情势。
1: 劳团会前主张最低工资应调升 7.77%， 月薪调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资方审议委员工总常务理事何宇则表示，最低工资月薪保证会超过30000元，但台湾产业发展差距大， AI 及数位相关产业占出口比重高，传统产业及中小企业经营情况不同，因此调幅除了反映 CPI， 也应考量不同产业的承受能力。金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会前劳团齐聚劳动部喊话，强调最低工资调整应合理反映物价涨幅，也应让劳工共享经济成长果实，主张明年最低工资应调升 7.77%， 月薪提高到31792元，时薪211元。记者李依晨报道。
3: 调整最低工资，
4: 调整最低工资，
3: 调幅 7.77%。
1: 全国产业总工会等众多劳团在最低工资审议会召开前说明诉求，呼吁政府正视物价上涨对基层劳工生活造成的压力。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表示，今年 CPI 年增率预估约 2%， 经济成长率则超过 11%。 依照过去审议原则，物价

0: 组合反映经济成长劳资共享，劳团主张最低工资调幅应该达到 7.77%。 对于日前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提出 3% 的调幅，戴国荣则表示无法接受。
1: AI 红利的共享的部分也是我们琢磨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年才会提出来明年最低工资的调幅应该达到 7.7%， 才能真正落实照顾边际劳工及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来维持劳工的实质购买力。
0: 劳团指出，部分民生物资涨幅仍高于整体物价涨幅，基层劳工实质购买力受到影响，因此主张明年最低工资月薪由现行29,500元提高到31,792元，时薪则由196元提高到211元。经网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中在科技贸易竞争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这是川习两人今年第二度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延长贸易休兵。记者 Jason 报道。
3: 美中两国领袖相视微笑，握手并交谈数分钟，军乐队奏乐迎宾，礼炮响起致意，并有一架 B-1 轰炸机在上空飞过。随后两位领袖各自离开，为接下来的会谈做准备。日前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依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他对台美关系深具信心。
4: 台湾与美国之间，我们持续发展各种良好的基础关系，那也未来我相信美方对台湾过去所做的若干承诺，以及现在基于这个区域和平稳定安全的各项努力，双方都会一起共同来达成。
3: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对此则表示，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另一方面，美财长贝森特受访时表示，他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将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到明年1月10号。贝森特同时表示，双方有可能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2: 纽西兰网络安全机构指出，随着外国势力锁定卫生、教育与资讯科技等领域的政府机构跟组织，中国已经成为纽西兰最频繁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级网络威胁来源。这项评估是西方情报机构对中国涉嫌发动网络间谍活动发出的最新警告，北京当局对这类指控一向予以否认。轻度台风舒利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的条件良好。记者杨欣报道。
5: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舒利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6: 舒利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以比较偏涉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5: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以及参加节庆活动的人车潮增加，警政署已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与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8: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 就相

0: 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1: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 3.03% 及 3.34%。 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未来将透过危老重建及都市更新等方式，增加社会住宅土地来源，相关修法已送经立法院，也将持续搭配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台北市大安区里孝好事社会住宅动土典礼时表示，这次里孝好事是全国第一件依照危老重建条例新办的社会住宅，并经过行政程序以及地方沟通后动土的工程，也让中央看到未来透过危老以及都更取得社宅土地的可能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未来啊，台湾的很多住宅可能是需要经过都市更新，或者是需要经过危老重建才能够取得社会住宅最佳的一个方案。那我们已经修好法案，在7月16的时候呢送到立法院里面去。
3: 内政部长也表示，修法除了希望简化都更以及危老重建的行政程序，也延议赋税减轻以及容积奖励等措施，让更多土地能够投入社会住宅，并且社会住宅政策不会只靠新建住宅，包租代管以及租金补贴同样是住宅政策的一部分。目前台北市已经约有20000户加入包租代管，另外约100000户领取租金补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多元的方式满足不同族群的居住需求。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未经许可营业，遭两度勒令停工，却仍持制造混凝土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后发动搜索约谈，讯后预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李明宗报道。
5: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屋法和水屋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六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6: 台南一名女性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7: 原警了解后发现，女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6: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

0: 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是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3: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预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2: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49.8 公里冈山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203到202公里过埔岩系统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 157.9 公里过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先前国道3号南下 54.1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北上0公里在淡江大桥原本占用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2线东向 13.3 公里四角亭出口接台62甲的引道货车翻覆事故，台65线北上 1.9 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有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81公里在福兴路段掉落水泥块，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将从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打，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疫苗，提供长者机构的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流感疫情已经来到高点，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提醒民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记者李一晨报道。
6: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协同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发展，并备妥药物及疫苗。
7: 为因应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已经协同了地方政府严密监测疫情的发展，并且呢以储备及采购充裕的药物以及疫苗，并自11号起推动公费流感疫苗的接种作业。除了推动左流右心互费固心双重接种策略，也首度呢引进了专为长照机构长者规划的加强型流感疫苗。
6: 卓荣泰指出，目前流感疫情已来到高点，未来将逐渐下降，但流行期可能延续到11月，要求卫福部结合健康币政策，加强风险沟通及卫教宣导，为高风险族群提供流感及新冠双重保护。另外，台湾现行防疫资讯系统主架构从2003年 SARS 疫情后建制，至今已超过20年，卫福部将从今年起到119年推动韧性防疫安全网资讯基盘计划，透过资料治理、防疫资料整合、AI 应用及人才培育等五大策略，重构防疫核心资讯系统，提升面对新型传染病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

0: 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昨天历经11个小时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四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3: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啊，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2: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崇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中华代表团累计拿下1金3银10铜。今天鞍马王子李志凯下午将在鞍马决赛挑战3连霸。同样鞍马上阵的还有萧友然。至于世界猫王唐家红，则在吊环决赛初级全力争取奖牌。此外，台湾女篮8强对决菲律宾，力拼重返4强。田径也点燃战火，台湾最速男杨俊翰、陈文普都在男子100公尺预赛登场。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将至，恒春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记者宋玲报道。
4: 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主打的就是来自屏东的鳗鱼。县长周春米说，屏东鳗鱼产业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外销日本等对品质要求严格的海外市场多年。这一次的双主菜包含普烧和白烧两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5: 哦，这是2份双鳗鱼哦，有我们的白烧鳗，有我们的普烧鳗。那普烧鳗吃的就是这个浓稠，白烧鳗吃的就是这个炭火的香味。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要回乡的游子，还有出外旅游的游人，都可以带上一份我们屏东的鳗月团圆的便当，得到满满的祝福。
4: 想要吃海派屏东鳗月团圆双鳗便当，只能够在台铁的10个车站贩售，而且直到10月5号。县府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透过异业合作与创新行销，协助屏东的农渔产品从生产端向加工、品牌跟市场端延伸，让屏东鲜味不只是产地印象，更能够成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地方品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国泰街一处公寓，因不明原因跌落到地下室，造成双腿骨折，送医并无生命危险，却在开刀的过程中发现陈姓男子的腹部有3颗完整的子弹。警方后续除了依法送办，也将彻查子弹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陈姓男子不慎跌落到公寓地下室，酿成双腿骨折。经消防人员火速赶抵现场，将伤者送医，确认脚部骨折以及胸部、腰部疼痛情形之外，进一步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时，才发现陈姓男子腹部出现不明异物。院方安排手术之后，竟取出3颗子弹，分别为制式子弹、打母弹以及1颗空包弹，弹头和弹身分离。新义派出所副所长何柏林指出，3颗子弹底火无装撞针击发痕迹，相关枪弹均由警方依法查扣。
7: 开刀取出有3颗子弹，经检视相关枪弹，全案依法函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据了解，陈姓男子并非该公寓的住户，对于案发当时为何从高楼摔下、子弹来源以及为何要将如此危险物品吞下肚，他一概不愿交代。板桥警分局强调，后续将是陈姓男子伤势状况，持续刨根子弹来源，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购买知名韩国男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验证失败，卖货变客服专员随即

0: 要求提供相关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 Trade 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2: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 LINE 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敏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8080元。
1: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 LINE 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行报道。
0: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警方立即拦查并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停留泰籍女子。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Police 系统即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4: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啊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啊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3: 草屯警分局表示 ，M-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携手办福德祭，首届于明年1月16、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5: 首届2027台湾府福德祭明年1月16号、17号在台南市中西区登场，由府城六合境三大土地公庙共同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感谢三间土地公庙携手举办首届台湾府福德祭，传承在地伯公信仰。活动虽然由民间自发主办，市府仍会全力配合协办，让活动顺利举行。
6: 咱先来台南来三位的吼，那台湾府这个土地公的这个福德祭，这嘛是第一年哦。你第一年，你来到我们台南400年的文化古都、宗教之都、美食之都，来参加第一次举办第一年的台湾府福德祭。对，陈阿公，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欢迎大家一起来。
5: 民政局指出，府城六合境三大百年土地公，仁厚敬福德祠的土地公是朵贝公，游行伟福德爷庙的土地公是李贝公，大埔福德寺的土地公则为撒贝公。这次福德祭希望结合府城文史跟民间信仰，让年轻世代从熟悉的尾牙习俗出发，进一步认识土地公文化。活动报名期间即日起到11月15号。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一名陈姓阿公摸到左脖子有肿瘤越来越大，像整串葡萄，罹患淋巴结恶性肿瘤，又经彰化医院检查发现是鼻咽癌，但在鼻咽看不到癌细胞，已经全部转移到淋巴结。记者黄俊伟报道。
1: 80岁陈姓阿公有50年烟龄，而且年轻时曾经嚼食槟榔，脖子陆续出现超过10颗肿瘤，不痛不痒，但身体虚弱，双脚水肿，甚至无法站立。新任彰化医院副院长耳鼻喉科医师许家芳表示，内视镜检查及鼻咽病理切片结果，阿公的鼻咽并没有癌细胞，但经检验血液中的相关数值高得吓人，最后确认是一起第4起的鼻咽癌个案。
7: 鼻咽癌其实是 隐形的杀手，其实他在找。

0: 期几乎都没有什么容易察觉的症状，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像这个阿公一样，其实他一个症状就是说，脖子会出现这个肿起来的肿块，但是常常也是不痛不痒。
1: 徐家芳副院长说，这几个如果早一点就医检查，应该能在鼻咽部发现癌细胞，但后来全部转移而没有发现，也可能因为原发部位的癌细胞被免疫系统抑制而完全消退。在癌症分期进入第四期之后，治疗比较棘手，所幸经过化疗及放射性治疗，病情获得控制。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19.1公里，在永康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车擦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3到202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北上157.9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中线车道有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3.4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线车到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匝道的转弯处有圆形的铁柱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3.3公里，在四角亭出口接台六二甲营道货车反补事故。稍早台65线北上1.9公里，新庄一路段前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2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油罐车火烧车事故。另外在北上185到180公里之间，复兴路段都有水泥块掉在内线车道，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

0: 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4: 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哇，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想必呢现在的你要嘛就是开始准备要期待下班，又或者是其实你已经请假准备要出去玩，或者是要返乡了，对不对？哦，不管到底呢有什么样的规划，那很开心哦，就是这4天连假带给大家最近的这个欢乐的情绪，就算呢我们都一直在上班当中，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当中，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外面啊家家户户的烤肉香，或者是呢吃月饼吃到有一点点太多了的感觉哦。所以呢中秋真的是一个让人感受到团圆跟温暖的节日，那呢也要特别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到底明天有没有办法赏到月呢？答案是可以的哦。最近这个天气的状况都不错哦。今天整个温度的方面，从基隆到东半部的高温白天是落在29到31度，西半部可达到31到33度，那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夜晚的清晨还是比较凉的，北部跟宜花呢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中南部则是25到27度，整个温差还是非常的大，都请您一定要留意晚上的保暖哦，带一件外套或者是呢穿个防风外套都会比较舒服，因为现在还是早晚偏凉的情况。再来呢，这几天都是多云到晴的日子，整个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及山区午后也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明天也是各地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周六周日呢，各地还是多云到晴，整体有一直持续到下礼拜，这个天气状况都不错，也看得到月亮。我昨天就有看到，现在真的慢慢的接近圆形了，然后也非常的亮，是赏月的好时间。不过呢，气象署最新资讯显示，今年第25号台风苏力基在今天清晨的中心哦位置在北纬17.4度，东经135.6度，以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那整个呢，这个苏力基的动向哦，主要是要到周末的时候才会知道它的转向到底会往哪边去哦，不排除呢可能也会往台湾这边来哦。所以呢，在整个环境使流的引导下哦，整个太平洋高压跟这个状况哦，都还是要看说，哎，到底到时候转向会在哪里？也请你呢，还是要留意注意这个天气的状况。虽然这几天都是比较稳定的，也是要注意保暖。中午呢，也是要做好防晒功课哦。 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03公里到202公里园林到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 157.9 公里处泰安服务区过后中间车道呢有掉落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

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还有在北上的竹北哦，新竹到竹北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南下则是从湖口一路到竹北这边车流都是比较多的。另外在南下路段的铜锣路段 136.8 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南下的丰原路段受到施工的这里整段哦，这个丰原路段的部分呢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大甲交流道出口匝道转弯处的地方有圆形铁柱，请您小心了。在大甲交流道要出口匝道上面呢，这个转弯的地方视线比较不好的地方有圆形铁柱在这边掉落在这里。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85公里处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大石头，那在往前的180公里处也是有大石头掉落在这里哦，所以呢都小心了。内侧车道呢福兴路段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来还有在南下的部分162公里处靠近中港交流道的路间油罐车起火燃烧，原本停放在这里哦，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在燃烧起来的状态了，都请您小心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稍早在东向往雾峰的方向 19.9 公里处潭子路段哦，中间车道的动物尸体已经排除了。那大理路段呢也是东向哦，在30公里的大理路段有帆布掉落，这个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的 175.5 公里处阳错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一个筒子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多加留意，小心的慢行哦，看看呢左右来车哦，以及呢前方的这个散落物都请您注意了。那此外呢，还有在台61线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工程要特别请您留意，就是在台61线南下99公里处哦，到101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整个路段呢都一直持续在做施工当中，封闭主线车道，然后呢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道通行，整个车流量呢车流速度的部分呢行经工区都是降到40公里的，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好你的车前动态，并且保持安全的车距。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纸鸢和杨米人的6月的雨。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下跌170.83点，来到47,986.46点，成交金额为6530.53亿。上柜指数下跌1.54点，来到412.22点，成交金额为1757.78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824.20点，来到65843.1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3.01点，来到7080.9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9.37点，来到24704.7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6.52点，来到3900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3到202公里之间，园林到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北上的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在157.9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掉大2公尺长的橡胶软管，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在南下部分，则是在国道一号的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途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在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要南下接入匝道的这个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还有在180到180公里处，过了台中之后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持续在施工，那这个施工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的，还是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大甲交流道出口匝道处的转弯处，有圆形的铁柱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损损损，会在风是吗鬼？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123公里处，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掉落60公分的板车，有60公分的板车掉落在这里，都请您呢这个中间车道的散落物多加小心注意了。再来呢，在省道台61线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85公里处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大石

头，再往前一些呢，180公里处哦，这边呢也是有石块掉落在这里。那北上再过一些180，再往前 175.5 公里处哦，大概都是过5公里的时候，这里到阳错路段了，内侧车道有掉落筒子哦，所以呢整个福兴到阳错路段请您多加留意哦，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散落物。那南下部分则是在162公里处靠近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台油罐车起火燃烧了，靠近这个路深港交流道的时候都小心留意，这里路间呢有油罐车起火燃烧。省道台61线有长期性的施工，请您留意了，在南下的 99.4 到 101.9 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里封闭整个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目前维持侧车道的通行哦。那整个侧车道速线降到40公里，您可以由大山匝道汇出侧车道之后，通过苗八通过苗11路口，就可以再由外埔匝道汇入台61线继续行驶了。那另外呢要跟你预告在下个礼拜二之后呢，就是在中秋连假，中秋跟教师连假之后，就是礼拜二9月29号开始哦，到也是到后年117年哦，整个外埔到大山的北上路段也是要施工封闭哦，也是一样封闭整个主线车道哦。那施工期间，北上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就是跟现在的南下路段管制是一样的。那整体行经工区的侧车道速线也是降到40公里，所以呢目前都是南下的大山跟外埔路段封施工封闭，到了中秋连假过后下个礼拜二开始哦，北上的外埔到大山路段也是一样要进行施工封闭，所以请您呢如果呢要做这个上班或者是要有一些行车的规划的话哦，所以下礼拜二这个路段呢就会有受到影响，也要提醒您经过的时候注意现场的交委管制哦。一起来听这首阿令的好朋友的祝福。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秋节连假要来咯，从明天开始呢就是连假，也有大家可能会现在就自主放假，自己给自己放假。那不管如何呢，都很开心哦，有这个连假的整个规划哦，都请你一定要注意整个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那在出门出发之前，也可以收听1968 APP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直持续陪伴您，希望呢让您整个行车都非常的顺畅，也可以呢玩得非常的开心。再来，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03到202公里处，园林到彰化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北上的157.9公里处，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中间车道有掉落2公尺长的塑胶软管；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另外呢，在南下路段从丰原过后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大雅系统双向哦，要汇入台74线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南下部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过了台中之后，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都持续在施工，以及呢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内侧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导致呢这边丰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23公里处过了大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落60公分宽的板车哦，请您小心了。那另外呢，还有在大甲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处，北上的路段转弯的地方有圆形的铁柱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21.9公里处要靠近园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这个轮胎皮也是掉落在转弯的地方，所以呢可能您在行车的时候这个视线没有看到，还是要小心留意，转弯处也是要减速慢行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85公里处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石头，再往前5公里处180公里处有石块掉落。那再持续往前哦，在 175.5 公里处的阳错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筒子，整个阳错到福兴路段整段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还有呢，省道台61线的部分呢，有长期的施工点哦，就是大山跟外埔路段南下的99到101公里处，这里封闭主线的车道，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整个工区这边的速限规定哦。来听这首李杰明的《我还要走多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影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3: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2: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 信用卡、 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3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迎接中秋节，宜兰东山招牌活动月亮什么灯灯今年以宇宙探索为主题，邀请大家中秋连假一起来一趟星际之旅。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已经迈入第7年的月亮什么东东活动，今年以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为主题，把月球化身为约7公尺高的飞碟造型，驾驶舱还藏着可爱的玉兔，底部更搭配灯光投射出降临地球的光束，现场还有坐在地球上的大太空人热情邀请旅客。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5: 今年的主题就是宇宙探索，以儿童乐趣来做一个主题。那有全国最大的月球以外，那当然我们现在全球都在讲幽狐，所以我们今年多了一个主题，7米的一个月球飞碟，还有我们的太空人的一个探索，这样的一个地景艺术更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一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4: 今年的月亮什么东东融入星际冒险元素，白天充满童趣，夜晚灯光映照下更是梦幻吸睛。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1点亮灯，邀请大家中秋假期一起到东山火车站赏月打卡，感受独特的星际童话氛围。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市光之鹦鹉活动9月25号到10月11号在北香湖公园举办。嘉义市政府为方便民众前往欣赏光影艺术展，特别规划交通接驳专车，降低交通拥塞。记者施欣凯报道。
6: 因应嘉义市光之鹦鹉将吸引大量人潮，嘉义市政府规划交通接驳专车，9月25到28日、10月3日及4日，还有10月9日到11日行驶，路线串联嘉义市棒球场停车场、嘉义火车站前站与北香湖公园，提供安全、便利又环保的交通选择，邀请民众搭乘大众运输，轻松畅游光影盛宴。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7: 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熊维尼，它正好是100周年，那独独的来到台湾，独独就给嘉义，独独就给嘉义市的光之鹦鹉。
6: 市府表示，接驳服务首班车

0: 为下午5点发车，回程末班车为晚上10点10分，让游客能安心舒适的往返活动会场。详细接驳车班次可到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哔哔哔哔哔哔，我是哔哔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1: 哎呦，苏哔哔姐哦。哎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姐，有什么贵事啊？
0: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里民，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1: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0: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民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二十一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1: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家真的很感动耶。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哔哔姐来啊？
0: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 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国国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他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1: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哦那个国国旅行社哦，嘿，别赛别赛，听说哦他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0: 真的吗？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嗨，李长伯。
2: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一大少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二十一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一路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整段路途呢时速是落在30公里。那南下路段在166.2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

0: 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整个台中系统路段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那一路呢到丰原跟大系统都是车多，尤其大系统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双向的匝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持续南下部分还有在180公里处过了台中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跟路间有施工哦，那这个施工会预计到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北上大甲交流道出口匝道的转弯处，原本掉落的圆形铁柱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北上的123公里处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60公分的板车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福兴路段185公里处的内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再往前5公里处180公里的地方有石块掉落在这里，那再往前5公里175公里处的阳错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掉落筒子，所以整个福兴路段一直延续到阳错路段这10公里左右，内侧车道都有散落物，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再来台61线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62公里处靠近深港交流道之前，路间有油罐车起火燃烧，请你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得北塞离。省道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园林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这个轮胎皮也是掉落在转弯处的地方，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此外在台中市区的部分，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了龙富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大中西街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哦，那这个路段的施工呢，导致后方的中明南路到中明西街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41分，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下跌了132.69点，收在48024.60点，成交金额为7366.23亿，跌幅是0.28%。上柜指数下跌0.77点，收在412.99点，成交金额为1957.53亿，跌幅是0.19%。雅股日经指数上涨834.50点，来到65853.4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3.01点，来到7080.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8.95点，来到24685.1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0.35点，来到3896.17点。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到4点。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路段一路到竹北，整段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拢无好行。那国道一号南下166.2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让整段从神冈过后一路到台中系统到大系统路段，整体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车速是落在30公里。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南下的匝道双向其实都不太好走，所以呢，这里整段大系统路段都是车多。国道3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23公里处，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掉落60公分的板车，请您小心留意。省道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这个轮胎皮呢，也是靠近转弯处哦，所以视线应该都有影响到。那也请您记得遇到转弯的地方，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留意前方的散落物。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85公里处，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石头，那在往前5公里的地方也是有石块掉落。在持续前进175.5公里处的阳错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掉落筒子。而在南下路段，还有在162靠近深港交流道之前，路间有油罐车起火燃烧，都请您呢小心留意这个深港路段的起火燃烧的事故。台61线有长期施工，特别请留意了，在台61线南下的99.4到101.9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整个主线车道，只有侧车道有一个汽车道及一个机车专用道可以通行。那整个施工期间，侧车道的速限行经工区都降到40公里。如果可以的话呢，还是可以改走替代道路，从105公里处的后龙交流道下台6，接台1，再接台13甲，接台1甲，就可以从93公里处的竹南匝道汇入台61线的主线了。那整个路段呢，都一定要请您小心留意了。那到了中秋连假过后，从下礼拜二开始，整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路段呢，北上线的主线也会施工封闭。目前是封闭南下线的主线，到了礼拜二过后，双向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外埔到大山、大山到外埔这两段呢，这两段路程呢，都会进行施工封闭。都请您呢预留这个要上班或者是下班的时间，或者是要出去的时间呢，这个地方都请小心，也可以走替代道路，安内卡红本哦。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的实习生瑞燕。教师节到了，我想感谢曾经教导过我的每一位老师。我是一个很容易感到焦虑的人，也总是有许多天马行空的想法。谢谢老师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聆听我的想法，在我迷惘的时候给我鼓励。因为有老师们的陪伴与教导，我才能慢慢累积信心，也更珍惜每一次学习与成长的机会。最后也祝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4: 警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5: 教师节快乐。

这一首歌是绿黄色社会的《乘风而行》。那现在呢，跟大家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路况龙北迈，只有在大系统双向哦，这个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也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南下路段呢，则是在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166.2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因此呢，整个台中系统路段龙博后行延伸到丰原和大系统路段这边呢，车流量都是比较慢的。那持续往南下路段，还有在180公里处过了台中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持续施工，预计呢会到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123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60公分的板车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0: 原本掉落在北上的福星路段185跟180公里处掉落的石块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北上洋厝路段内侧车道的筒子也已经排除，非常感谢公务段的协助。省道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靠近园林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哦，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这个轮胎皮是掉落在转弯处，也请您小心留意了。另外呢，还有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大中西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也导致后方的中明南路到中明西街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台中市有一些施工点车流量也是比较明显，包括是在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湾大道与河南路的交叉路口分隔岛在施工当中，目前往沙路方向靠近整个施工点的路段车流都是比较大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有受到影响。此外，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车速也是慢。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 10.9 公里处的西屯三路段有掉落一根铁棒，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这个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
1: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2: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1: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2: 你搁有发现哦
1: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2: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1: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媒人诶。
2: 哦，这阮某想知啦。
3: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下午两点钟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周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的中立，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公里，头份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65.5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大货车跟4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02.2公里，过了长治，路间有7到8个篮子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3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外线车道有铁架。国道十号东向的3.4公里，过了顶级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大货车跟2台自小货车碰撞，已经接货排除。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东向的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10.9公里，西屯三交流道有铁棒散落。另外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在内线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燕子，我是一只鸟，欢迎收听动物路况台。苗栗台6线8.1公里到8.37公里，豪雨期间容易出现积淹水情形，现在立刻连线现场青蛙呱吉吉特派员。
3: 燕小雨主播，现场水汽充足，路面湿润，适合我们青蛙玩水，我给5颗星，呱呱呱呱呱。
2: 啊，呱呱吉吉，你是青蛙当然5颗星啊，我们需要提醒人类驾驶。
3: 呱呱，不，那是人类朋友要注意了。台6线8.1公里到8.37公里下豪雨，如果前方出现积水，千万不要学我，勇往直前。
2: 喂，回来！积水深度不明，车辆可不能跟青蛙一样跳下去，请务必减速观察，

0: 必要的时候要改道，千万不要冒险硬闯。
1: 记住，我是青蛙，遇到水可以呱呱叫，呱呱呱呱呱。你是驾驶，遇到淹水要
2: 安全绕道，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3: 台六线8.1至8.37公里苗栗路段，位于苗栗市台六线与苗十三线路口龟山桥附近。在遭遇短延时强降雨或台风豪雨时，由于地势、区域排水系统负荷，或者是临近后龙溪水位暴涨等因素，被列为容易淹水的路段。下豪雨时，请尽量避免行经这个路段。如果降雨过大，也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已经积水的路段，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整个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市区道路上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大中西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也导致后方的中明南路到中明西街车多，以及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交叉路口有分隔岛施工。那目前呢，往沙路方向靠近施工点路段呢，车流都是比较大的。台湾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有施工，那后方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呢，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现在大家呢，除了希望有健康的身体哦，精神很好之外，其实也很希望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这个我相信不管是女生还是尤其是女生哦，男生也会很在意说，诶，我的体力啊，我的精神状态，甚至是我跟同年龄的人走在一起哦，是不是看起来还是比较操劳，还是比较健康，比较年轻的感觉。胸腔肌重症科医师黄轩在他的脸书上就分享哦，他的门诊里面呢，常常有身份证同岁，那身体呢却活在不同年代的患者。譬如说，两位同时都是六十岁的病人走进来，那一位呢步伐稳健，然后站得很直，眼神有光哦。那另外一面呢，可能是哦走几步路变喘，然后也挺不直腰哦，起身呢可能还要用手撑一下，或者是比较吃力哦。那这个其实呢，对于整个身体年龄上来说，它就是有落差的。虽然在同样的岁数当下，但你身体实际的年龄到底是几岁，其实还是要看自己的保养状态。那有很多人说，诶，我可以做医美啊，现在的医美技术也很发达，可以什么除皱，然后毛孔缩小，还是就是让你的皮肤变得亮亮的有光泽感，还是有很多方式哦。但其实最好的方式也是可以从内到外都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很舒服、很亮丽、很干净的状态，就是要从身体的内部做起哦。就是呢，让自己哦身体慢慢的老化速度变慢。我们都一定会老，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它老得比较慢，老得呢比较健康，让你的身体呢用得比较久，而不是年纪到的时候还是会感受到哦很多力不从心的状况，也是蛮辛苦的。那黄轩医师也分享，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让身体整个机械啊，整个代谢哦，整个状况老得比较慢哦，包括每天防晒哦，所以呢，现在中午的紫外线很高哦，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功课，不管是戴帽子还是外套，甚至呢，避开这个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我们到傍晚或者是晚一点点三四点后再外出，也是一个方法哦。那最好呢，是每天都有擦防晒，做物理防晒的习惯。再来是戒烟，远离二手烟。 那呢每周至少两次的重量训练哦，肌力训练，还有累积每周累积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吃足每餐哦都要做，吃完蛋白质，多吃原型食物，再来就是好好的睡觉，每天要睡到7到9个小时。那喝酒的话呢，也是越少越好，好好的控制你的血压、血糖和血脂。最后呢，则是保持社交哦，学习跟你的笑容。所以呢，刚好也可以趁着这个端午节的时候，除了跟家人相聚，然后再跟人际互动下呢，就会感受到很开心。然后呢，也可以呢，慢慢的让你的老化速度变慢哦。好好的吃东西，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连假这4天，也许呢，过完这个时间点之后，哎，下一周上班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哦也会比较好。所以呢，也是可以趁这个时间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不仅呢让你老得比较慢，也可以呢让你呢趁这段时间哦，可以跟好好的自己相处，好好的照顾你跟身边的人。好，中部的行车状况为您做更新哦，包括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系统双向哦，这边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个路段车多哦，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大系统双向的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比较辛苦，从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从湖口到新竹路段，车速都是走走停停，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南下，在这个尤其哦是在105公里处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南下部分还有在166.2公里处台中系统过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也因此呢，从神冈过后一路到丰原大系统路段，整段中部地区的道路这边呢，车流速度都是比较慢的。那过了这里，过了大系统路段之后，后方的车流量都是顺畅 OK 的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23公里处，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60公分的板车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西向的10.9公里处，西屯三路段有掉落铁棒。那省道台76线的部分，则是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园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路段，在208到196公里处大城往王宫的路段，沿途呢都有砂石泥土散落，请您小心留意这个路段了。再来台61线南下162公里处深港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油罐车起火燃烧，目前呢也还在处理当中，经过深港路段的时候多加注意小心。省道台61线还有一个长期的施工，就是大山到外埔路段南下的99.4到101.9公里处，这里封闭主线车道，侧车道呢有开放通行哦。那行经工区的时候，整个侧车道的速限降到40公里，也请您呢注意这个施工路段的施工人员和施工车辆的移动哦。那如果任何路况想要跟我们更新的话，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感谢所有的用路人哦。来听这一首张学友的《毛衣》。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的行车状况，在北上的路段呢，还是在大系统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有受到影响哦。也因此呢，整个台74线北上跟南下要汇入大系统匝道都不好走。那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比较辛苦的是从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路段，整条路哦，这个应该有快20公里哦，整条路段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国道一号持续南下部分，还有在166.2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这里有发生事故，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内侧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让从神冈路段一路到大系统路段，这整段呢中部地区都是比较缓慢的地方。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123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60公分的板车掉落。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5公里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3到196公里之间，大城往王宫的路段，沿途有砂石跟泥土和砖块都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76线呢，还有在东向往草屯的方向 21.9 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 10.9 公里处的西屯山有掉落铁棒。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大中西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里整体的车速是比较慢的，也让中明南路跟大中西街的车流是比较多。以及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

0: 工当中。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有施工，往沙路方向靠近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整体呢这些施工点的后方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也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年创业家庄少迪。日为师，终身为父，是我恪守的信念。学习的道路上，感谢有许多恩师无私的指导，让我能够更快地认识这个世界，也让我在为人师表的时候能够用理解的心教导国家未来的栋梁。在此也祝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26，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新竹过后，整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不好走。那持续南下的部分，还有在105公里处头份的路段哦，新化张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南下路段的166.2公里处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整段路从过了神冈之后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整个南下路段车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都是车潮比较多的地方。那南下路段呢，后面就比较顺畅了。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大山交流道之后，123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60公分的板车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10.9公里处的西屯三路段有掉落铁棒。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21.9公里处园林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另外呢，园林路段的部分在等一下3:30的时候，这个八卦山隧道进行防灾演练，整个都会封闭双向的全车道，所以呢请您3:30的时候八卦山隧道这边是无法通行的，也请您保留要经过的时间或是准备。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3公里到196公里处，大城往王宫的路段沿途都有砂石的泥土跟砖块掉落，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卡里爱德北塞迪。再来在台61线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里整个主线车道都是进行施工封闭的，侧车道还是维持一个汽车道跟机车专用道的通行，整体的行进工具的速限则是降到了40公里以下，请您小心留意。
4: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5: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4: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5: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

0: 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三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南台湾新闻，
4: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永安区一处农地遭人非法堆置大量废木材，数量高达13900吨。市府去年底主动追查出有44家清除业者涉及非法弃置，要求相关单位在相关业者呢能够在今年底前完成清除。黄义豪的报道。
5: 这起案件发生在永安区保兴段，环保局去年底主动追查，查出江姓、熊姓夫妻承租农地非法堆置约13900吨的废木材，今年2月已移送法办，并且裁罚72万元。8月现场更发生闷烧，环保局一空污法裁处最高500万元。后续追查清运流向，发现共有44家业者涉案，其中24家有许可，20家没有许可，均将依法追究责任。高雄市环保局代理局长张瑞魂说。
6: 那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已经移送地检署，那现在目前也有一共有44家清除业，24家有清除许可，所以目前我们这几家我们已经请他们提出相关的清理计划书，那目前也已经持续在清理当中。
5: 环保局提醒，废弃物的清除以及处理一定要交给合法的业者，不能任意的弃置或者是非法的清运。民众如果发现环境污染或是受到非法弃置的情形，可拨打1999，24小时都会有专人受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将至，预期将有大量人车潮南下恒春半岛旅游。恒春警分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车程南湾及垦丁等易拥塞路段部署警力，并依现场车流人潮状况，机动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多加注意。宋林的报道。
7: 这次连假期间实施交通管制以及疏导措施，包括车程湘潭26线和平路口、中正路口、中山落日四巷前以及熊家猪脚前分隔岛缺口封闭，后湾路与社寮路口到垦丁41号道路两侧都禁止停车。另外，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会视车流状况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湾以及垦丁大湾路道路两侧禁止停车，垦丁大街也实施人车分流管制措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8: 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7: 恒春警分局提醒用路人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耐心配合疏导，平安才是最好的中秋大礼。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4: 台南麻豆文旦外销加拿大再添一货柜，上午举办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希望农产外销可以一柜接一柜。魏经理的报道。
9: 今年中秋文旦产季，在农业部台南市政府麻豆区农会外销业者跟加拿大进口商合作下，首批两货柜麻豆文旦已经销往加拿大，获得当地市场肯定。这次再追加出口一个货柜，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麻豆农会幼儿园出席再接再厉又来一柜外销加拿大封柜记者会。黄伟哲说，
10: 我那个农业部的支持，今天我就做到这么好，也谢麻豆农会做到 ESG，能够全程没有农废，全程每一个地方都用到了，真的谢谢，再次祝福我们一柜加一柜又见加拿大。
9: 农业部次长胡忠义表示，今年文旦产量虽然略减，但透过田间管理跟采后处理降低耗损，价格优于往年。目前全台文旦外销量已经达到约2139公吨，透过冷链自动化分级包装跟甜度检测，有助维持文旦鲜度跟品质。产销履历也提供英文资讯，未来将持续辅导农民完善冷链，拓展海外市场。警广记者魏金妮。

0: 台南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晚起到明天大台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3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4: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3: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5: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4: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3: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4: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5: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6: Hello，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霞。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光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路段，这里的匝道跟国道都非常的不好走。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的瓶颈点，南下路段从湖口一路到新竹路段，整个车流速度是低于30公里，整段路都很辛苦哦，都没好走哦。那持续南下部分，在台中系统过后166.2公里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整段台中系统到丰原到大系统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原本在彰化往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屯三路段的铁棒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省道台76线往草屯的方向，在园林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也已经排除，都请您呢可以放心的通行咯。不过呢，在省道台76线等一下的3:30哦，这个八卦山隧道从27点

4到32.4公里处双向会进行全部车道的封闭，要进行救灾演练，整个封闭时间会持续到4点钟，所以呢这整段路3点半到4点呢在隧道内的驾驶人都请遵从演练单位的疏导及管制措施，那这整段路呢也是无法通行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3到196公里处，大城往王宫的路段，沿途都有沙石和泥土跟砖块掉落，整段路呢都有散落物，请您小心经过了。另外呢，还有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整个南下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施工哦，主线车道是封闭的，侧车道还是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的通行。那行经工区整个施工的整个施工的侧车道速限哦降到40公里哦，所以呢这个地方都请您可以的话改走替代道路。那呢到了下个礼拜二，也就是连假过后第一个上班日哦，这个北上的主线车道也要封闭了，所以呢现在不是分封闭南下的路段，到了礼拜二是双向哦，包含北上的大埔到大山外埔到大山路段，主线车道还是持续封闭，只有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呢，如果下礼拜你开始上班，或者是有一些规划的话哦，这个地方呢，也是要请您多多预留经过的时间，或者是直接改走替代道路，安能也会比较顺畅哦。

0: 好，我是恒君。小时候的我啊，超怕说话的，不管是被老师 cue 到需要开口，或者是呢要站起来回答问题，都会让我紧张到快哭出来，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讲些什么。总之呢，每次都希望老师千千万万不要点到我。但是呢，一样在国小时期，有一次被叫起来是要念课文，照着上面逐字逐字的去讲。念完之后呢，这位老师带着微笑看着我点点头说，嗯，恒君的声音真好听。那个是我第一次在学校受到老师的称赞，当时的我就觉得好开心哦。为了这一种幸福的感觉，所以我都会在家里面先预习念课文，也会好期待老师可以在课堂上再次点到我，让我起来可以念课文，可以再听到一次那一句嗯，恒君的声音真好听。也因为这个老师的鼓励，让我开始觉得我的声音好像真的还不错，也开始长出了对自己的肯定，有了对自己的信心，一次一次的在台上练习说话，练习发言。现在的我已经是个有24年主持经验的主持人了，同时也为了呢能够更加了解人的心，所以在进修自伤心理的路上，非常感谢当年这位老师愿意称赞我，愿意送给我那个微笑，因为他的笑容让我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谢谢老师，也感谢所有呢正在学校或教学现场努力让自己的专业可以传递下去的师长们，谢谢您，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很可能呢，因为整个连假的期间哦，大家是不是下午的时候开始休假，想要提前返乡或者是提前出游？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已经开始有车流量比较多的状态咯，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路段，那也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新竹，整段路10多公里哦，车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您呢都已经很辛苦哦，都小心留意，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再来呢，持续南下部分就过了后里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还有延伸到大雅系统这边呢，整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南下的180公里处过了台中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整段路呢这边车速呢是 OK 好走的。那还是要请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的施工点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这里整段路到台中系统之前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整到台76线汉堡草屯线双向哦，在下午3点半到4点钟的时候，八卦山隧道封闭全线的车道哦，进行防灾演练。所以呢，3点半过后到4点，如果您在隧道里面哦，都要遵从演练单位的人员疏导跟管制措施。那可以的话呢，3点半过后这边就无法进入隧道了，所以都请您呢要预先规划哦，这个时间哦已经快要接近3点了，所以呢，3点半后。八卦山隧道双向都无法通行。另外呢，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3到196公里处，大城往王宫的路段，整段路哦掉落很多砂石、泥土和砖块哦，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也是小心留意，全部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台中市区的部分有一些施工点受到这个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包括是在草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环中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也是施工哦。那往沙路方向靠近施工点的路段车流都是明显增加，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才封闭施工，整体的车速也是慢。另外呢，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大中西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造成了中明南路到大中西街整体车流都是比较慢的，也请您呢经过施工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3分，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衔接进入大溪同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南下则是从湖口路段一路到新竹过后，整段路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龙某好行哦。那持续南下部分呢，在这个后里过后，因为呢整段路哦，后里过后一路到神冈到台中系统过后，整段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南下路段哦，刚才在彰化系统路段193.7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事故，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彰化系统之前，也是车流量比较缓慢的地方，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76线双向在27.4到

32.4公里处的八卦山隧道，等一下呢在3点半的时候进行防救灾演练，都请您可以的话提前做改道。那如果演练时间您还在隧道里面的话，都请哦遵从现场的人员的疏导跟管制措施。那3点半过后，整个八卦山隧道的双向哦都无法通行了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13到196公里处大城往王宫的路段，沿途呢都散落很多砂石泥土和砖块哦，目前都在处理当中了。那省道台61线今天的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那还有呢，在旗顶到房里路段85到131公里处，双向的外侧车道也正在进行路面清扫跟垃圾捡拾，那整个车道的施工都持续到下午5点。那另外的长期施工呢，则是在南下的99.4到101.9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目前呢只有侧车道维持通行哦。那行经工区的侧车道速限也降到40公里，所以一定要留意大山到外埔路段整个车道的速限则是40公里。那可以的话呢，都可以请您改走替代道路，从竹南交流道下接台一甲、接台13甲、接台一线，在接台6线由后龙匝道就可以汇入主线的南下车道，这样子也比较方便。那等到这个连假过后呢，则是北上的主线车道也会进行封闭，所以呢到了下礼拜二的时候呢，连假回来之后哦，整个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都只有侧车道可以通行。那行经工区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哦，只有呢维持速限40公里。一起来听这一首宇宙人的花花，在歌声当中等待3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对你的牵挂，想
1: 要牵你的手都被走。这首是台语歌《一撮拉窟窿给婚啊》的意思。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中央气象署在刚才2:50的时候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包括呢在这个台南市的中午前后都是黄色灯号，有几率气温达到36

六度以上哦，所以呢，在午后的时候呢，都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跟劳动，避免剧烈的运动让汗排太多，那整个也会有脱水的情形，多多加注意防晒。可以的话呢，在室内哦，通风凉爽的地方哦，让自己更舒服一些，不要让自己热到了。那等一下呢，台六十一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从 27.4 到 32.4 公里处全部的车道全线都会进行防灾演练的封闭哦，在十分钟之后，所以如果您现在要接近八卦山隧道呢，都请您呢通行的时候小心留意，如果等一下三点半您还在隧道里面的话，都请遵从现场人员的疏导跟管制措施，那三点半到四点这段路我都无法再通过，都请您先改走替代道路，请你呢，不要往这边前进哦。再来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从大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 123.3 公里处头屋到头份路段哦，这边呢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北上路段有发生事故，请您小心留意。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以及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新竹路段，整段路程呢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东部后加东还行扣啊哦，那南下路段的另外一个瓶颈点，则是过了后里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台中系统，整段路车速也是慢。那南下的埔盐系统过后，一路到园林路段车多速缓。南下的西螺过后呢，也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和美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彰化系统路段，这边车流也是比较缓慢，而且现在呢还这个延续到和美之前了，本来是只有和美之后，那现在在和美交流道之前车流量就开始涌现了，那一路到彰化系统之前都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整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29公里处过了大里一之后，外侧车道呢这边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了，整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哦，请您过台74线的大里一路段呢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小心经过。台中市区有一些施工点明显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分别是在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台湾大道与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持续施工当中，也因此往沙路方向靠近施工点的车路段哦，整体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后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大众西街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也让整个中明南路到大众西街路段哦，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务必留意好这个施工路段的人员跟车辆的行进，我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小心的慢行。来听露露黄露子音的朋友敲敲板。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3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整个路段有很多地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包括是大溪同路段跟上下台74线匝道车多。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马西龙博后行，那呢从湖口一路到竹北到新竹路段，沿途都是车流的瓶颈顶，也是比较辛苦的地方。还有在过了后里交流道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也有受到影响哦，还有西螺服务区过后到西螺路段，这边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国道3号路段呢，则是在和美交流道前后一直持续到彰化系统之前，整个地方都有急速减速的情形，整体的状况都比较不好走。那再来呢，还有要提醒您，台76线汉堡草屯线的八卦山隧道，在2分钟哦，就是等一下的3点半到4点，整个八卦山隧道的双向全部车道进行防灾演练。那如果您在车道内的话，都请遵从现场演练人员的疏导及管制措施。那还没进隧道都请您提前做改道，等一下再过1分半，好精准的数字哦，再过1分半钟呢，这边就不能通行了，这边要进行防灾演练，到4点后才可以进去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彰化方向的29公里处外侧车道，这里的太平路段有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后方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好，提醒您，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外侧车道的太平路段哦，这里4台车的事故，后方都是车多。那省道台74线今天双向的快关到雾峰路段，所有的外侧车道也正在进行垃圾捡拾和路面清扫作业，会持续到下午4点半。省道台61线在213.9到196公里处哦，这个地方呢，整段从大城到王宫路段，沿途的砂石泥土跟砖块哦，都掉落在这里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留意现场的散落物。还有呢，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整个南下路段封闭主线车道，只有侧车道可以维持通行。那行经工区的石碣的部分呢，整体车速也是降到40公里的，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不然呢也可以改走替代道路。安内马西卡红边哦，来听警广新闻。

0: 俄协商昨天历经了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讨论，达成共识，总额达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的 5.5%， 首度突破1兆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基本工资调升加上补充保费和公务预算挹注，推估明年不会涨保费。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1: 在医界和付费者双方释出善意下，医院、西医基层、牙医门诊、中医门诊等4个部门的健保总额和其他预算都圆满达成共识，各部门总额都达到行政院核定成长率上限 5.5%， 健保总额更首度正式突破兆元，来到1兆434.47亿元。卫福部长石崇良说，明年的健保总额增加了550亿元左右。
2: 大家一定会关心那保费会不会涨，按照我们的推估，如果加上这个明年调薪啊，不论是在那么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助长我们的这个一般保费的收入，再加上呢补充保费以及政府挹注编列在明年的公务预算，行政院这边特别拨了600亿给健保基金，那么按照这样的推估，我们乐观的估计呢，大概到明年底还会有2.3个月的安全准备金啊，所以在明年的保费上呢是不会有需要调整费率的。
1: 外界质疑健保会协商健保总额沦为过场，盼能直播以周公信。对此，石崇良说，会议日程和会后的会议记录、发言稿、录影、录音都是公开的，是否采取直播会请健保会与委员讨论后，如果不会造成困扰，将朝直播方向来规划。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来临，桃园市警局根据民众出游返乡需求，规划因应疏导方案，成立交通监控中心，并整合监视影像和交通资讯平台，确保交通安全顺畅。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期间，9月25日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桃园、内坜、中坜、幼师、杨梅和国道3号大溪、龙潭、高岩等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另外，国道1号凭证系统南向入口匝道在9月25日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管制，请用路民众务必注意相关资讯，先行规划路线，并善用替代道路，避免影响行程。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征组长说，
4: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成立交通监控中心，整合运用天罗地网监视影像监控交通状况，呼吁民众避开易涌塞路段，配合警方管制疏导。
3: 旅游景点疏导方面，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本次连假期间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国道1号及国道3号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1和台66线快速道路匝道及周边重要节点，合并加强台1线和台15线及市区重要道路疏导，尤其将石门水库、大溪老街、竹围、永安渔港及青浦休闲游憩区列为观光及疏运热点。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南投县草屯警分局员警在巡逻时，车上的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突然发出警报，发现一辆失窃机车，立刻上前拦查，当场查获一名试图逃逸的逾期居留泰国籍女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草屯警分局丰城派出所所长及警员巡逻行经草屯镇土城里中正路一带时， M Police 系统即时辨识沿途车牌并比对资料，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注记为失窃车辆，员警立即上前拦查，女骑士却试图逃逸，警方成功拦阻后，将人及车辆带回派出所调查。草屯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志文说，
6: 员警查证系为外籍人士，而且停留的签证已经逾期，后续将女子带回派出所，并查扣车辆，全案也依窃盗罪嫌，还有逾期停留，分别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以及移民署南投县专勤队来侦办。
5: 草屯警分局表示 ，M Police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结合影像辨识及即时资料比对，可主动辨识失窃车辆、注销车牌及疑似伪造车牌等资讯，提升巡逻勤务效率。警方也将持续强化 AI 科技与警力结合，让治安维护更加及时精准。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恒春半岛、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8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感谢你继续收听欢乐午茶。金马雷这个台76线哦，现在金马雷哦，讲到台语之后瞬间就词穷了。现在在台76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27.4到32.4公里哦，全长5公里是进行双向封闭的，正在进行消防演练，所以到4点之前整段路哦都是无法通行。那如果您在隧道里面的话，都请注意哦，维持遵守现场的演练人员疏导跟管制措施，那隧道外的您呢就无法通行，都请您改走替代道路，4点之后这边才会恢复畅通。省道台74线西向在往彰化的方向29公里处的太平路段外侧车道有发生4台资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目前呢，整个后方从32到29公里处大里到太平路段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因为太平路段的29公里处外侧车道有发生4台资小客车的事故，都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大里到太平路段哦，整个都不好行哦。省道台61线北上的213.9到196公里处，整段大城到王宫路段，这整段路沿途都有沙石跟泥土和砖块散落，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来看到国道的情形哦，那目前呢，国道的状态呢，北上的路段大溪同路段双向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溪同匝道都有受到影响。北上过了头屋交流道之后123.9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目前整个事故点的车流都还是顺畅 OK 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呢，从杨梅休息站过后到了湖口，一路到了新竹系统之前，整段路都是车流量比较缓慢的地方，车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整段呢竹北的道路哦都不好走哦，您在这边都辛苦了。那持续往南下，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这整段路程呢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也是都有受到影响哦，连假呢在返乡潮跟出游旅游的这个车潮哦都已经提前开跑了。那也请您呢，如果是行驶在这些道路上，一定要记得握紧你的方向盘，随时留意车前的动态，一定要注意哦，要维持安全的车距哦。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和美交流道前后

0: 一路到彰化系统之前，整段路呢车速也是慢哦。那刚才也有听众朋友提到，这里在彰化系统之前呢，这个定点塞车的情形，也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了。台中市区有一些施工点的车速也是有受到影响，包括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也是在施工当中，因此往沙路的方向靠近施工点的车流都是比较缓慢。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些施工点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大中南街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也导致后方哦，整个中明南路到大中南街车流速度都是缓慢的。
1: 起立，立正，敬礼，
2: 谢谢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在市场卖鸡肉的年杰威。教师节到了，借由这个特别日子里，我想感谢求学中引领我的老师们，他们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在人生的道路中差点行差踏错时，引领我到正确的道路上。其中想特别感谢我一位曾经是在台中一对一补习班教导我的潘新胜老师，比起老师在当时的相处，他更像一位温暖的哥哥，在我选择浑浑噩噩度过学生时期里，他告诉了我很多道理，像是也许读书不一定有用，但是读书也许能让以后的人生不用那么辛苦。在当时也为了不辜负他的期待，做了我原本很多不可能做的努力。虽然他的工作职责只是教导我读数学，把成绩考好，但是却引领我除了课业以外更多重要的事，也跟我分享了很多人生经历。在那14、15岁容易被同侪影响的年纪，我很幸运的遇到潘老师你，谢谢潘新胜老师当时的教导跟陪伴。最后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4: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连假呢就是明天呢，今天呢已经开始出现比较多的这个返乡或者是出游的车潮哦。那明天的主要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除了高承载管制之外呢，还有匝道封闭跟收费措施。匝道封闭从明天哦，明天清晨的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林南向匝道入口，到了清晨的5点到中午12点则是封闭国道1号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礼拜六9月26号封闭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以及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林南向匝道，时间则是在清晨的5点到中午12点。那北向的匝道入口则是在9月27号礼拜天跟9月28号礼拜一，每一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1号湖尾埔盐系统北向入口，以及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这些匝道的封闭管制呢，都请您呢在连假这4天特别留意小心了。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1号的大溪同路段车多，那整个要汇入大溪同路段的台74线匝道哦，双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再来还有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新竹路段，整段将近20公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呢还有从后里过了之后一路到台中系统，这整段呢车速也是慢哦，都请您呢一定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循序渐进。那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车多，还有在南下的北斗路段哦，在219.8公里处北斗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都小心了，这边的车速也慢慢的有回堵的情形。而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和美交流道前后受到施工点的影响，这里的速度也是车多速缓，那影响到了彰化系统之前车流量都是比较慢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太平路段29公里处的外侧车道发生4台次小客车的事故，也导致大里到太平整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塞。那省道台76线呢，目前是八卦山隧道封闭在进行消防演练的时间点，那封闭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四点哦，也就是再过10分钟。那整段路程呢，整个全长5公里的整个路段哦，都请您如果在隧道内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那呢还没有进隧道准备进隧道的大家赶快改道哦，因为这边4点后才恢复通行哦。省道台61线北上的大城到王宫路段，整个213.9到196公里处哦，这个路段都有沙石泥土和砖块散落，所有的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哦。所以呢经过大城到王宫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路面的散落物。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感谢大家。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现在呢，在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我刚才太兴奋了，很想赶快跟大家说，邮局的时间哦是到下午的5点或5点半，或是你家的邮局是不是也有开放夜间营业？那如果呢想一起来当我们的不只是听众，而是我们的同事的话，都欢迎热爱广播、喜欢主持、喜欢分享的你呢，一起赶快来投履历哦。这个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天，所以呢你看今天快要4点了哦，所以大概只剩下1个小时的时间哦，赶快呢将你的不用邮局啊，我们是线上应征啊所以呢只要可以上这个人事服务网的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在今天的时段之前呢，赶快连接到这个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就可以呢完成所有的这个应征的程序哦。那就希望呢都可以大家呢来当我们的同事哦。好，一起来会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

一号北上的路段，新竹到竹北车多，这边整个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南下部分则是一路从湖口路段一直持续到新竹系统之前，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南下路段在泰安服务区走走停停，那在后里之后一路到台中系统，也是车流量比较缓慢的地方。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车多，那持续往南下园林路段也有受到影响，还有北斗前后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显示呢大家现在应该都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开始有一些要返家或者是要返乡出游的一些规划了。那也提醒您哦，都在这个路上呢循序渐进，减速慢行，拉长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路段在和美交流道过后一路呢到彰化系统之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另外刚说到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 105.8 公里处，靠近香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香山交流道之前 105.8 公里处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此外呢，省道台74线刚才发生在太平路段的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这里目前整体的车流都在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在省道台76线原本封闭八卦山隧道进行防灾演练，这里也已经撤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也谢谢您陪伴整个下午的时光。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来陪伴大家哦。那呢，也祝福大家，提前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明天我们还是会碰面的，明天一样在空中相见。送上最后一首歌，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啊，祝福您今天赏月的时候心情都很美丽。那明天连假开开心心喽，明天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 55.3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南下大溪出口接台66线的匝道有棉被掉落，南下 105.8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暗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4.7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在东向 4.5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是大学
4: 生，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1: Hello 家族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是不是已经 ready 好心情了？然后呢，有些人甚至于下午呢都已经先请假了齁，因为呢从明天开始呢就是中秋教师节连假哦。的确在路况上面非常有假期前的这个塞车状况，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说明。目前呢在台中市气温是31度，田中32度，古坑31度，嘉义31度，台南31度，高雄31度，恒春31

度，后龙28度，新竹29度，在台北30度，基隆呢是28度，宜兰28度，花莲29度，台东29度。空气品质部分呢，整个西半部大部分呢都是属于普通等级哦，算恭喜 OK 的。好，我说今天呢非常有假期前的这个路况哈、也就是呢现在到处车子都还蛮多，尤其我们中部路段哦，目前从杨梅路段的77公里呢，到这个新竹交流道过后的97公里，77到97公里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呢从杨梅一路到过新竹呢有20公里长哈、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然后呢到再接下来呢就从泰安服务区开始一直。直到丰原路段第二个瓶颈点，大概从157公里到167公里，这将近10公里长哦，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那继续往南呢，南下呢，在这个192到194公里的彰化系统路段呢，速度也比较缓慢。那南下呢，213到215公里，这是呢在过园林之后，有2公里长的车速呢，维持在60公里，稍微慢一点哦。那北上路段大系统车多连带影响呢，台74线要汇入国道1号大系统的车流也受到了影响。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呢新竹系统过后，大概是98公里，一直到北上的92公里的竹北路段车多。再来就是北上89公里到87公里哦，湖口服务区之前这个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湖口交流道路段84到82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目前车多点是在南下122公里到124公里的大山路段呢，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南下105.8公里香山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所以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不好走。这是因为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05.8公里呢，接近香山前的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从188公里到193公里，和美前后现在的车速呢也一样哦，是比较缓慢的。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9公里哦，也就是往彰化方向的太平路段外侧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在台76线原本呢，双向八卦山隧道哦，在进行这个防灾演练，是从3:30到4点结束哈、那这个消防演练已经在3:56的时候就接获已经结束了哈、所以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那当然呢，朋友，如果你发现路况呢，哎，那不念丢哎，都爱麻烦你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工。首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的是来自 SH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波斯猫。好，这个是来自 SHE 呢早期的作品哦。好，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呢是往彰化的32到29公里，大理到太平也是比较不好走的。

来自 SH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波斯猫》。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南下呢，从77公里到南下的97公里哦，也就是从杨梅路段呢，一直到这个新竹过后的车速将近有20公里长呢，速度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南下155公里哦，探福区之前，一直到丰原路段这一段呢，这嘛卡手嘛是赶宽卡板卡不好行。南下呢，就是在192到194公里的彰化系统呢，也是车子比较多哦。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则是从新竹系统到茄东呢是车多不好走，然后在这个车阵里面南下的105.8公里哦，香山前内侧车道又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这个车速又更缓慢。南下在国道三号大甲路段164到166公里车子比较多，然后和美呢一直到彰化系统之间国道三号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13.9公里到196公里大城到王宫沿线呢，有一些砂石啊砖块掉落的状况呢，目前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2到29公里大理到太平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另外呢，因为台中市的一些施工点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的是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呢会慢一些。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因为往沙鹿方向接近施工点也有车多。太原路呢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速比较慢。朝马路呢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口之前外侧施工，静脉卡送马卡班。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中西街之前外侧有施工，所以中明南路到大中西街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不？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刚刚我们不是听的那个波斯猫吗？现在很多哈、这个朋友们呢喜欢养宠物，尤其猫的这个受欢迎程度呢，已经呢正式赢过狗狗了哈。以前都比较多人养狗狗，而且狗狗它有一种功能性，就是还是可以看家。可是现在哦，因为这个都会区的关系，还有大家呢这个比较没有空。你就想说养猫比较不用遛猫啊，吼，遛狗是一定每天都要的。那可是呢，现在的这个宠物经济呢也是非常的蓬勃啦，吼。那其实事实上呢，这个替狗狗、猫猫啊，还是替一些宠物啊买东西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有一名消费者表示，日前他在购物网站呢为家中的毛小孩啊订购狗粮。完成交易之后呢，就安心的要等待包裹，没想到呢有一天呢却收到一封声称订单系统出错的电子邮件。被害人表示呢，在看到邮件的瞬间呢，生怕账户遭到重复扣款，虽然内心也曾经闪过一丝防备，但信件的内容精准无误，列出了他购买的商品细节。那假客服专业而且诚恳的口吻呢，仿佛就是真心在为客户解决烦恼哦，这个重复刷卡的这些麻烦了哈。那这份真实感迅速的瓦解了被害人的防线，他就急忙的呢按照这个指示加入了对方的社群客服账号。加入客服之后呢，这个假客服的语气平稳而且充满耐心，不但强调必须要透过特定银行操作程序呢才能够解除错误。那你知道那种人在很紧张的状况之下，很高压的状况之下，加上啊这个对方一直说哎你要快呀，这种紧凑的对话跟高压的催促呢，让被害人呢根本脑筋都没办法细的想哦，只想呢赶快的解决这个订单的麻烦。被害人呢随后就在对方的指令之下，不仅完成了无卡提款的授权，更进行了特定的平台转账操作。但是呢，当所有的指令操作完毕之后呢，假客服就瞬间呢断绝联系，人间蒸发。所以呢，如果你是网络购买的话呢，请认真的看看这个官方的管道哦，不要轻信呢这个社团贴文或者是陌生卖家汇款的要求，就像刚刚一样哦，他很可怕哎，他你连你买什么啊做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没有？他就是因为这个太清楚的状况呢，让被害者呢觉得深信不疑哦。但是呢你看哦，就恐怖呢，他还告诉你说要特定的银行操作程序，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呢还完成了无卡的提领，也就是你的这个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呢就很可能呢被转光光啊。这个时候呢就要赶紧报警啊，最重要是赶快呢跟你的银行联系啊，有时候动作太慢了呢，对方啊早就把你的账户里面的钱都提领光了，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啊，不要按照这个客服的指示呢自己在那边操作啊，自己给对方这个验证码啊，这样子的话呢真的是很伤脑筋，因为你等于把所有的主动权呢都交给了诈骗集团。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呢从南下的77公里到南下的97公里哦，就是从杨梅一路到新竹路段，总共有20公里长呢。目前的车速呢飞驰是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上下齁。

0: 好好给啊哈。那另外呢，南下哦，从这个154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一直到169公里的丰原路段，这段的车速呢也是一样比较缓慢的。此外，再往南南下192公里到195公里哦，就是呢在彰化系统到彰化教道之间也是车多点。国道一号南下213到215公里，以及南下217到219公里的园林到北斗之间，也有两小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原本南下180.9公里龙井路段外侧跟路肩的施工，目前看起来，这个车流还 OK。那这个施工预计要到下午5点才会这个撤收，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那目前南下路段比较不好走啊，北上就是在这个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还有湖口服务区路段之前在89到87公里，这个两段呢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三号就是从新竹系统一直到这个茄东路段呢都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05.8公里象山前内侧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这个事故应该排除了，因为已经没有看到了哈。国道三号南下105.8公里，香山前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继续往南南下，在大甲路段大概164到166公里这一段车多。南下呢，从187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和美之前到过和美之后的193公里，和美前后都是车多点。那南下快关路段203到204公里呢，速度也稍微慢一些。至于在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在西向往彰化32到29公里的大里到太平之间，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之间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是的，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因为就到今天了 ，today。好，那因为是上网填写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是不是还要去邮局寄信 ，man。所以如果说您有这个亲朋好友热爱广播工作的话呢，赶快告诉他，因为今天是9月24号，哈，就是最后一天呐、啊，大家呢赶快上这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然后你连接到不需要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还有填写相关的资料上传就可以了哈。所以现在是都不用寄波的啦哈，现在直接呢上网哈。所以朋友呢，请这个赶快哈，一定要把握最后一天的机会哦。那目前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域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车多，北屯好事多周边也速度比较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

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哦，往沙鹿方向接近施工点车多。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阿基麦卡松马卡板。另外呢，就是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

大中南街，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接近施工点还好，目前车流是 OK 的。

这小姐她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她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时表示，台湾笃信和平靠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自由繁荣不只攸关着台湾人民的未来，也影响印太区域乃至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一个更坚韧安全的台湾，才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访问团主席伯明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伯明在日前举行的全社会防卫韧性

0: 论坛发表压轴演说，主张以实力求和平是维系台湾自由与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台湾持续努力的方向。
1: 尤其台湾的自由与繁荣不只攸关台湾人民的未来，更影响整个印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我们始终相信一个更强韧安全的台湾能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0: 伯明致辞时表示，访团此行看到台湾展现团结韧性与实力。他提到台湾的韧性训练越来越贴近实际情境，且涵盖更多人口，这正是建立信心最终形成贺组的方式。而本周参与的桌上推演也让美方团队对台湾运用具创意及韧性的方式维持安全通讯环境留下深刻印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茂荣水泥厂没有经过许可营业，遭到了两度勒令停工，却仍旧坚持制造混凝土来销售，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检调搜证之后发动了搜索约谈，讯后预令刘姓负责人500万元交保候传，并且申请扣押公司账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位在新北市新店区的茂荣实业公司专门从事预拌混凝土的制造和加工，但茂荣没有向主管机关申请固定污染源的设置和操作许可，也没有取得废水主流许可，就擅自生产并回收作业废水。因为废水和废灰对当地环境造成重大的污染风险，新北市环保局去年底曾两度开罚并勒令停工。但是茂荣非但没有停工，还持续从事预拌混凝土制造加工。检调获报搜证后，兵分四路前往公司以及相关涉案人住处搜索，除了扣押制造机具，确保不会再生产，也传唤刘姓实际负责人和登记负责人两人到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依违反空污法和水污法，预令两个人各以500万元和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检方出估，茂荣公司从去年被勒令停工到今年6月为止，持续销售混凝土高达1亿2000多万，因此也向法院申请扣押茂荣的银行账户内9000多万款项，获得财政。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知名韩团的演唱会门票，遇到了验证失败，卖货变的客服专员随即要求提供相关的个资，幸好他机警就近向派出所咨询，揭穿了假网拍的诈骗案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北斗派出所有王姓民众走进来求助，民警耐心了解相关问题。北斗所曾庆忠副所长表示，民众在社群平台看到张贴贩售知名韩国男团演唱会门票的贴文，于是联系洽购，对方随即提供假冒 7-11 卖货店的网址，要求王姓民众填写相关资料，
5: 要求王敏填写相关资料并加入赖客服专员协助认证。王敏察觉有异，即前往派出所求证，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确认为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立即向王明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诈骗联络人的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8080元。
4: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演唱会门票、限量商品等话题，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或稀缺商品吸引民众，再以认证失败或账户异常等理由引导加入赖假客服，借机取得个人资料或诱骗转账。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报道。
2: 有关于今天晚上以及连续假期的交通的天候状况，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开始在迎风面的北部，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及北岸东半部地区，像是在宜兰花莲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有些离西下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明天。连续中秋假期第一天来说的话，主要就是刚刚提到了在迎风面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情况，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地区和其他山区，在明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另外的话，在后面周休连假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气上来讲预计会更好一些，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就在午后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未来这个周休连假的期间，温度上来讲变化没有到太大，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

0: 白天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那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则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日夜温差稍微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圣乌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3: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2: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把辣，才能够痛快啊
3: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2: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巴拉。
3: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2: 好的啦，干脆啊、哦，我们来一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省丁啊省丁，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3: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4: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旧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5: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4: FM 94.5金广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沈燕，不怕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6点半，今麦伫国道1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目前南下路段呢是从杨梅路段大概77公里哦，现在又更长了，到南下的这个接近头份路段的108公里哈、哦，77到107公里又多了10公里长的车阵哦，这段真的很不好走哈、哦。现在的速度是比较慢，那当另外一段呢，从南下152公里呢一直到南下167公里，就大概过了三义之后，一路到台中系统也是断断续续有车多的状况。那南下路段呢，这个是在193到194公里的彰化系统路段，北上呢国道1号北上219到218公里过北斗也有一小段车多，北上呢在这个台中交流道哦，大概是在这个179到178公里这个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嘛是赶快踏车不好走，虎口湖区到虎口交流道也车多。好，那国道一号我们中部路段呢、啊、在南下 157.2 公里，就是呢在这个泰安服务区之前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157.2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就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现在过三义交流道大概从152公里开始呢

车速就变缓慢，变不好走了。那此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西向在32到29公里啊，大里到太平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这里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往东海方向的福源路到工业区路车多，然后这个往火车站方向的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这是在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车多，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速比较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封闭，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了。刷来南南白，这是杜新田，所以请为这条歌曲叫做《爱情Uber》。

这是杜新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 Uber》哈，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哈，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车速较慢的所在呢，就是对油门开始哦，77公里呢，一直到南下哦，108公里哈，就是来个。

头份路段啊，从杨梅路到头份呢，这个南下路段这一段非常的长。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因为 157.2 公里呢，就是探福区之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目前呢大概是过了三义交流道，大概从152公里开始车多。那接下来在南下160公里到南下的167公里，就是从后里到丰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南下彰化系统也稍微车速慢一些。那南下呢在西罗路段呢，就是231到233公里的西罗路段车速也比较慢。那北上路段呢，就是196到195公里的彰化路段有一小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北上新竹系统开始呢，一路到竹北路段车多啊，好走一下下，在湖口湖区到湖口交道之间呢又是车多瓶颈点，这也是车速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其实从宝山开始一路到茄东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比较不好走。那南下路段呢，在这个大甲路段就是162公里开始到南下的166公里，大甲前后哦都是车子比较多。南下在龙井过后184到185公里也是比较慢一些，南下从189公里到南下193公里，就是和美交流道前后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四号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东向 1.2 公里，就是在这个往潭子方向清水路段的路间有中型货车抛锚，那有人就坐在护栏上，后方呢是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在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西向往彰化的32到29公里，大里到太平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然后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车多，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马上哦，这个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就要展开哦，告诉大家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好，在这个明天开始9月25号跟9月26号这两天呢，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从凌晨5点钟到中午12点钟，国道1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匝道呢，这两天呢都是从凌晨5点钟到12点钟封闭。那中秋节当天呢，国道1号多一个南下凭证系统，那但是呢在9月26号礼拜六呢就没有凭证系统齁，就凌晨5点到12点封闭埔盐系统南下匝道。那如果埔盐系统封闭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从台76线会进来哦。那北上匝道封闭的时间是在后两天，9月27号跟9月28号礼拜天跟礼拜一哦，就是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9点钟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湖尾到湖尾跟埔盐系统北上入口匝道，那国道3号呢则是封闭这个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哦，这个是从中午12点钟到晚上9点钟封闭的状况。高城寨的话在比较北一点齁，跟我们中部呢比较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说你是在新竹苗栗的朋友们就要特别留意齁，在高城寨管制的部分呢，就是中秋节明天齁在这个早上6点到中午12点钟，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个南下匝道有高城寨的管制，高城寨呢必须要坐满三个人以上才可以上这个时段哈，这个凌晨六点到十二点钟，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的各个南下入口匝道才有办法进来哦。
而其他呢，这个在收费的部分呢，如果你在这四天呢，凌晨零点，就九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凌晨零点到五点呢，是国道不收通行费的驾驶朋友，如果精神状况的不错的话，是可以多多利用。那其他时段就是采单一费率。那如果你走国道。

三号有差别费率哦，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才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来收费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呢可以多多来利用了。安排这条歌曲是本省歌甲蔡依如所合唱的《抱仔纸》。

真是本身个早蔡依如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呢，叫做《抱啊纸》哦。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呢，都、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即马车速

较慢的所在哦。对，这樱木一开始南下77公里哦，到南下的107公里，总共加起来真的是30公里长哎。哦，这一段真的大家辛苦了，从杨梅路段一直到这个头份之间哦，目前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呐、啊，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另外一位收到国道一号哦，南下157.2公里，就是呢在泰安服务区之前内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造成现在大概从151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南下后里交流道开始一直到台中系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因为这个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台连带影响这个国道四号哦，从台中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的这个车流也有受到影响哦。那此外呢就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彰化到彰化系统目前北上路段也有车多的状况，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车子也多了起来哦，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嘛，不好行，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这一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从宝山休息站一路到茄东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南下呢在大甲前后也是车多，大概从159公里过了苑里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166公里过大甲交流道都是车子比较多。那刚刚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5.9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啊马上就造成回堵哦，现在大概从183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那继续往南呢，南下在和美前后大概从190公里到193公里，和美前后的车速呢都比较慢，南下203到204公里过了快关之后哦，这个速度也慢一些。国道四号东向呢往潭子方向1.2公里，在清水路段路间有中型货车停放，那人就坐在护栏呢、欸、那后方呢是没有任何警告标示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在西向32到29公里大理到太平车多，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现在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不好走。那台中市部分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然后玉门路到安和路都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路也不好走。那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哦，就是呢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车多，北屯好事多这周边道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环中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呢，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造成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往沙鹿方向哦，这个接近施工点的车速比较慢。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阿基麦卡松马卡班哦。朝马路呢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口前外侧施工车速比较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中南街之前外侧施工，造成呢从中美街到大中南街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甘肃路往中科方向甘河路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施工调拨对向内侧车道来通行的状况，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

0: 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头份交流道，南下的三义到泰安服务区都是车都拥挤。其中南下在158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南下 185.9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3号北上101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 65.8 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以及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还有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的五股一交流道受到先前 14.7 公里事故已经排除的影响，后方车多定点。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东向大寮出口，还有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2: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1: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2: 没有被我骗倒，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1: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2: 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1: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2: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你都知道吗？
1: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2: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啦好啦好啦，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3: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交通诊疗室，
5: 关心交通大小事。
6: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云林监理站呢，股长呢，刘峰局股长。股长你好。
7: 你好，大家好。
6: 今天股长要来跟大家再谈一谈齁，就是高龄换照的这个问题齁，因为这对长辈来讲影响真的非常大啦齁。因为提到这个高龄换照啊，就有人觉得说，那这样是不是呢，我就不想让长辈开车。那这样子很麻烦呢，还要换照，我是不是要重新考照呢？
7: 这个问题齁，跟大家说明一下齁。那高龄换照的新制齁，从我们今年的5月31号开始实施。那这个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迈入这个超高龄社会，那年长者呢的比例增加了，年长的驾驶人，所以他的反应力啊、身体机能等等都会随之变

0: 那有必要呢加以重视啊。那所以呢就是希望国家来有这个制度哈，就是让这个高龄者呢重新来上课，然后体检一下，看自己的身体机能是不是还适合开车啦。那就是说体检，然后再要上课，然后就换照，不需要考试哈，不需要考试。那就是说从今年的5月31号开始实施，那我们长辈呢有2年的缓冲期，只要呢如果有收到通知单的话，就可以来做体检，然后上课，然后换照。那这个上课是2个小时的高龄换照讲习，那这个是不用费用的。那如果是75岁的，满75岁的是一样，就是体检加认知功能检测，然后一样要上课。哦，那上课一样是2个小时，不用付费。那上完课呢，就是我们会监理机关呢再来做一个换照的动作就可以了。
1: 所以不管是这个70岁或者是75岁，你要换照的话呢，都是不需要再重考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也上这个课啊，或者是换照的话，也都是免费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体检当然有体检的费用，就是医疗院所跟体检代办所那边有这个，就是有收费啦。但是也不是很多钱啊，就是说他要有医生啊来跟我们做检测这样。
1: 所以这里面要收钱的就只有体检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其他的都不用这样子。
0: 是的。
1: 那因为就是你们会陆陆续续的，就是在监理单位这边会寄通知单。
0: 是的。
1: 那有些长辈事实上他很着急耶，一心想说我是的话，那我就是很着急说啊，我什么时候换啊，怎么都没有寄来呀，怎么这样，就非常着急，这个怎么办才好呢？你们到底什么时候会寄呢？
0: 我们是说年龄满70岁以上或71，这个都会记哈，就是70岁满70岁这一个，大概前一个月前后一个月，前一个月就会记这个通知单，那我们分批来记啦。那分批来记，如果有收到通知单了，就可以来做换照。那如果说你没有收到通知单，也可以来上，就是说年满70岁其实就可以来上。那因为通知单不想说让长辈就是一窝蜂跑来，那上课也有它的量能嘛，
1: 没错。
0: 那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收到通知单，即使你年满70岁、也可以来做这个动作。那现在都是跑预约的，只要你就是到这个体检代办所啊，或者是医疗院所这个去做体检，然后体检完了就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来预约上课的时间。那上课的时间来之后，我们有带一些基本资料来，我们监理站这边就会帮你做换照了。那大部分监理所站都有开课。
1: 姑嫂，你提到说啊，又用预约的，可能老一辈的人啊，年纪比较长的人不知道怎么预约。
0: 预约的话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者说收到通知单的话会有一个 QR code 就连接到监理服务网去做预约。那如果预约有困难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到全省的这个监理所站。我们的服务人员都会帮他做预约的动作，看他什么时候有空，然后这里刚好有开课的就可以帮他来做预约。
1: 因为有时候你说70、75岁的老人家，他们有时候用电脑啊用手机不是这么的像年轻人一样就是扫一下就天然就会了。他们可能需要学习啊。如果刚刚这个股长有提到说啊，如果实在是也没有办法自行预约的话，这个联络单子上面会有电话，可以打电话请这个服务人员帮忙来预约这样子啦。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现在就是70岁以上的长辈啊，他们要体检对不对？那体检大概内容有哪一些，也可以跟长辈们说一下。
0: 好，先跟大家说明就是说体检其实就是跟我们考驾照是一样，就是简单的视力视力是两眼裸视的话达到 0.6 以上，那而且每一个眼睛达到 0.5 以上。那或者是说有戴眼镜矫正后的两眼视力达 0.8 以上，而且每一个眼睛达

0: 这个就可以。那如果说视力没有达标准的话，如果说人家说高瑞啊才优眼的视力来测的话、就是加测视野、然后就是说这样子视野如果说没有达标准的话，其实用那个独眼的也是可以处理的。
1: 哦，
0: 独眼处理，
1: 因为有时候可能只有一眼看得到，一眼几乎都看不到。
0: 对、就是独眼的话呢，就是说优眼然后就比较优的那个眼就是 0.6 以上、然后矫正以后就是 0.8 以上。那如果小型车的话就是还要加测一个视野、150度以上，这样就可以了、也是会可以达到这个标准。那还有就是辨色力啊，听力、四肢健全、活动能力没有二级或身心状况还不错，这样就可以了。其实体检蛮简单的啦。
1: 那这个体检是怎么样，在我们家附近的诊所就可以吗？还是有哪些地方？
0: 体检的话、可以去就是问各地的这个监理所站，就是说哪里可以做体检。那一般就是评鉴合格医院就可以，
1: 医院一定可以啦。诊
0: 所有的医院他也没有在做，因为他医院可能门诊比较忙，或是有些卫生所，像说有些卫生所没有医生也没办法、那所以就是说有的是可以到监理机关委托的代办所，那不是所有的这个评鉴合格医院或诊所都可以做、那我们有相关的资讯的话都会公布在监理服务网、就是公路局的官网，还有各区监理所站的这个体检场所这边清单去做查询。
1: 了解。
0: 那建议呢，如果要前往这个体检院所去做体检或者是认知的时候呢，先电话询问一下，因为有时候像卫生所他有在打预防针啊，他可能一个礼拜有提供几天可以做体检、还是要做预约的动作，跟这个体检所来做一个预约、这样子会比较不会说白跑一趟啊。
1: 了解，不论70、75岁，因为都要做体检，所以呢，要请长辈们呢，就是要先确定哦。长辈没有办法确定的话，打电话。
0: 对对对，
1: 打电话
0: 就是问监理所站就对。
1: 对啊，问好以后再问医院哈、还是问诊所哦？你们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方便我去做体检这样子哈、啊，如果家里长辈呢比较没办法处理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做晚辈的就帮他
0: 就帮忙一下，
1: 对，帮忙一下啦哈、啊，因为刚这个股长有特别提到说，有些医院他还是没有做嘞，即便我们是知名的医院也没有在做啊，有一些地方是不是每一天都有在做检查的哈，这个都需要了解。那因为我们刚刚知道哈，这个讲习的话哈，免开钱，不需要钱，然后是上2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这些上课的地点呢，有哪些呢？
0: 那预约上课的时候，就是说监理服务网可以做预约报名啊，或者是说，电话来询问监理站所的人员啊，专人来做预约，或者是这个到临近的监理单位都可以来协助帮他报名。那全国的37个监理机关定时定点都有开课啊，几乎每天都有。那还有就是结合我们辖区的陆老师，会配合关怀据点来上课，但是也不这个关怀据点上课，或者是说有的是在老人会啊，有的是会在公所里面上课哈。那这个没有定期，就是这个属于才不定期的开课啊。那像说有其他配合的单位哦，有的是驾训班也有配合，会做一个讲习这样子。那这个都是可以询问。那监理服务网那个预约平台里面呢，你只要输入你的那个你要去的县市，然后地点它都会秀出来，还有时间都会有。
1: 所以有分为定点定时开课的，还有一些呢这个不定点不定时开课的齁，大家都可以去上课这样子齁。
0: 对。
1: 好啊，如果还没有收到那个通知的话也先不要紧张，没关系。因为怕一时之间大家都去上课，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让大家上课，所以会慢慢的啦。
0: 那要跟长辈就是叮咛一下，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就是要准备的证件哈，就是包括身份证、正本、那还有就是原本的汽机车驾照。那如果说没遗失了也没关系，那最近

0: 年内的五官清晰的 一寸彩色照片4张，那这个相片就是体检需要2张，那换照也需要2张，如果有要换新照的话就是需要汽机车各1张相片、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准备4张彩色相片1寸的先准备起来，
1: 了解，
0: 然后到时候呢去体检就是身份证跟相片2张，然后来上课就是身份证、合格体检表、相片2张，
1: 嗯，
0: 还有这个换照会是100块，汽机车总共是100块、嗯，那还有原来的驾照、嗯，哦，原来的驾照也带过来。如果
1: 丢掉的话，
0: 丢掉也没关系，我们就补照给他、嗯，就是要相片跟
1: 嗯
0: 这个手续规费啦。
1: 重点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啦，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两年内的一寸
0: 彩
1: 色照片4张这样子啦，
0: 4张起来，
1: 嗯嗯嗯嗯，哇，讲解的非常详细哈，让我们更了解哈，非常感谢。
0: 那如果说、嗯、不好意思，
1: 没关系，
0: 如果说这个体检啊，体检效期是3个月，所以你如果有去体检，就是3个月内要完成换照、
1: 哦、
0: 要上课，这个要
1: 要特别留意、哦，
0: 不要太早去。像说你如果年龄还没到。
1: 对，先
0: 去上不要去体检，因为体检有费用
1: 啊，哦，
0: 给开钱。
1: 对哦，啊，三个月以来呢，啊，你三个月以来没换照，啊，过来顶顶新的做一次，
0: 重来的，对对对，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哦，爱特别注意，唔像心紧张啊呢，吼，先早去做啊呢，吼，结果
0: 年龄到再来做就好，
1: 嗯，了解，
0: 或者是收到通知单再来也可以。
1: 嗯，好，那感谢云林县监理站的站长呢，拍谁？云林监理站的股长吧，吼，刘峰局股长，谢谢股长，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加速，我是安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下午六点半吼。啊，今麦国道一号南下吼，就是对南下的77公里到南下104公里哦。从这个杨梅到过了这个新竹系统之后呢，车速都比较缓慢，大概4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哦，就是在158公里哦，南下158公里，这是泰安服务区路段呢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中区交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但是呢累积到了这个三义交流道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好，那事故已经排除，但是从三义交流道开始就不好走的这个车流还在消化。那此外就是目前南下从后里到丰原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比较不好走。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92公里到194公里彰化系统也是车多瓶颈点，接近彰化交流道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车多点呢就从223公里北斗之前一直到北上217公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那北上202公里开始呢一直到北上的这个195公里，就是彰化交流道之前到过后之间的车速都比较慢。北上现在南屯开始一直到大雅之间也是速度有比较慢一些哦。好，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也都是车多瓶颈点。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哦，事实上南下呢从这个宝山休息站开始一路到香山呢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大甲路段哦，应该说过苑里之后，因为大概从159公里开始一直到166公里，苑里到大甲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此外呢原本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85.9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但是呢车流在消化当中。至于呢在国道三号哦，这个在南下路段呢是在这个和美路段，大概从190公里到193公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在204到南下203到204公里过北斗之后，目前的车子也比较多。那国道

0: 号三号北上呢，212.4公里雾峰路段呢，整个定点呢不好走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在驾驶朋友提到说呢，是在212.4公里雾峰路段哦，整个不好走，要过了哪边才会比较好走？要过了雾峰交流道哦，就是雾峰系统这边不好走，然后要过了雾峰交流道之后的车速呢才会比较恢复。那刚刚接获国道一号南下 160.5 公里，也就在后里路段哦，这个是车多点这个地方呢，发生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国道四号呢，这是东向哦，就是台中系统路段，这里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至于呢在国道六号部分呢，就是西向呢在往雾峰方向呢，在旧镇路段开始呢也是车子比较多、哦、较不好走哦。啊，另外呢在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就是8公里，也就是在市政路段哦，到北屯一的13公里，还有14公里到22公里，其实它这个根本就是连起来的啦，就是从市政路段一直到松竹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西向路段在这个北西向是从雾峰到大里二39到32公里车多，那北屯呢到西屯一，也就是北屯一直到市政路段车多，南屯到快关之间，也就是5公里到0公里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至于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就是这个福源路到玉门路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这是东大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大寮方向，梅亭街到文心路车多，草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不好走，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这是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太原路往军工路方向呢，这是呢在树校路到环中东路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1: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2: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接获国道三号南下205.7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快关到乌日之间，乌日交流道之前有大卡车做前轮爆胎的状况哦，不知道有没有停下来耶。然后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三号南下205.7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乌日之前有大卡车左前轮爆胎啊，是停在哪里啊？停在路肩吗？还是停在外侧车道？如果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告诉我们一下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呢，就是在 160.5 公里的后里路段，内侧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09公里大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留意哦。待会呢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检体送医研判是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14天留意健康。请听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3: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2: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等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尽管记者黄

0: 俊伟、张化宪报道。
1: 热爱羽球运动的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剧痛醒来，甚至无法梳头拿后口袋的皮夹，就已确诊是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过微创手术和复健之后，重拾挥拍的乐趣。陈怡琳报道。
2: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五十肩，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3: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五十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五十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2: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中秋节就即将到来，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的分量和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健康。陈云涵报道。
4: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5: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又稳当的一个使用。
4: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四天的连续假期，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用路人，连假期间高速公路将实施多项交通疏导措施，其中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部分交流道有高承载的管制。薛海伦报道。
6: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涂俊奇说，
7: 本县辖内国道1号竹北湖口交流道及国道3号竹林宝山关西南下交流道皆为管制范围，提醒民众出发前可以多利用1968 APP 高速公路局网站及即时路况查询系统掌握最新交通资讯，是需求改走台61线西滨快速等替代道路，避免塞车影响出游行程。
6: 为维护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警察局规划重点疏导路段，包括台三线北埔段、120线横山段及内湾外环道周边，建议用路人可以收听警广路况报道，遇有道路拥塞情形时可弹性调整行驶路线和出发时间，避开车潮。此外，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后驾车勤务，针对酒驾违规行为严格执法，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驾驶汽机车上路，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返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花莲多云，29度，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

天30度，台南多云31度，高雄多云30度，宜兰是阴天27度，台东也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FM94.5 金广真爱教堂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目前从杨梅路段的77公里到南下的105公里哦，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那另外现在呢，从三义交流道呢，一路到丰原之间也是断断续续的车多、哦。南下路段呢，在王田路段的190到192公里车多。好，那国道一号南下哈、哦，在这个189公里王田会入口的地方有事故，然后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匝道内侧又有2部自小客车碰撞哈、哦，好，那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因为车多哈、哦，就很容易不小心呢，这个追撞上去的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会入口有事故，然后在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匝道内侧也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都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要缓慢。那北上路段的这个北斗路段220到217公里车多，然后呢，在北上的203公里呢，彰化交流道前后一直到北上195公里哦，彰化前后路段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之间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还有。有虎口交流道到这个84到北上82公里的车子比较多。好，那另外就是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呢是从这个宝山一路到香山路段的车速都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呢，在南下路段呢，院里过后大概是从157公里，院里过后你就发现不好走，一直到166公里过大甲交流道都是车多瓶颈点。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85.9公里龙井路段内侧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所以目前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三号南下188到193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后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三号南下203到204公里车多。那目前呢，国道三号南下205.7公里哦，乌日之前有大卡车左前轮爆胎的状况。那国道三号北上212.4公里，就是呢，在往这个北上路段雾峰系统过后，整个车道呢这个速度比较慢哈、哦。那目前大概从雾峰系统一路到雾峰交流道这一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

走的。好，那国道四号西向12.9公里往清水外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回堵。这是国道四号西向12.9公里往清水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哦。台中市呢，则是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玉门路，往火车站方向东大路到安和路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都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哇，这个中秋连续假期前夕，现在路况真的很多。太原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大概从今天下午开始就已经有很明显的车流出现了。那目前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2，在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在内侧车道有一件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因为目前南下的车流比较大一些，所以这个路段的车流回堵的情形会比较严重一些。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耐心等候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主线的路况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南下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三义到丰原路段呢，沿线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个路段的车速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50到60。那另外在王田到彰化路段呢，

0: 目前双向都是有车都回堵的情形，南向呢主要就是刚刚提到的192的事故影响，那北向的部分呢主要是车多影响的关系，那北向的部分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那在南向的部分呢车速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北向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60到70。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苑里到中港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50到60。那另外在南向的龙井到和美路段呢，这边目前的车速也是比较慢，大概也是50到60。那另外在北上的雾峰系统一直到乌日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在雾峰的出口往台74的方向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里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台中系统出口，因为国一南向回堵的影响呢，那这边国四的主线也是有回堵到，那这边的车速也是有稍微的影响到，大概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那另外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呢，同样是往台74的方向，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主线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6号的西向雾峰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这边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外侧车道的车速大概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拥塞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关于明天还有一些要跟各位提醒一下的是，明天早上的6点到12点呢，会有南下的高承载。那路段呢，可以再到1968的 APP 或是高工局的官网来查询详细的高承载的路段。那另外需要提醒一下，在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从台76过来的方向这边呢，会封闭南向的入口匝道。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早上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结束。所以如果早上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记得提前改道来行驶。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太原齁，就是先前我们有接获国一南下189公里王田会入口有事故，这个事故有发现吗？还是已经排除了？
0: 这个事故我们没有接到，应该是已经排除了。
1: 好的，谢谢太原。
0: 补充一下，目前在国一北向的彰化交流道入口这边呢，目前也有一个两小客车的事故，那有占用到外侧车道。
1: 北上彰化入口吗？
0: 对，是的，
1: 北上彰化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它有占用哪一个车道吗？
0: 占用匝道的外侧车道。
1: 外侧哈，好哦，好。现在南下有事故，然后北上也有事故哈，大家开车一定要特别小心。我们谢谢太原，谢谢你。
0: 好，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好的，那另外呢，就是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呢，在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哦，8公里到13公里市政到北屯一，14到22公里的北屯二到松竹都是车多。台74线往彰化方向哦，就是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然后在13到8公里的北屯一到市政也是不好走，以及在5公里到0公里南屯一到快关路段呢，都是属于车多瓶颈点。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玉门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东大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大方向梅亭街到文心路，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以及太原路往军工路方向的树校路到环中路呢，都是属于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台61乙线

呢，东向一公里往和美深港路段有人在田里烧东西，所以这个浓烟密布哦，影响到大家的行车视线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

台中港务警察总队提醒哦，因为从明天中秋节连假呢，每天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六点钟，就到傍晚的六点钟，台中港三井奥类还有乌七观光渔港以及高美湿地沿线等观光游憩景点将会涌现这个车潮啊人潮啊，所以为了避免发生拥塞哦，造成这个交通瓶颈，将会针对周边的道路还有重要的路口实施交通管制哦，并且派遣无人机专责人员呢运用无人机进行交通管控哦。那执勤期间呢，请所有的朋友们呢配合执勤员警跟协勤的义交指挥管制，并且减速慢行。那如果说呢遇到哦这个停车场呢已经停满了，就要请您呢到周边停车位去停放，避免呢违规停车以维持交通顺畅。当然啦，大家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哦，减去呢寻找车位的辛劳。对，你就给他搭公车就直接到哦，这样他被他行扣还过来催着停车位哦。那也要提醒哦，中秋佳节亲友团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留意的哦，目前呢这个南下的车多点真的很多哦，像

0: 像是南下呢，从77公里的杨梅路段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路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那南下呢，是从三义交流道过后，大概是到泰安服务区，也是车多。然后一公里好走之后，又从后里呢到丰原呢，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南下呢，在181公里到182公里的南屯路段车多。那南下因为192公里彰化系统这边呢，在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大概从王田交道开始呢，就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北上路段北斗到园林之间，大概是从220公里到北上的214公里，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然后北上呢，在这个彰化交道的这个入口匝道外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目前呢，大概是从203公里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了。那此外就是北上的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也车多，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此外呢，新竹系统到竹北也是车子比较多的点哦。那国道三号呢，在这个新竹路段也是不遑多让啊，大概呢，大概从这个竹东开始呢，就一路呢到这个香山路段这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那继续往南，南下苑里路段从155公里到159公里车多，大甲路段从162公里到166公里的车速也比较慢。南下从龙井到和美，这车速嘛，较慢较不好行哦。另外呢，都是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92公里呢，彰化系统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呢、已经排除。那台义乙线东向1公里，在往和美深港路段，有人在稻田里面燃烧东西，所以呢，这个浓烟呢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留意。那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在往雾峰方向哦，这个8公里到13公里市政到北屯一车多，14到22公里北屯二到松竹不好走。往彰化方向呢是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还有13公里到8公里哦，这是北屯一到市政路段，以及5公里到0公里的南屯一到快关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玉门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东大路到安和路的车速也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呢，敦化路到文心路，还有往大方向梅亭街到文心路都是车多。草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那现在北上198公里彰化路口国道一号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排除咯。
1: 暗时6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还有南下王田到

0: 彰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龙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50.2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即使往北冈山到鹿竹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先前在198公里彰化入口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9.2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新店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竹林到香山，以及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交流到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了平镇三交流道的内侧有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丢贝，午安。
2: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2: 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吼？一直讲唔丢去呢吼。
3: 嘿，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吼，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吼，最近吼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吼还要开车出门呢。
3: 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来，我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3: 怎么味道怪怪的？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4: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7: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王峰志，峰志来告诉大家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峰志好。
8: 好，主持人晚安，主持人跟监控的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先从国道

0: 画面，先从国道来看，国道一号目前是南下后里到丰原路段是车子比较多。那国道四号接台七十四线潭子系统匝道前的车子很多，车速缓慢，有回堵的情形。那交流道在台中系统国道四号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是车速缓慢。那丰原交流道是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车多。那大雅系统交流道在汇入国一北上匝道是车多，车速缓慢。那台中交流道是上匝道北上以及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的车多。那南屯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车速缓慢，有排队的情形。那快速道路台七十四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四圣路到北屯二路段，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目前是从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屯路到五泉西路，以及高铁台中到快关交流道的路段，都是车多速缓，下匝道都有排队的情形。那台六十三线中投公路往市区的方向，目前从文心南路到平面道路的庄明南路方向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目前是从东大路到安和路段、黎明路到文心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那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庄明路到黎明路段、安和路到玉门路段以及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子比较多。那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是从进化路到东山路段是车多的。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是从敦化路到文心路段是车多。还有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是从梅亭街到文心路段是车多的。那在五泉西路往市区的方向，从工业区到环中路段是车多。还有从工业区往工业区的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是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段是车多的。那向上路往市区的方向，从金科路到中永路段是车多的。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峰志，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的，再来补充一下哦，目前呢在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从这个79公里杨梅路段呢，一直到南下的新竹系统都是车多瓶颈点。目前呢从三义过后152公里到159公里，大概到泰安服务区这边车多，大概一公里好走之后，又从后里呢一路到这个丰原路段的169公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181公里到南下183公里的南屯路段车多。那此外呢王田路段大概从186公里到192公里的彰化系统也不好走，南下彰化路段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北上呢在北斗呢到这个214公里之间车速慢，以及呢在彰化交道之前的202公里到彰化系统之间的速度也慢一点哦。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大概在南屯交流道这边，还有台中到大雅速度也慢一些。丰原路段北上路段嘛，看板几点嘛，北上呢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从新竹系统一路到香山呢也都是车多的。南下从苑里到大甲之间呢国道三号也不好走。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的速度也比较慢。那北上呢就是在雾峰系统到雾峰交流道之间，目前国道三号北上路段的车速也慢一些。国道四号呢就是东向要汇入台中系统哦，这个国道四号汇入台中系统这个路段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09到207公里大城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六十一乙线呢这是东向一公里往和美深港路段有人在田里烧东西，浓烟密布影响视线。台七十六线东向 18.3

3公里的埔心路段外侧车道，这里呢有这个安全帽哈掉落下来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当然也请您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到沙冈，接下来呢，来听的这是来自幻蓝小熊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哦，你听来听来，巴肚拢枵啊，这首歌曲叫做《夜市王》。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欢迎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分队长杨宗哲分队长，分队长好。
2: 哎，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好。
1: 好，跟大家讲一下辖线，你们大概从我上节目开始就一路都在车多了，对不对？
2: 哎，是的，那个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本大队的辖线哦，是从国一的啊那个杨梅交流道哦，一直到三义哦。另外国三的部分哦，是香山交流道一直到苑里哦。
1: 嗯，
2: 那目前整个国道一号哦，可能是下班的车潮以及。

0: 要很香的车潮哈，可能都已经出来了哈。那从杨梅一直到湖口哈，那个时速大概只有40到60之间哦。那湖口一直到新竹哈，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拥塞的路段哦，大概只有20左右而已哦。那再来的话哦，新竹一直到头份哦，就可以也是一样哦，可以到40到60之间哦。那要过了头份之后哦，可能那个速度就会比较好一点哦。那北上的部分哦，也是有一点点拥塞哦。那个从新竹系统哦，一直到竹北哦，也大概只有40到60哦。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下班的车潮哦。那再来的话哦，因为在目前哦，我们那个大队的辖线哦，国三的部分哦，南北目前是正常的哦可能。在接近再来的话，一个小时可能也会接近那个车子哦，会越来越多哦。那个因为再来的话哦，连续4天的连续假期哦，这个部分哦，可能大家要稍微规划一下你的行车的路线。
1: 对，就是这一点要请这个分队长来提醒一下大家。除了今天之外，未来有4天的连假，有没有什么要再叮咛一下的？
0: 好的，那个明天哦，也就是9月25号哦，从6点到12点哦，国一内湖一直到头份哦，这个部分哦会有高承载的管制哦另外国三的部分哦它是从木栅一直到香山哦，就是每一个交流道那个要一定要3个人以上才可以进入匝道哦再来的话哦9月27号跟28号哦，就是收假的后面2天哦，每天的12点到21点哦，我们本大队的辖线哦，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北向入口哦，会封闭哦，这个时段可能就是要请大家稍微改道一下。
1: 嗯，这个要特别留意的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的是呢，这个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分队长呢，杨宗哲分队长的提醒，谢谢分队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好，再见，拜拜。
1: 好，拜拜。那除了刚刚分队长讲的这个国道二队的辖线哦，那刚好呢，这个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香山，刚好不是他们的辖线，他家在他家哦，那也刚好不是他们辖线，过了苑里交流道，一直到大甲交流道，加马起赶快他家。那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之间呢，加马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南下路段大概203到204公里的。这个快宽路段啊，北上呢就是在雾峰路段哈，有一小段的车速都比较慢。那国道一号呢，这个国道三对辖线的是在这个南下154公里到南下169公里的丰原路段都车多，南下南屯路段不好走，南下从王铁一路到彰化系统车多，北上北斗路段220到217公里车速比较慢，北上呢彰化交流道之前大概从202公里开始，一直到这个彰化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好，那另外北上呢，是从这个王田过后的186公里到南屯路段哦，这边的速度比较慢。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之间呢，也是瓶颈点哦。那此外，国道四号呢，要接入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这边，阿基玛卡松马西港宽卡板卡不好行。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哦，接货南下168公里啊，中港系统有不自小客车7192一直在冒烟呢，都是得，这是为什么哈？国道三号南下的168公里接近中港系统自小客车呢，这个7192在冒烟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呢，在台74线中央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8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然后14到22公里北屯二到松竹路段车多，往彰化方向的这个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还有13到8公里的北屯一到市政路段，5公里到0公里的南屯一到快关路段呢，车速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09到207公里哦，大城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台76线东向18公里普兴路段外侧车道呢，这里有安全帽掉下来。台中市原本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中。

西街之前外侧的施工，造成中明南路到大中西街车多的状况哦。那这个施工呢，目前已经撤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您有发现最新道路状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01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南下路段呢、啊、哇，这一段大家辛苦了哈，就是从南下的这个77公里的杨梅路段，一路呢到了这个接近头份路段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不好走，这是第一段车多点。第二段车多点就是在我们中部了，大概从154公里开始到159公里哈，大概是三义国后到泰安福区之间，然后一公里好走之后呢，又从后里160公里到169公里，而且这边的车速呢都是非常慢的、欸、现在的车速呢都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不好走。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哦，就在181公里的南屯路段呢刚刚发生事故哦，这是在南屯交流道之前南下的181公里刚刚有事故发生，而在南屯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王田呢到彰化交流道南下路段的车速也慢一些，北斗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220公里到217公里车多，而北上路段呢大概从彰化交流道的203公里到196公里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北上呢在187公里过王田之后到这个183公里的南屯路段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那北上台中交流道到大雅的速度呢也慢一些，现在的速度呢大概在6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同样车速较慢较不好走。国道三号则是南下新竹

无系统到香山之间的速度比较缓慢，南下苑里呢到大甲路段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刚刚国道三号南下 157.7 公里哦，就是呢在苑里交流道过后，这边呢发生了事故。

188公里到彰化系统，就和美之前到南下的彰化系统这个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国道4号要汇入国道1号的台中系统这边车子也比较多。至于呢，在国道3号接货，这个在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外侧有大货车，驾驶朋友按蒙蒙啊，按蒙蒙啊，1919的大货车，你没有开车灯呢，吼，进来哦。把车灯泡开哦。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09到207公里大城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6线东向18.3公里普兴路段外侧车道有安全帽掉下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东向的这个8到13公里市政到北屯一14到22公里的北屯二到松竹车速比较缓慢，往彰化的39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13到8公里的北屯一到西屯，5公里到0公里的南屯一到快关也不好走。那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玉门路，东大路到国际街不好走。台湾大道呢往火车站方向东大路到安和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山西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中明路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英才路到文心路车多，长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这是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21路到中永路车多。那另外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往市区方向金科五路到环中路车多。那松竹路往祥顺路，松竹路三段到环中东路不好走，太原路往军工路树校路到环中东路车多，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原本国道三号南下185.9公里龙井到和美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车子很多哦。台78线呢西向21.9公里土库路段的外侧路间跟外侧车道油渍散落的状况请小心。哇，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呢，你可以发现哦，车子非常的多，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待会6点30继续收听晚间新闻，新闻过后由温凡陪伴大家这个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下午4点到7点的公路家族再相逢哦，明天中秋节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连续11年调涨，月薪93,900元，时薪205元。苏力基台风路径北转远离，中秋各地天气稳定，赏月几率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星期四金广晚间新闻。经过将近8小时的会议，最低工资审议结果出炉，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达 4.745%， 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有261万名劳工受惠，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涨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

0: 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1: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2: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1: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中，针对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机构发表将近3分钟的谈话，强调巴拉圭对于台湾议题不会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他并表示排除台湾是联合国的污点。相关谈话也引起不少与会者和国际媒体共鸣。潘尼亚总统连续多年在联合国大会坚定发言，支持台湾国际空间。赖清德总统特别透过脸书感谢友邦及民主伙伴持续为台湾发声。他表示，威权主义扩张是全球性威胁，台湾不会退缩，更不会孤单，将持续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将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和参加活动的人潮车潮增加。警政署已经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以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和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5: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4: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 3.03% 及 3.34%。 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教育部将从今年10月起推动为期3年的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每年投入12亿元，将全国国中校安人力增加到2000人，预计966所国中受惠，协助第一线教师处理学生冲突及突发事件。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随着校安工作日益增加，为强化校园安全并减轻教师负担，教育部将推动校园安全韧性2000计划，增加第一线校安人力。
6: 院长表示，本项计划预期的效益包括3项，第一是提供教师的资源支援，以协助行政与突发危机的处理，让教师可以专注在教学以及教育的辅导；而第二是及时保护学生，当校园的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及时就应变与学生安全的维护，防堵校园意外的扩大；而第三呢，是强化校园的安全，防治校园霸凌以及药物的滥用，协助校园巡视与秩序的维护，建构校园安全防护网。
1: 计划从今年10月起实施3年，教育部每年投入12亿元，全国共有966所国中受惠，并依学校班级数增至1到3名校安人力。当学生发生情绪或行为失控、师生或学生间冲突等突发情况时，可协助安全维护、学生陪同、家长联系及后续处理。卓荣泰也要求教育部会同地方政府落实人力配置，确保做到学校有人力协助、教师有人员支援、学生有及时保护。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 62.5 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两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的独居长者，掌握长者身心状况，分级连结视切服务，请长者在面对访视时认明二会三不，以防诈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7: 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员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8: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9: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7: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两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证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了头痛、发烧、出疹子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要做好防蚊，返国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0: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11: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10: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北市再度发生割颈案，一名14岁的国中生疑似和同校17岁高中生发生口角冲突，国中生就愤而持店家的剪刀刺向高中生，导致伤者意识不清，目前仍在医院急救，详细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记者刘威的报道。
12: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桃园一名女子无照酒驾发生自撞车祸，造成同乘机车的友人死亡。女子到案坦承酒驾致死，因为符合自首要件，一审法院判刑4年，女子不服上诉二审，高院今天仍维持4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3: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四年前，当时年仅19岁的吕姓女子离乡北上工作，暂住在被害朋友家中。案发当天，女子和朋友在一家小吃店喝酒后，因被害朋友答应借款，因此两人骑乘机车双载要到银行提款。但途中女子不胜酒力失控，自撞路树，机车左偏后又被对向来车冲撞，导致后方被害有

0: 人倒地，当场伤重死亡。女子向到场处理员仅坦诚肇事，原本她和死者家属调解答应要赔偿150万元，但赔了30多万之后就没有联络。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没有驾照还酒驾，漠视自身安危，罔顾交通安全，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行为不宜轻纵。不过考量她符合自首减刑要件，并和家属达成和解，目前已经赔偿32万多元等情状，依酒驾致死罪判刑4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驳回，仍维持4年有期徒刑。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轻度台风苏力基持续向西北西移动，预计周六起北转远离，对台湾的威胁明显降低。而明天中秋节各地天气稳定，入夜后云量减少，赏月条件良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昨天晚上8点形成的台风苏力基，未来1到2天将持续向西北西移动。周六起，太平洋高压势力东退，预计台风将逐渐北转远离。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地区可达34到35度。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但下半天水气减少，夜间云系消散。
3: 苏力基台风，目前看起来大概在未来这1-2天的话，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西北西的方向去做移动。所以在礼拜六开始的话，就会开始逐渐是往北的一个方向去做移动，然后随后就是往这个东北方向去远离的一个状况。这个热带系统对于台湾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整个影响的一个程度算是有比较明显降低一个情形。预计在这个明天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天气上都算是相当的稳定。那到了晚上之后的话，其实这个赏月的一个几率其实算是相当的高。
2: 气象署提醒，26、27号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另外，未来一周早晚偏凉，日夜温差较大，民众早出晚归请记得适时添衣。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澳洲政府表示，由 OpenAI 开发的一款人工智慧代理程式，今年6月入侵政府健康资料入口网站，未经授权存取公开及非公开档案，这可能已经是第一起的 AI 代理程式入侵政府网站案例。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无法接受，澳洲政府仍在调查，并且直接向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达高度关切。现在时间晚间6点45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6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三义到丰原，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1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麻豆到永康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3.6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坜转接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351.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九如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66.1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

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是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21.9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外侧路间和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国机国造写下全新国防自主里程碑，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今天从台中汉翔公司正式出厂，由董事长曹静平亲自飞交空军，象征历经七年全案66架的量产任务达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国机国造首架永鹰 AJT 新式高教机，民国108年9月24号出厂，时隔七年，编号1165、1166最后两架永鹰高教机24号从台中起飞，前往高雄冈山空军官校，象征66架量产任务圆满落幕。汉翔总经理庄秀梅表示，永鹰完成交机后，军用业务将接续转向后勤补给及维修保养，包括 IDF 金国号战机及永鹰高教机，预估相关后勤合约规模至少超过300亿元。
3: 后续就是很多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维修保养的这个业务接单的这个部分接踵而至。那我们预估大概也至少有超过300亿，无论是金国号战机或者永鹰高教机，在后勤维修补给以及相关的这些零附件的开放式的合约。
2: 至于下一代战机与未来军用航空布局，庄秀梅表示，日本、英国等国已经投入第六代战机发展。不过，从俄乌战争等近年冲突可看出，无人机已彻底翻转过去仰赖高价武器装备的作战模式，成为不对称作战核心。汉翔未来将配合国防政策，持续投入无人机研发及布局，并因应全球作战形态变化调整研发方向。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湾倡议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9月19号正式成立，首届大会共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加入，未来将以联合训练、演练、互相支援和资讯分享为核心，深化跨国防救灾合作，提升整体灾害应变量能。记者任兰馨的报道。
4: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首个运作周期将在台湾展开，内政部将与外交部合作，了解各会员国消防救灾能力、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掌握各国对联合训练、演习及防灾科技的需求，再规划后续合作项目。
5: 那因为这个 WADM 它第一个周期的运作是在台湾，每一个会员国在运用上面的这个状况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要先去跟这些国家商讨，然后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之后，再跟我们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的量能做整合，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经验推到国际上。
4: 马世元次长表示，台湾将运用竹山训练中心量能，依各国需求规划波地、水灾、地震及海啸等专业训练，并分享灾害科技、减灾及预测技术经验。WADM 未来也将推动灾害风险管理、预警准备、紧急应变、人才培训及科技应用，深化防救灾技术与实务经验的国际交流。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连假即将到来，预估台中将会涌现返乡和旅游车潮。台中市警察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针对国道、交流道、车站以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加强疏导，并且运用空拍机掌握即时路况。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9月24号、25号及28号为车流高峰期，交通疏导将以国道各交流道、国道1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各匝道及车站周边道路为重点，加强交通指挥。连假期间也将加强百货商圈、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及交通状况观测，发现拥塞立即疏导。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7: 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

0: 出工具，高铁及台铁均加开班次。公务局也推出85条指定国道客运路线享原票价6折优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后，10小时内转乘台中市区公车，还可享基本里程免费优惠。自驾的民众建议中短途旅次多利用市区平面道路及台铁四线，长途旅次再使用高速公路分散车流。
1: 交通警察大队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可先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拨打1968或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行经拥塞路段时，也应遵守现场远景指挥，共同维护连假期间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19岁的阴性男子和21岁彭姓男子日前爬上淡江大桥，在桥塔下方的混凝土表面及护栏喷上黑色涂鸦。案经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调阅周边监视器，将两人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有效疏解官渡大桥车流功效，提升当地通勤品质。不料通车仅4个月，却传出南下车道方向靠近淡水端的桥塔以及护栏后方都遭人喷上黑色涂鸦。尽管公路局声称调阅监视器之后没有拍摄到行为人，新北警也不敢大意，随即扩大过滤可疑人车，锁定19岁阴性男子及21岁彭姓男子，依法将人带回。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4: 当晚巡线分别于桃园市桃园区及芦竹区，将阴彭二嫌查缉到案，全案讯后依涉嫌刑法毁损及公共危险罪，函请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两名犯嫌将车辆停在淡江大桥北上中央车道，由彭姓犯嫌穿越车道之后，并攀爬桥梁构件到桥塔南下车道端，以黑色喷漆在桥体涂鸦，完成后再由阴性犯嫌驾车接应离去。他们遭逮之后，供称仅是为了有趣才会铸下大错。淡水警分局长谢明杰呼吁，淡江大桥是重要交通建设，也是新北市重要地标，民众如果任意破坏或是攀爬公共设施，除了必须负担相关赔偿责任，也可能涉及刑事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发现违停的汽车悬挂假车牌，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查获模拟枪和空包弹，依法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巡逻员警在新中一路和人质街口发现一辆小客车挂的车牌有问题，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6: 发现黄姓男子驾驶汽车红线违停，警组随即上前盘查，发现车辆悬挂号牌与登记车型不符，再仔细检查该车牌，赫然发现竟是伪造的假车牌，警组随即依伪造特种文书罪现行犯逮捕黄男，后续于黄男汽车左后座起获模拟枪一把、空包弹7个。
7: 这是震爆枪还是什么？
8: 啥？
7: 震爆枪？玩具枪吗？
8: 你给我什么？
9: 还有价钱啊、哦、
5: 警讯后依违反伪造特种文书罪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黄姓男子使用伪造车牌及红线违停等交通违规车单举发，最高可罚新台币72600元，并依规定扣牌及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网络交友还没见到面就先要30000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同一天拦阻了2起假交友诈骗，成功守住民众，共计60000元新台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一天接连拦阻2起假交友诈骗案件。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11: 民众分别遭网友以交友名义要求汇款30000元，另有民众被要求支付30000元保证金才能见面，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60000元。
10: 陈姓民众到安南区邮局临柜要汇款30000元给网路认识的朋友，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拦阻。另外一位林姓民众则透过交友软体认识自称阿水的网友，双方约定见面后，对方却要求先支付30000元保证金，察觉不对后前往派出所求助，成功保住30000元。警方呼吁网路交友应提高警觉，不会款不买游戏点数，现今 AI 技术普及，网络上的照片、影像甚至声音都可能经过加工，不要只凭网络照片或聊天内容建立信任，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

0: 台南报道。
1: 台铁携手星光三月和宝可梦公司打造30周年主题列车，除了专列车次之外，从明天起到12月13号还会加入常态车次，邀请旅客化身宝可梦训练家。记者杨欣的报道。
2: 这次宝可梦列车以台铁 EMU800 型区间车打造全车包覆设计，集结历代初始宝可梦，从最初伙伴到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等最终形态，贯穿8节车厢，让旅客仿佛化身宝可梦训练家展开冒险。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说，
3: 9月25号一直到10月13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是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搭乘。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2: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今天台湾代表团再度传回捷报，台湾女篮击败菲律宾，成功闯进前4强。而另外，台湾男子3×3篮球代表队在附加赛击败马来西亚，3×3女篮同样在附加赛击退蒙古，双双挺进8强。而竞技体操项目，我国男子体操代表队在昨天摘下铜牌之后，今天男子鞍马决赛由李志凯、萧佑然出战，今晚7点半左右的男子吊环决赛也将由唐家宏上阵。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4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跟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57.9公里过内坜，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哦。国道三号北上的82公里关西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呢是翻覆占用内线两个车道。在国

0: 三，国三北上的415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外线车道路间，机车误闯还变换车道。北上的66.1公里过龙潭，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出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14.8公里大南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路间。省道部分，台六一的南下256.1到256.3，鳌谷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七四线的西行35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台七十八线的西行21.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路间跟车道有油渍。国一南下的310.4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中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五股、桃园到平镇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汐止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三鹰到大溪，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中和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往大竹、南桃园往大南不到3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在拥塞，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国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香山定点不到30公里哦，北上的竹林到关西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中到南屯，北上的王田到南屯。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四号的潭子往潭子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台74线的车流呢，在崇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平、北同二一路到快关都不到60公里。继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南子，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关庙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仁武到顶金，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双向的顶金到左营不到50公里。事故消息补充，国道一号北上63.6公里中立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0.6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我们一起吸气吐气，然后慢慢将骨盆和臀部向上抬起来，这呢就是桥式。
2: 哦天哪，这个桥式也太难了吧，到底是一定要做这个吗？
3: 哎，抱歉，哎呀，不小心撞到你了。
4: 哦，老师，你看阿谦同学啦。
5: 哎，同学，你的桥式怎么被撞一下就垮下来了？
3: 哎，抱歉，是我的错了，因为迟到太着急了，所以就不小心撞到凡凡了。
5: 虽然阿谦有错，但是凡凡，如果你没有好好把核心练起来，像这样轻轻一碰就垮了，可是不行的哦。核心啊，是人体的天然护具，也是平衡与动作的稳定中枢。就像桥梁一样，是联络两地之间的重要设施，所以汛期时公路局会针对重要河川跨越桥梁设定为重点监控桥梁。看来我也要用重点监控的方式来盯紧你了，以免啊你受到运动伤害。
4: 哦，好的，老师，我知道了。重点监控桥梁是因为跨越重要的河川，而且周边环境常常是灾害前市区，所以台风、汛期都会被加强巡查。我才不要变成那样呢。
3: 听你们的形容啊，那我不就是那个害桥梁被冲毁的土石流了吗？
6: 台21线是连接南投信义山区的重要道路，沿线的龙华新桥、松泉桥、爱玉桥以及丹吉纳桥都位在山区溪流的环境中， 为了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当遇到台风、强震或豪雨时，为了避免桥梁受到溪水暴涨及岩层滑动的灾害影响，公路局会预警性封桥或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行经台21线时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遇到管制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闯越。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8: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4: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7: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因为有你，
10: 因为有你，
9: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0: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

0: 好了，晚安，晚上的7:09。准备来收听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呢终于坐下来喘口气了，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哦。哇，明天就是9月25号连假的第一天了。不过呢，现在已经有出现这个准备要出游的车潮了，怎么赶快来看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吧。目前呢，台74线双向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那另外是台78线西行 34.6 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麻布袋掉落咯，目前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在北上的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另外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 0.6 公里的快关路段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在这个台74线还有一个事故，在西行往彰化的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4公里了，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来行驶。那跟大家补充一下，稍早呢这个路况已经排除的消息。首先在国道1号南下的181公里靠近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南下在 168.3 公里这个路段呢，丰原中间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咯。好，国三在南下 203.2 公里这个快关路段外侧路间的两辆自小客车现在也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连假开始啊，即将要开始了，车流量是比较大，再麻烦啊，想要赶快出去玩的驾驶朋友还是要留意一下车流的状况，保持安全车距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七四甲线清境合欢山风景区赛车时，我们会在前往清境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以及国道六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清境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旅游资讯，以避开赛车时段。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国道路况。
1: 晚上7:13，目前为大家连线到这个国道第七公路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钟元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说明接下来中秋节的还有这个教师节连假的一些交通管制还有及时的路况哦。副大队长你好，晚安。
2: 哎，主持人还有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是
1: 你好，那有没有一些啊？先请副大队长跟我们说明一下您的这个辖线是哪里到哪里？是的，
2: 我们本大队的辖线是从国道的3号院里交流道到竹山交流道啊，另外还有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那今年这个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假是有4天啊，中秋节是第一天，那教师节是连假的第4天。那目前本大队的辖线啊，在这个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一段是车子比较多，另外稍晚我们预估在中投到雾峰系统还有民间到竹山路段这一段可能会出现车多还有可能拥塞的情形。那我们这边要提醒用路人，这个出门前哈，务必要做好车况的检查啊，收集了解各项的交通措施，啊，利用这个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跟这个即时路况。
1: 好的，那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是我们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比较容易会遇到的？那这些路段有没有什么样的交通管制的措施呢？
2: 目前我们的管制措施是只有在那个连假的最后2天，就是27号、28号，在那个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的话有做这个管制，其他的话是没有的。
1: 了解。好的，那最后呢有没有一些相关提醒的事项可以请副大队长？
2: 这边要提醒用路人，除了我们出门前要做好车况检查，还有这个上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车、毒驾之外哈，那个我们这边还要提醒一点，就是说如何避免这个二次事故的发生啊。如果在有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记得一定要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提示这个后车注意，而且尤其是在晚上哈，这个视线都比较不好，而且要在车辆这个后方100公尺的地方放置这个车辆还有故障标志，而且要远离这个事故车辆。这个车内的人员呢，应该要往这个事故车辆前方较远的地方去走，啊，记住不要在这个车辆后方或者是侧边停留，因为高速公路这个车速都很快，后方车辆如果发现的时候通常都来不及反应。那如果这个出现事故是停留在这个匝道或者是弯道的地方哈，更要注意，因为弯道的角度不同，这个后方车辆的视野也是会受到影响，也更容易发生这个二次交通事故。像前不久啊，新闻都有在报哈，在国道1号这个3义路段哈，就有2部车，只有发生了这个轻微的碰撞，停留在内侧车道，2车驾驶就站在2车中间查看车损啊，还有在协商，啊，没有到那个安全的处所，没有不到几分钟之后就被后方的一部车子高速追撞，
1: 是，
2: 造成比较严重的事故，
1: 是，
2: 所以在这边做个提醒，这样。
1: 就是说原本这个事故其实轻微的擦撞没有这么的严重，
2: 是的，
1: 但是后续其实造成其他人的更多的更复杂的困扰，这样子。
2: 所以要提醒用路人这个二次事故，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国道公路第七公路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
2: 谢
1: 谢您哦。
2: 祝大家行车顺畅，这个假期愉快，谢谢，
1: 也祝您中秋愉快，谢谢。
2: 好，谢谢，
1: 拜拜。好，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台74线西行的0.6公里往彰化快关的内侧车道

发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台七四线在双向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那台七十八线西行在 34.6 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麻布袋，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另外，在这个台七十四线西行35公里的好消息，这个草湖路段内侧车道的三辆自小客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那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持续的留意。这个台61线北上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外侧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哦。

0: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问，可以礼让行人呢。
1: 啊，你阁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0: gentle 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哦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4: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5: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3: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4: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2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警务员这个张宏杰，来跟我们说明目前中秋节连假还有教师节连续假期的一些现场路况的这个通报哦。警务员你好，
1: 你好。那我们目前的话，在国道三队的辖线为国道一号的三义到西螺，以及国道四号跟台76线。那目前的话是南向的三义一直到大雅，还有那个我们的彰化南北向，这个路段的话都是车多的状况。那刚才发生的事故的话，也都已经那个排除下交流道等候处理。所以说目前的话，请大家经过拥塞的路段的话，请保持耐心，那注意前方路况，那保持安全车距，让那个稳定的通过这个拥塞路段。
0: 是，我相信警务员提到的这些点呢真的都是蛮重要的，而且现在有些路段也开始持续的拥塞当中了。那接下来的连续假期有没有一些交通疏导的措施可以麻烦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吗？
1: 那明日跟后天的话就是连假的前两天，那在有封闭国道一号南向堵延系统的措施，那它的时间点是上午的5点到中午的12点。那连假的最后两天，它有封闭国一北向堵延系统的措施，那它的时间点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21点。那所以说你是位于台76线，要往北往南的话，可以行走其他的替代道路，例如说你可以行走国道三号，或是说你可以台76线走到顶接台61线，或是说你可以下台76线的五星交流道，那再衔接国道一号的云林交流道，或是台76线要往北的话，你可以下埔园交流道，再往北接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继续行驶。
0: 嗯，那我相信呢，除了这些替代的道路，如果呢真的是因为我们实施这个高承载管制嘛，如果真的是短途的，那就尽量不要上国道，对不对？好的，
1: 对，如我们像说短途的话就走地方道路，那如果是中途的话就走一高，那若你是长途的话就走国道三号，但是分流。
0: 是，好的，那有没有？

0: 有一些交通宣导上面的小叮咛可以补充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人驾期间的话，就请勿那个酒后驾车跟疲劳驾驶，因为之前的新闻都常会发生在一些连假，然后大家

0: 候驾车，那要上路之前你要养足精神。那另外的话，目前的话，国道预防二次事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因为有很多那个疲劳驾驶或是使用辅助驾驶没有注意前方路况的一个车辆，这时候请务必发生事故之后，如果我们可以一致下交道的话，我们就进驻一致下交流道，相对比较安全的处所。那另外的话，发生事故如果要下车，请务必要第一要务的话，就是要面向后方，注意来车的动态。那要你的站位的话，请避免站立在车辆的正后方或是正前方很近的一个距离，都会有可能被波及到。如果你旁边的话有一些边坡可以供站立的话，那是多一层的一个屏障，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那另外的话，在国道连假期间的话，也有蛮多路段的话都会有开放路肩的一个措施，这时候我们那个移到路肩的话也不是绝对的一个安全，依然要注意后方的一个改车，把自己安全的话摆在第一个要务上，然后后续的话才是进行那个事故双方的一个联络，然后下交流道的这些措施。
1: 嗯，没错。好的，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大队部警务员张宏杰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谢您。
0: 对，好，谢谢。
1: 谢谢，祝您连假愉快，拜拜。
0: 祝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1: 好的，那目前台七十四线的西向往彰化两个路段持续拥塞当中，分别是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二，还有4到0公里高铁台中跟快关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政府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而北市却发生社工侵吞长者财产的案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也凸显出长者财务规划问题，将和地方政府开会检讨，避免监守自盗的事件发生。尤柔淳报道。
1: 前北市社工监守自盗盗领昼监户长者的财产超过1200万，引发社会哗然。工会建议要检讨监户以及财务稽核机制。卫福部长施从良表示，将找地方政府一起来检讨防弊。
2: 台北市的案件就是发生在由地方政府来担任这个监护人然后产生的弊端。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再找由这个个案呢进行检讨，再找各地方政府来讨论如何去强化，那么避免类似像这种监守自盗的这种事情发生。
1: 施从良指出，超高龄社会失智长辈的比例攀升，凸显高龄者财务规划问题，呼吁民众在还没有发生前，先指定监护人规划财务，或由金融机构协助财产信托。如果没有法定监护人，也可以指定社福机构或地方政府作为监护人。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说要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和现金需求，成功避免可能的诈骗。陈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解释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

0: 后林旭旭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1: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中秋节将至，月饼、烤肉和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和高热量的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假节期间要掌握饮食分量跟均衡的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好健康。陈玉涵报道。
3: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4: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呢、啊、再使用三到五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又稳当的一个使用。
3: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3到34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1: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1: 晚上的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太原，来跟我们说明及时的路况，还有这个交通。

0: 通疏导的措施。太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的国道交通状况的话呢，来跟各位说明一下。目前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呢大概都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向的三义一直到丰原路段呢，这边沿线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呢也相对的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的王田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苑里到大甲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呢，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接台七四的方向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呢，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再跟各位提醒一下，明天会有一个匝道的封闭，那预计是在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这边呢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会从凌晨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结束。那也提醒各位，如果会经过这个交流道的话呢，再提前来改道，来避开这个匝道的封闭。那另外也再提醒各位一下，明天在南向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南向的部分呢，都会有高承载的管制。那详细的管制路段呢，也可以在1968的 APP 和高工局的官网来做查询。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非常感谢您，也祝
1: 谢
0: 您
1: 谢，
0: 接下
1: 拜
0: 来这
1: 拜。
0: 个连假愉快，谢谢您，拜拜。
1: 好，拜拜。

晚上7:40在连假连线过后呢，目前这个台74线西行往彰化的方向7到0.6公里，这个南屯二道快关的路段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目前还在持续的拥塞当中。那目前现在这个车流有稍微疏解一点，再麻烦其他驾驶朋友继续保持耐心来行驶。好，国三南下的216公里雾峰系统往草屯有多辆的货车是危险的切换车道，再麻烦其他驾驶朋友要留意哦。另外是在台78线的西行34.6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的麻布袋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外侧车道大型的掉落物，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

0: 在台七十六线稍早的东向18.3公里普兴路段外侧车道安全帽掉落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那要持续麻烦您留意的路段，台七十八线西行21.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有油渍，好，那这个油渍的状况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是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甘和路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另外呢，是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黎明路，还有往这个东海的方向，福源路、玉门路、东大路、国际街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

0: 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晚上7:44，目前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的组长刘元玉，来跟我们说明这个市区道路的交通疏导措施，还有及时的道路状况。组长你好，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
2: 我是那个乌日分局交通组长。
1: 是的，那我们这个连假呢，即将要在接下来的第一天就要开始了。那今天晚上呢，已经有出现很多很多的车潮了，很多路段都是还蛮拥塞的。那有没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的呢？
2: 好，跟大家说明一下哈。目前呢，我们在我们乌日分局的辖区，就是74号要接这个国道3号快关交流道的这个部分呢，会稍微车比较多啊，但是目前看到车还是有顺畅的在走。哦，还没有到完全拥塞的状况。那另外高铁的部分呢，目前也是车多。那不过因为高铁班次的问题，大概都是在每个小时的半点的时候哈，那这会呈现车比较多的状况。那我们要提醒一下那个所有要来高铁啊，来载家人的、来载朋友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我们要来载啊，那麻烦你们跟这个你们的朋友家人讲说，等到他们下车之后走到1楼7号门再打电话通知你们到去那个接客区来载啊，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要以人来等车，才不会啊产生说我们所有的车辆在那边等。而且呢，要跟大家提醒，我们现在高铁的1、2楼都有科技执法啊，不要在这个上下客区或者是上客区的地方临停，超过3分钟呢，就会有科技执法取缔啊，这个对大家来说都很划不来。
1: 嗯，
2: 那另外呢，如果说大家要来坐高铁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尽量坐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如果我们是从台中市区要来这个高铁搭车，我们可以坐捷运、坐那个台铁啊。对，我刚刚忘了跟大家说。如果我们呢要来这个高铁来载人的，我们可以建议把这个接送地点改在这个台铁新乌日站的站前广场啊，这个地方车流少啊，也很顺畅，高铁站下车之后往台铁的方向走出去就到了，也是非常方便。
1: 是，好的，那稍微的在我刚刚听到了好多的非常重要的资讯哦，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像是刚刚组长您说，在这个高铁跟台铁吗？等车的那个路段有增设科技执法
2: 啊？有，我们在高铁站的1楼跟2楼。
1: 哦，高铁站
2: 是2楼是下车嘛？2楼是下车，1楼是停车。
1: 是，
2: 那这个一二楼部分我们都有科技执法，就是我们如果不要停在那边等人，如果说停超过3分钟，就会科技执法就会取缔，会开单。
1: 是，了解。哎，这个科技执法是近期新增的吗？因为我已经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去搭这个大众运输
2: 啊。没有，科技执法已经做好几年了。
1: 是是是，
2: 大概从108年就已经开始增设这个科技执法。
1: 啊，了解。因为呢，我记得我上一次前往使用这个高铁，大概是我大学时期。然后呢，大学时期确实在那个路段哦，等车跟等待就是家人。

0: 的人潮跟车潮都还是蛮多的哦。
1: 是是是，
0: 对，好的。
1: 那我这边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要来高铁站的高铁站搭车，如果是开车过来的朋友，上到二楼之后哈，您如果是要坐自由座，或者是七到第十二节车厢，可以在1A， 就是我们上到二楼的前半段下车。如果您今天已经买的是对号座，一到六车厢，就我再往前开一点，开到中段的1B， 或者是最后段的二号门来下车。我们这样子可以分散那个车流，那大家下车也会比较顺畅。
0: 是。好的，那既然呢您是乌日分局的组长，我们最后呢有没有一些关于乌日这个地区比较特色的小吃或者是观光景点的部分，可以麻烦组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1: 这个我可能工作太忙，所以我就不知道外面有。
0: 了解。
1: 是是是是是。
0: 好的。
1: 我想这个呢我下次来去发掘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
0: 是，好的，那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可以连线哦，那到时候我就要做笔记了。好，
1: 是是是，好好好，
0: 好的，非常感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乌日分局组长刘元玉提供这么详细的交通疏导措施，谢谢您。
1: 是，
0: 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晚上的7点49分，那台七十四线在西勤往彰化的大里一到太平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蛮新的，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一下。那国道一号稍早在南下 153.6 公里，过了三义中线车道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1公里哦，所以一样麻烦大家都要谨慎的来行驶。那台七十四线在西行7到0.6公里往彰化南屯二道快关的路段，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持续的拥塞当中。好，再麻烦大家一样要保持安全车距。国三南下在216公里雾峰系统往草屯，有热心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回报，有多辆货车的驾驶是有危险切换车道的行为。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也麻烦这位货车的驾驶要小心开车哦。好，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了。台61线北上的208到197公里的大城路段外侧车道大型的掉落物，还有台78线西行在 34.6 公里的斗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麻布袋，现在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办事啊，跟着办桌阿龙，还有苏有荣可爱的舞伴。

时间来到晚上7:54，听到的是伴桌阿龙还有苏佑荣这首《可爱的舞伴》。好的，那我们目前这个国一南下方向的这个车速不太可爱哦，我们来看一下国一这个 153.6 公里的事故，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要留意。那这个路段呢，目前哦时速都是20到30左右，一路国一南下呢是一路到泰安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那另外在后里国道一号后里路段时速也是20到30，然后中间呢稍微恢复一些些，但是还是有一点拥塞的情况。好，国道一号这个165到166公里的路段时速是不到20的。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191公里这个路段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和美这个路段有施工啊，所以一路呢到这个195公里南下方向的路段都是20到30左右。好，再说一次，国三南下的191到195公里都是时速20到30左右。最新的道路状况是台74线在西行28.5公里。往彰化方向太平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发现车辆的事故，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那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123。

听到的歌曲来自 OneRepublic 这一首 Lose Somebody。 晚上的7:59，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 153.6 公里，这一个是三义路段有事故的情形。那这个路段的时速现在是不到20公里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另外继续往南走呢，来到了157到158公里的泰安服务区，这里的时速也是相当的缓慢，20左右，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哦。台铁四线西行28.5公里，往彰化方向的太平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了自小客车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待会准备联播这个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全国路况会诊哦。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95.1公里过新竹 B 中间内线有砖头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53.6公里过三义中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出口匝道2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82公里路段有沙拉油桶散落。国三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二号的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木头掉落，台66线的东向17公里平镇系统前2台车事故，台74线的西行28.3公里太乙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来关心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高架的南下梯顶到五股机场系统。

0: 到中壢都是车多。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竹林到关西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莺歌系统都是拥塞的。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回堵不到5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1号南下，从杨梅端一路到头份，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都不到5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国道1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补充台六一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阿峰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2: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这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的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4: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5: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4: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5: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5: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6: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07，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空中陪伴大家。马上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咯。台61线在南下的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发

发现掉落物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国三南下和美彰化系统车流量很大，那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丰原也是车都不好走的。稍早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4公里高铁台中跟快关的路段是拥塞的，那现在已经稍微消化一些。台74线西行在 28.5 公里的地方，这个路段太平内侧的这个车辆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消息。

另外要麻烦大家持续留意在台七十八线西行的 34.6 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麻布袋掉落，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08到197公里大城路段的外侧车道大型的掉落物，还有呢在这个台七十八线的西行 21.9 土库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都有油渍的状况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带大家来听好听的歌曲，蔡依林 Hello。

晚上8:13听到这首蔡依林的 Pillow。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西罗服务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更正，内侧跟外线车道有发现大货车，车号是6512，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要小心哦。好，那另外是台61线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稍早在国一的南下方向153.6公里，过了3E中间车道4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喽。好，另外呢，在这个国三南下的和美跟彰化系统，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车都不好走，再麻烦大家务必要小心。

继续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哇，这个新竹的朋友们哦，哇，这个我们平常都说这个新竹竹北路段在这个时间呢，只有这个新竹竹北路段是比较拥塞哦。不过现在呢，在国一往南的方向，一路是从杨梅休息站一路的到这个，让我来看一下啊、哦，到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的110公里的地方，是到香山，从杨梅休息站一路到香山都是非常非常的缓慢的速度哦。

好，我要更正一下哦，刚刚说到这个杨梅休息站的路段哦，时速是非常的缓慢，那一路来到新竹跟苗栗这个地区头份哦，这里时速也是相当的缓慢的，然后中间呢也都是红红紫紫的一片，那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咯。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

晚上的8:19，听到的是原子邦尼这首歌曲《那天烟火灿烂》。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目前呢，在台七十八线西行34.6公里的斗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麻布袋掉落，还没接获排除。台61线在北上的208公里到197公里大城路段外侧车道大型掉落，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台至八线西行的21.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有这个油渍的状况，已经有派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喽。接下来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首先呢，是国一南下方向，从高架杨梅端71公里一路到头份都是时速20左右，那尤其是在湖口服务区还有新竹的路段都是时速不到20的。继续往南走呢，来到了3E150公里的路段，那是一路到丰原时速也是40到50公里，那泰安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呢时速是只有20哦。国一南下第三个车多的瓶颈路段呢，是在王田还有埔盐系统，这个路段在彰化系统的地方是最拥塞的，时速是40到50左右。那来看一下北上方向呢，国一在新竹系统99公里的地方时速保持在20到30公里。国三南下方向宝山的路段一路到西滨115公里，时速呢稍微的缓慢，尤其是在新竹系统车速就更加的缓慢咯，时速只有20。那国三北上的竹林还有关西时速也是红色状态，20到30公里的。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Angie 的这首 BBG。

晚上8:24听到的是来自 Angie 的歌声 BBG。 那接下来呢，持续带你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咯。在国道1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前，内侧跟外侧有发现大货车车号6512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这个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那也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都要跟这个货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哦。那另外是台61线南下的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台78线的西行有两个路况，分别是 21.9 公里的土库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有油渍的问题，还有在西行的 34.6 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麻布袋，现在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的这个208到197公里的大城路段外侧车道大型掉落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跟大家补充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在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这里有施工作业，是往沙路方向的，靠近施工的路段车流也是增加的情况。那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呢，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小心一下。最后呢，提醒您在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环中路口前外侧施工的情况，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以上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Unus， 扒着你不走。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彰化县三连霸里长吴顺和准备老人公餐时，活活将妻子打死。一审国民法官判处13年，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不知珍惜用心照料维持生计的妻子，驳回上诉，维持13年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宜说明判决理由，吴姓里长和妻子结婚14年，被害人不仅照料里长生活，并且工作维持生计，还协助进行老人公餐的社区服务，但是里长却长期言语辱骂方式对待被害人，不知珍惜。案发当天，被害人并没有回嘴还手，里长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活活将人打死。
3: 被告将其殴打昏躺在躺椅上的被害人，连同躺椅推翻，导致使被害人倒地后头部撞击该处坚硬阶梯，受创严重，送医不治死亡。被告应有不确定的杀人故意。彰化地院国民法官法庭认识用法及量处有期徒刑13年均无不当，乃驳回检察官及被告的上诉。
2: 台中高分院指出，依国民法官法第91条规定，上诉审法院应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妥适行使审查的权限。本案还没有确定，还可以上诉最高法院。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预估台中将涌现返乡及旅游车潮。台中市警察局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劝物，针对国道、交流道、车站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加强疏导，并运用空拍机掌握即时路况。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9月24号、25号及28号为车流高峰期，交通疏导将以国道各交流道、国道1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各匝道及车站周边道路为重点，加强交通指挥。连假期间也将加强百货商圈、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及交通状况观测，发现拥塞立即疏导。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5: 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高铁及台铁均加开班次，公务局也推出85条指定国道客运路线享原票价6折优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后10小时内转乘台中市区公车，还可享基本里程免费优惠。自驾的民众建议中短途旅次多利用市区平面道路及台74线，长途旅次再使用高速公路分散车流。
4: 交通警察大队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可先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拨打1968或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行经拥塞路段时，也应遵守现场远景指挥，共同维护连假期间交通安全。

0: 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热爱羽球运动的陈姓男子肩痛长达半年，连半夜翻身都会剧痛醒来，甚至无法梳头拿后口袋皮夹，就医确诊旋转肌腱中度撕裂，经微创手术与复健后重拾挥拍乐趣。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许多民众肩膀疼痛时，常以为只是拉伤或是午时间，就自行贴药膏、推拿，甚至不敢动，却忽略肌腱破裂的威胁而延误就医。大千综合医院骨科医师蔡明前提醒，若长期忽视肌腱破裂，肌腱可能发生严重萎缩与脂肪浸润，甚至演化成旋转肌腱关节病变。
3: 肩膀的旋转肌腱总共是有四条，那它负责手的活动。那如果这个肌腱有受损破裂或是有撕裂的话，最常见就是晚上肩膀会疼痛。那第二个是肌腱有受伤的话，负责那个动作的就会有影响，所以可能会抬手或某些动作会觉得又痛又没有力量。那再就是它跟午时肩最大的差别是，因为午时肩是肩膀黏住了，所以应该是所有的动作都会受限，但是旋转肌腱破裂它没有粘连，所以只有特定动作会受限。
2: 蔡医师呼吁，若出现持续超过两周以上原因不明的肩痛，伴随夜间痛醒、手举不起来或无力等症状，一定要尽早就医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8度，台中29度，田中28度，日月潭22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
0: 嗯，
1: 70%。
0: 嗯，
1: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希望每天呢大家都是过得舒舒服服，温暖平凡，每天呢能够这样子就是简简单单的过一天，好像呢就是有吃饱有睡好，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好的，那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209到207公里大城路段外侧车道，稍早有这个大型的掉落物，现在状况已经接获排除。那另外是在台78线西行的 34.6 这个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麻布袋的问题。另外在同样是台78线的西行 21.9 公里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则是在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有油渍状况，那目前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台61线在这个北上的209到207刚提到的大城路段外侧车道胎皮散落的状况，现在接获排除咯。接下来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从高架杨梅端开始时速就会降到20左右，那一路呢到新竹系统车速都是不到20的，那新竹系统到头份呢稍微恢复一些些，不过呢国道一号继续往南走，来到第二个车多瓶颈路段，是从三义开始时速呢降到40左右，那来到了泰安服务区车速就会变成20。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竹北路段车速是20到30左右，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还有北上的竹林往关西都是车速20到30公里。目前在台74线往西的方向呢大致是顺畅的，不过在这个南屯二的路段车速有稍微缓慢一些，那往东的方向则是在太原跟太平这个路段车速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的。那有其他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现在南下的车辆呢都是蛮多的，我们来听这一首曹格《一路靠北》。

嘿、hey, 晚上的8点44分听到的是曹格一路靠北。好的，那在这个路网图上情况，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90公里 90.1 的这个路段呢，它是在竹北。那竹北这个路段发生了一个事故哦，那这个原本这个路段呢就已经相当的拥塞了、哦、车速是不到20的，所以一样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都要帮忙保持安全的车距哦。那国一北上这个 90.1 公里竹北路段的事故，再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了。在路网图上的几个车多路段，国一南下方向的高架杨梅端71公里到头份110公里，时速呢都是保持在20到30左右。那北上方向呢，新竹系统跟竹北也是红色状态的哦。国三南下在新竹系统跟香山，还有北上的竹林跟关西路段，时速也是保持20公里。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洪佩瑜这首非常 chill 的《三辈子》。那待会呢，歌曲过后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廉价可以去的一些小活动，分别是在中部地区的哪里哦。如果想

0: 晚上吧，8:49听到的是洪佩瑜这首歌曲《三辈子》。刚跟大家说了要分享一些接下来中秋跟教师节连假可以去的一些中部地区非常适合轻旅行的一些观光景点或是活动，我们先来讲彰化哦。如果呢你喜欢逛市集又想要感受到中秋节的气氛，那永靖这个地方还蛮适合去的哦。永靖城美这个文化园区呢，是从9月25号到28号都有这个农民市集，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收获不少的农特产品还有特色的产品哦。那在这个园区呢，还有一个幸福大厅，会有一个什么传统的薄饼活动哦，听起来蛮有趣的哦。这个当日有这个票根的话，听说你就是每个人可以免费的参加一次。那如果呢你是喜欢户外活动啊，想要动一动的朋友，在9月26号呢，彰化的二水这个地方有一个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的一个健行活动，哇，听起来很有趣哦，而且它是免费参加的，有规划好名额。不过呢这一场呢比较适合喜欢早起或是本身就有早起的这个听众朋友，早上7点到8点呢就要报到了。而且如果你还想要参加摸彩的话，这个摸彩的券是在早上7点发放哦，所以不可以睡到自然醒才起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了南投，南投就是一个很适合慢慢的来逛逛的一个选择。南投最近有一个五德市集，在中秋连假可以逛的日期是9月26号跟27号，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在南投的文化园区来举行。那除了市集之外呢，还有亲子的 DIY 跟艺文表演活动，现场呢会有很多的摊位，还有一些这个活动的券哦。那它好像是可以用50元的购买100元的面额，但是呢它有这个符合指定消费条件才可以折抵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咯。好的，那如果呢你是喜欢音乐的听众朋友，9月26、27号呢可以来到台中的雾峰，因为雾峰有一个秋夜觉醒祭叫雾峰盛典哦。它的位置是在这个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的民主草坪来举行的，从下午的1点一路到晚上9点哦。它也是免费入场的，会有很多爵士的乐团跟音乐演出，旁边会有市集跟农产品的一些选物。好啦，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中部地区除了百货公司之外哦，还有一些活动或是市集你可以参与看看的。不过呢当然这个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相关的驾驶一些条件还有您疲劳的状况哦，而且当然喝酒是不可以开车的。那我们来听听看专家怎么说明这个台61线的一些因为有这个道路封闭的情况，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将在9月25日8点至17点以及9月26日至9月28日

0: 10点至21点封闭竹南热热场平交路口。另外，9月26日至9月28日12点至21点也会增加封闭竹南路段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西等5处的横交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交通顺畅。在此提醒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用路人，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好的，晚上的8点54分，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现在的路网图呢，看起来是大红大紫的情况哦，尤其是在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真的是要小心的来行驶。首先在国一北上方向的 90.1 公里竹北路段，这个事故现在还没有结果排除。那在国一南下方向，是一路从高架杨梅端71公里塞车塞到新竹系统，那到了这个头份路段时速稍微的消化一些些哦，不过呢还是有一点缓慢的。那国一南下的另外一个车多瓶颈路段，是在三义一路到大雅系统呢，这个路段也是时速保持在40到50，泰安服务区的时速更缓慢了，只有20公里。好，接下来是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这个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国三南下新竹系统跟香山，还有北上的竹林跟关西路段是红色状态，也就是20到30公里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晚上8点59分听到的是来自开口这首歌曲 Stole the Show。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一辆客运，车号是851，851圈圈。好，这个客运呢，它任意的变换车道，也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另外是发现呢，在台61线南下的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待会准备联播总台，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道路状况哦。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繁星坠落那天，将有人会牵住我。
1: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2: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Lisa 特修斯，
1: 现在时间是
2: 晚上9点钟。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0: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6.3公里内坜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减速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过南港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5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省道台22线的西行26公里屏东高树乡高树大桥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的三重道五股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下塔悠道五股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欧路往南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的，南下的安坑到大溪，北上的竹林到关西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在5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从杨梅段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的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国道十号双
1: 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0-31度，西半部的话可以来到32-34度，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南部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低温的话，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在北部跟宜花的低温约22-24度，其他地区约25-27度。那接下来的连续假期，从周六一直到下周一的话，天气都还是持续比较稳

0: 定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方面也都是跟明天比较类似，白天都稍微有些偏热，那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那要提醒的话，在周六这一天的话，清晨在彰化到台南局部地区会有雾或低云影响到能见度，行车用路请注意安全。而周六跟周日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也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陈传来跟我们连线说明，祝您连假愉快。
0: 嗯，好 ，OK，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晚上的9:19，在连线过后呢，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好的，那现在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呢，其实在南下方向的路段都是还蛮拥塞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到头份，还有泰安服务区到大雅系统，北上方向的新竹系统，还有湖口服务区呢，这些路段都是相当缓慢的时速。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新竹系统跟香山，北上方向的竹林到关西也是红色状态，时速是20左右的。相信呢，应该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是相当相当的期待接下来的连续假期。不过呢，台中港务警察总队提醒大家，在明天到9月28号的这一段期间，每天上午10点到18点在台中港的三井 Outlet 还有无期观光渔港、高美湿地沿线等等的观光游憩景点，将会涌现相当多的旅游人潮跟车潮。那为了要避免发生拥塞的情况，造成交通上的瓶颈，将会针对周边道路还有重要的路口实施交通疏导还有管制措施，还会派遣无人机的专责人员运用无人机进行交通状况的监控。在执行期间，再麻烦大家都要配合执勤员警跟协勤义交的指挥管制措施，并且减速慢行。如果遇到停车场已经停满，再另寻周边停车位来停放，避免违规红线停车等等。那在这段期间呢，也可以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减去寻找车位的辛劳，让您假期更加的顺心。另外呢，这个中秋节啊，一定会烤肉跟喝酒，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开心出门，也要平安大家。平安回家啦，我怎么说平安大家？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山区跟嘉义南平地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0-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34度，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南部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低温的话，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在北部跟宜花大约22-24度，其他地区在25-27度。那接下来的连续假期在26-28号这三天，天气会更为的稳定，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山区午后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都是比较偏热，那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那提醒大家，在周六这一天，清晨在彰化到台南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的见度，行车用路请注意安全。而周六跟周日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往上船边活动也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经过将近8小时会议，最低工资审议结果出炉，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261万名劳工受惠，后续将送行政院核定。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2: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霞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4: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2: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秋节、教师节4天连假从明天开始，预期返乡出游及参加节庆活动的人车潮增加。警政署已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针对热门景点、活动场地及国道、匝道等易拥塞路段，加强交通管制与突发路况处置。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表示，警政署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
6: 各地可能涌现返乡或旅游的人潮车潮，为维护交通顺畅及民众行车的安全，本署已函请各警察机关就辖内观光游憩景点及国道、匝道、平面道路等易拥塞的路段或人潮聚集的场所，加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5: 高工局为分散国道车流，9月25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呼吁用路人多加利用。连假部分国道路段将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民众可透过警广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提前规划行程。115年1到6月，全国交通事故19

0: 12,024件，死亡人数1333人，较去年同期下降 3.03% 及 3.34%。 警方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应慢看停，避免疲劳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共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62.5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两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掌握长者身心状况，分级连结视切服务，请长辈面对访视时认明二会三不，以防诈骗。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卫福部长石曾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人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3: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好，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4: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2: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两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账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女子无照酒驾发生自撞车祸，造成同乘机车的友人死亡。女子到案坦承酒驾致死，因符合自首要件，一审法院判刑4年，女子不服上诉二审，高院今天仍维持4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这起死亡车祸发生在4年前，当时年仅19岁的吕姓女子离乡北上工作，暂住在被害与朋友家中。案发当天，女子和朋友在一家小吃店喝酒后，因被害朋友答应借款，因此两人骑乘机车双载要到银行提款，但途中女子不省酒力失控自撞路树，机车左偏后又被对向来车冲撞，导致后方被害友人倒地，当场伤重死亡。女子向到场处理员警坦诚肇事，原本她和死者家属调解答应要赔偿150万元，但赔了30多万之后就没有联络。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没有驾照还酒驾，漠视自身安危，罔顾交通安全，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行为不宜轻纵。不过考量她符合自首减刑要件，并和家属达成和解，目前已经赔偿32万多元等情状，依酒驾致死罪判刑4年有期徒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驳回，仍维持4年有期徒刑。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铁携手星光三月及宝可梦公司打造30周年主题列车，除了专列车次之外，从明天到12月13号还将加入常态车次，邀请旅客化身宝可梦训练家。记者杨欣报道。
6: 这次宝可梦列车以台铁 EMU800 型区间车打造全车包覆设计，集结历代初始宝可梦，从最初伙伴到妙蛙花、喷火龙、水箭龟等最终形态，贯穿8节车厢，让旅客仿佛化身宝可梦训练家展开冒险。台铁公司副总经理刘双火说，
7: 9月25号一直到10月13号，我们会除了每隔一个礼拜的六或是专列以外，我们会把它开在我们的西干线的各都会区或各区段，安排各区段都会排表定列车，一定要来搭乘。为什么？因为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
6: 除了主题专列，宝可梦列车也加入台铁常态营运编组，串联西部路线。台铁将在官方网站及社群公布常态运行车次与时刻表，邀请全台训练家搭上列车，穿梭城市搜集宝可梦身影。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年双十国庆活动将由新北、台东接力登场。10月9号国庆晚会首度移师新北，隔天国庆焰火则暌违9年重返台东。记者刘

0: 微报道。
1: 115年国庆晚会10月9号晚间6点在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本次是以新北多元族群还有城市文化为主轴规划八段演出，除了国内外重量级歌手演出之外，搭配传统艺阵、管弦乐团、合唱团以及竞技啦啦队等不同表演，呈现台湾多元文化样貌。市长侯友宜提到，这是新北县时期至今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
2: 那我们以世界的舞台提起台湾，来共同庆日中华民国生日。
1: 国庆晚会结束之后，10月10号国庆焰火接棒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登场，这也是暌违9年再次回到台东。县长饶庆麟指出，今年规划释放19000多发焰火，并搭配青年管弦乐团现场演奏，结合台东山海景观以及南岛文化，呈现不同于以往的国庆焰火展演。
3: 由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来演奏，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李英宏、沈文成的 Nina 来担当的现场演唱，以及我们911跟金伦部落的一个现场的震撼演出。
1: 此外，庆筹会主委韩国瑜提到，国庆是国家头等大事，欢迎各界共襄盛举，一同庆祝国家生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来自康姆士这首歌《跳上月球》。待会11点之后会整路况给你啊，这个太多地方速度依旧缓慢，果然是连续假期前这个路况不是很理想，多一点耐心吧。这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歌，叫做《花光月影》，待会整点会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咯。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目前需要特别留意，在国营南下，这是杨梅端过后呢，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那基本上应该是要头份过后才会稍微比较好走一点哦。在高架路段呢，国营南下这边是在平镇系统过后，也是一路都速度慢下来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再来国三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哦，南下的话中和过后一路到大溪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大溪过后到高原大概也是40到60之间，高原过后稍微好一些些，然后在竹东过后时速又慢下来了，一路到香山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是目前特别瓶颈的路段。还有国三在北上的话，木栅过后这边一路呢到南港系统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另外国三南下这边是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40到60之间的时速同样偏慢，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接国三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那所以南港系统你要接到国五之后也一样速度是缓慢的，你要到了雪隧之后才会是恢复顺畅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没有留意咯。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过后到彰化时速是40公里左右，这边也同样是偏慢的一个情形。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也大概是40公里前后。好，再来事故消息哦，国三北上266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路肩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国三南下62.3公里大溪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打横的状况，要请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国道十号呢，东向15公里过燕巢。外侧路径有小货车烧起来的一个状况，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咯。台65线南下9.6公里过福州，内侧车道有箱型车抛锚了，他没有放警示，驾驶在车子后面指挥交通哦，这个特别的危险，所以台65线南下过福州之后，再麻烦驾驶没有内侧车道特别留意避开，往中间来移动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6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6: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错综复杂。刚刚是JJ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11:12。好，国道一号南下35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外线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国三北上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侧路肩也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你注意咯。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令的歌，不简单的我们。

来自 Kyre 歌曲 Gone。 11:21，国三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呢要到头份，时速都缓慢不好走。高架的话还有从这边是右师路段过后，就一路到杨梅端，这边速度就慢下来咯。国三还有在竹东过后一路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国五南下呢也是时速缓慢，你要出雪隧之后才好走。另外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哦。

0: MC Hot Dog 这首歌《脏艺术家》。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时速是缓慢的哦，出雪隧之后才会顺畅好走。那因为国五拥塞的关系，所以你在国三要接南港系统，不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边通通会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过后，一路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高架南下幼师过后到杨梅端时速也同样不到40公里哦。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
4: 啊，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4: 是哦。
3: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4: 穿什么衫也爱管哦，
3: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4: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3: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4: 吼吼吼，谢谢老师。
3: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教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来自林怡，歌曲叫做爱着这款酸甘甜。听完林怡之后再来，他是林怡园，这首歌用惯了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那另外国三南下这边竹东过后到香山一样不到40公里时速，国三南下土城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一样要留意咯。国五南下这边不好走，所以也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

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也一度慢下来了。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有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哦。国三南下62.3公里大溪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打横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

给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

这是 FIR 的歌，叫做《荆棘里的花》，11: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一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国三的南下新店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速度好慢哦，不到20公里。那因为你南港系统要接国五的话，国五过去是时速缓慢的嘛，所以呢，国三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哦。国道三号南下在树林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哎，好像有缩短喽，时间越来越晚了，车流量可能慢慢会疏解了。不过在国一的杨梅端到头份这边还是不理想哦。

来自年气，这首歌叫做世界线。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25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边的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留意一下好吗？这是孙燕姿的歌，叫世界终结前一天。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用说，半暝十二点别再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不通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时间来到了9月2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这边依旧缓慢。那里国道1号南下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都是不好走的。那就加上刚刚说到这边有事故，所以呢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喽。国道3号的南下呢，三鹰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继续往南，这边是在宝山休息站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同样是偏慢的。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道5号了。国道5号南下的话，这边基本上也都不太好走，你可能南下要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因为这边时速都偏慢，所以也连带的影响到了国3，你要接南港系统到国5哦。北上从木栅开始时速就已经慢下来了4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呢，在新台五路这边时速也是40到60之间，还有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你要接国3时速是不到20公里，这边都是目前比较瓶颈的路段。那其他地方看起来时间比较晚了，也都渐渐的恢复顺畅，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

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刚听到是田馥甄新作品哦，在这个中秋连假推出新作品跟大家见面，串流上面应该也是都有了，就是24号跟大家见面的，叫做《要去什么地方》，刚听到是同名单曲。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大家中秋节快乐哦！12点过后了，连假开始4天。不过呢，在这个连假一开始啊，有一些地方速度比较慢，很瓶颈。国一南下，就是杨梅端一路到头份都不好走。主要原因可能因为国一南下过竹北啊，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温蒂漫步这首歌叫《吻别》。

来自纸鸢，歌曲叫《矫》，矫情的矫。12:21，大家这个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可能要矫情呢、啊，就你的脚啊，油门刹车可能踩得比较勤劳一点，毕竟走走停停挺辛苦，而且这段很长，可能到头份之后才会比较好走哦。那当然，在中秋连续假期啊，这个相关的疏导措施还是有的。现在就时间要利用的话，哈，麻烦养足精神再出发。高伟勋这首歌跟苏命合作《隔离》。

孙友安，歌曲是 Time for Me， 12:2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告诉我们喽，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这边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目前在国一南下杨梅端过后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的话南下，这是莺歌系统过后到龙潭，时速不到40公里。哦，有缩短了，这算好消息吧。不过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开始还是难走，雪隧过后才 OK 哦。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我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那是蔡佩轩这首歌 My All in All。 12:38，国道5号南下还是难走的齁，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三，在北上木栅过后到南港系统速度上是比较慢一些，以及呢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同样不太好走。台北市这是南港联络到接国三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杨梅端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在国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也不到40公里哦。这首歌来自 Magav 真爱，叫做 Let the Light In。

Let the Lion Mark of 真爱的歌。12:42，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路前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这边，在石碇过后一路呢到平林这边时速都是非常缓慢的。那你真的要好走，还是要出雪隧啦。南下的朋友这边是注意了。国道3号双向，你要接到南港系统这边，速度都会比较慢，要排队哦，不要插队好吗 ？Lady Gaga Happy Mistake。

0: 没有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听到歌曲是告五人的作品，叫做《远距离恋爱》。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南港系统之前速度上是越来越慢的，怎么会这样子？接国五不好走啊，然后国五这一路呢，你要到雪穗之后才会比较顺畅，所以国三不论你是北上从木栅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或者是南下从新台五路开始到南港系统，速度都不理想，因为要接国五这是要排队的，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是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呢你也是头份过后才比较好走啦，这边依旧是不理想的一个状况。至于国三还有南下新竹系统过后，这边一路要到香山之后也才会恢复顺畅。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有排除的讯息进来咯，这是国三的南下过嘉东，这边占用内线的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排除了，还有国三南下12公里新台五路前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也已经是顺便排除了状况。接下来这首来自段芸芸叫《斑》。

刚是段芸芸的歌《斑斓》，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徐佳莹，这首叫做《雏形》。等一下一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喽。祝你中秋连假愉快，这四天好好的去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在明天一样晚上，哇，明天还是要上班，我今天都觉得礼拜五了，但没有，今天的礼拜啊，现在是礼拜五了啦，但就是要在周五的晚上10点继续跟大家见面的，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1号呢南下。

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不过新竹系统过后南下，还是要到了头份这边之后才会恢复顺畅，那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还有国三，这是南下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也麻烦要注意咯。在另外一个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五号啦，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要到头城，这边时速都大概会落在40公里左右，尤其呢是在石碇到平林特别的缓慢，有在这边的朋友呢，请你多一点耐心。那因为国五比较缓慢的关系哦，在国三你要接南港系统这边的路段也都受到了影响，尤其国三北上在木栅到南港系统这边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以及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也落在时速40公里左右的一个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接国三啊，这边时速也不到20公里，再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这边的话呢多一点耐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啦，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时间来到9月25号星期五了，哎呀，来到了中秋节啊，这个假期呢已经开始了，时间是凌晨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不知道朋友们现在这个时间到家了没有呢？啊，因为这在上节目前的几分钟哈，一讯就打开啊，这个我们警广后台的一个路况系统，以及呢啊1968的路网图，发现哎呀啊阿格里他掐哈，他个挂没了哈、啊。到现在事实上呢啊，在昨天周四啊，我记得很清楚，中午这样子起床之后，然后我看新闻，然后就说哇，这个机场哈啊，这个挤满了很多要出国旅游的人潮，然后呢啊，这个下午看新闻发现哇。这个在转运站呢、啊。

0: 啊，或者是高铁啊，火车站啊，有这个排满了许多要返乡的人潮。好啦，啊，希望大家都能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那么这个夜间呢，啊，你仍然在开车赶路的这个朋友哈，也要留意道路状况啊，然后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1: 这么

来自徐伟翔的歌曲《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时间是凌晨的1:15啊。你现在走到什么地方呢？车子多不多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哈啊，看到南下从湖口呢，一直经过竹科到新竹系统啊，仍然是走走停停哈。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上下。那么国道3号往南呢，哈，在这个新竹系统过。

过后一直到香山这里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三号哈，但是是北上从木栅一直到南港系统啊，因为要汇接国道五号哈，仍然是比较拥塞啦。以及呢，这个国道三号的南港联络道啊，这里也是紫爆了哈，看起来呢车行速度大概是二三十公里上下。那么上了国道五号一路往南呢，事实上在雪山隧道之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看起来哈啊，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你如果快要到宜兰了，那恭喜你了哈啊，应该都是一路顺畅了啊。没想到到现在凌晨的一点多啊，还是有些许的车多路况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在这附近呢哈，或者是你预计啊，等一下即将这个经过这些地方，一定要有点耐心了哈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哈，有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5.7公里过燕巢系统啊，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跑来跑去啊，连狗狗也出来赏月了哈。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省道上面现在也没有特别的施工。好了，提醒你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稍早听到来自蔡明佑的《快乐有时有》，之后是幼童《快乐的悲观主义者》就算平常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毕竟放连假啦还是要这个笑逐颜开，心情开心虽然说塞车塞到凌晨可能就不是非常开心了哈，但幸好呢外面的这个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舒服，全台各地即使气温大概是22到28度，中南部还是比较闷热一点哈不止夜晚温度会比较高，连白天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都针对台南还有屏东部分的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说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呢在昨天星期四台南市的预警也这个达到了 35.7 度这个在连假呢如果朋友们有要返乡或者是要去南部走走玩玩朋友这个可能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台北不用嘛也还是要了因为呢高温一样也都还是会有

32到34度。啊，只是呢，这个北部地区的清晨低温比较低啊，大概是22到24度，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啊，要留意日夜温差啊，早出晚归，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天气方面哈，这个比较好的讯息是在昨天，算是星期三的晚上吧，啊，星期四的凌晨，太平洋上啊，这个产生的第25号台风舒利基呢，啊，它目前的这个强度仍然在轻度台风，不过啊，最新一报的一个预测路径，似乎对这个跟台湾的一个距离哈，啊，是会比较远，就很早就可能会北转了哈，因为预期的太平洋高压比想象中还要弱啊，可能会在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北上，对台湾的天气就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咯啊，那当然后续是不是会加强这个东北风齁齁，对北部地区这个带来这个比较间歇性的一个降雨呢啊，这个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还是要多加留意咯。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99带来的歌曲 Lights Camera Action。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

0: 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凌晨这个时刻呢，啊，奕勋还是会持续帮大家这个掌握一下这个车流消化的一个情形哈。啊，目前看到呢，在北部地区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南港系统国道三号了哈，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南港系统接到国五呢看起来这个车流已经恢复的算是蛮顺畅的了。那么在国道五号往南呢这个大致上车行速度也都可以拉到50-60公里以上，大概在平林前后这个车流密度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看起来呢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可是呢在新竹前后首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加东一直到香山这边一路还是走走停停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在40公里上下，以及呢国道一号从湖口一直到新竹系统，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在新竹系统之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但是过了新竹系统看起来就好走很多预估从湖口一路堵到新竹系统应该需要20几分钟所以麻烦朋友们需要多一点耐心了但目前幸好呢整体国道省道上面没有特别的事故今天因为来到中秋节连假第一天了国道省道上面夜间也不会有任何的施工但是你在市区呢可能还是会遇到施工了首先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桥双向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工程在中山桥呢这里也是一样这个双向都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但目前车辆都还是维持正常通行，看起来都还是顺畅好走的。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从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除此之外上了国道上了这个市民高架之后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以上这些市区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辛比辛菲这首歌曲 Let It Go， 歌曲里面还有夹杂韩文的歌词呢，哈啊，这个让我想起呢，中秋节哈，今年的中秋节刚刚好有4天的连假，因为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教师节嘛，哈，对不对？啊，算是今年年底之前最后一个这么长的连假了啊。虽然说在2个礼拜过后呢，其实还有国庆连假3天，然后呢10月底还有一个光复节连假也是3天。但是3天和4天感觉就差很多哈啊，4天呢啊，你去到这个邻近的国家玩，去个什么香港啦啊，去个日韩呐 啊，或者是你再多请个1-2天去个泰国啦啊，东南亚啦，好像都蛮绰绰有余的。哎，让我想起啊，去年的中秋节呢啊，我记得好像在这个中秋节连假放完之后，然后再上班3天，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庆连假。我记得去年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呢，去年我也这样子请假了啊。去年的这个中秋节连假的时候，奕勋也给自己放了一个啊，大概8-9天的长假。然后呢，那时候我人去韩国旅游，我真印象好深刻啊。我想说，哎呀啊，这个了解一下台湾呢啊，到了这个中秋节连假，你看啊，到现在还有许多啊要返乡啊，好、啊、或者是要出去玩的这个朋友，可能还在路上啊，还在塞车当中，对不对？事实上，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哎呦，是。市区感觉好热闹 啊，大家真的是啊、放假了，心情很轻松的感觉呢哈。然后呢，去年去到韩国旅游的时候，就看一下，哎，中秋节他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有塞车的状况呢？啊，是不是也是车站呢？哇，排满了啊，要搭车的人潮，哎，真的是这样子呢哈。而且呢，在韩国啊，中秋节连假，事实上啊，因为刚刚好还会碰上他们的。开天节，所以呢，这个

一放都是放个四五天，甚至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我问了这个，因为我有韩国朋友，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去年的中秋节连假有六天，哇，我整个好崩溃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其中有一天要从首尔搭乘他们的高铁，也就是 KTX 去到大邱玩，住宿都订好了，但是呢车票没订所以当天现场到车站排位幸好很快就排到位置了，然后呢是站票第一次出国玩然后没有做好功课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了哈。好啊，这个似乎呢，廉价这种东西对不同的这个地区的人们都非常的有吸引力，返乡和家人团聚也好，或者是出去走走玩玩都好哈。但是呢要留意这个国道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哦。像现在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嘛这个暂停收费的措施呢会一直到清晨的五点钟。那么五点钟过后国道全线就会恢复这个单一费率收费了廉价期间都是单一费率收费，但除了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呢都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这个走长途的朋友们多多考虑当然这个车流分流就很重要了，中途走国一，短途走省道这个希望你呢也可以避开比较塞车的瓶颈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还有匝道封闭，今天中秋节目前现在事实上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就已经实施封闭了这个封闭的时间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整哦。那么到了稍待一会儿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候也会实施封闭，以及今天有高承载管制，你别看今天都已经塞车塞到这么晚，六点过后这个南下的车潮可能还有一波要涌现了。所以呢今天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括了这个国一高架咯国一高架有提顶环北机场系统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入口匝道，在上午早上的六点到中午十二点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坐满三个人哦。既然刚刚讲到奕勋去年在韩国这个度过中秋节，然后呢没有订车票很糗，这个产生了大糗事，来听首 K-pop 好了， TWICE 的歌曲 Set Me Free。

来自金井惠理子，这首歌曲也叫做 Set Me Free， 时间是凌晨的1:51。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原本有说齁，国道3号南下的 385.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有狗狗在赏月了 希望朋友们呢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还可能出没的小动物行经路口呢要确实慢看停绝对。

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尤其呢，已经是有红灯了啊，红灯当然不行，闯红灯了，对不对？啊，已经黄灯了，拜托拜托啊，也请减慢车速，哎，这个互相礼让吧。好，在这个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忠孝的上方啊，在进行施工。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啊，从福国路一直到中城路的这个路段哈啊，这里封闭单向的车道啊，进行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六点钟啊。整体来讲了哈，这个今天夜间的施工呢，以市区零星局部的这个施工为主哈，国道、省道呢哈，还是会大致上留给返乡哈，或是出游的朋友们，或者是紧急施工。所以目前呢，夜间呢，国道、省道都是暂时没有施工，但还是有这个车多的路况哈啊，一样都是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前后了哈，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

来自泰妍这首歌曲《问候》，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啊，稍待会儿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这首歌曲《世纪末寂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道上面呢，啊，这个车多的部分哦，在国道五号往南啊，石碇到平林啊，车行速度仍然是比较慢一点的啊，这个平均时速大概是五六十公里上下，但其实啊，就是在雪山隧道之前啊，车速比较慢啊，其他大部分的一个区域哦，啊，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进入到雪山隧道之后，车行速度也可以拉快到六十公里上下。啊，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呢，新竹系统以前哦，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里仍然是车流密度比较大，但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就会好走很多。以及呢，国道三号啊，在过了新竹系统到香山啊，这里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不至于到拥塞，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驾驶喽。除此之外呢，啊，稍早国道三号南下的 385.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侧车道原本有狗狗，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目前是暂停收费，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五点钟，啊，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但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适时做休息，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
3: 啊，
4: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
3: 啊，
4: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

0: 是要包尿布。
1: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1: 对，
0: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2: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这首舒服的客语歌，它是黄佩书这首 Melody Road 啊，开在路上，现在的路况哈、啊、已经可以让你轻松，哎呀，一边轻松的哼歌一边唱歌了吗？啊，我看在这个国道5号往南哈、啊，大致上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看一下这个雪山隧道之前，虽然说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啊，但是因为这里只有2线车道啊，不过呢啊，看起来这个车行速度都还是可以保持在60几公里哈、啊。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当然就好走更多了。那么原本呢，在这个国1以及国3哈、啊，都在一些新竹系统前后呢，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看起来也几乎都缓解了啊。大概在国道1号呢，新竹系统的前后，车流密度还是比较大一点点，但一样啊，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60-70公里了。好了啊，看起来星期五啊晚上的一个车流终于缓解啦。那么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小心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而且呢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车灯哈啊，因为刚刚呢啊，这几分钟之前有朋友这个通报说国道一号啊，他发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啊，有一部皮卡车啊，原本呢是开在内侧车道啊，在这个彰化战备跑道左右的路段哈、啊，沿途是开着远光车，而且还一直逼车啊，非常的危险哈、啊。这大概是5分多钟前哈、啊、传见的一个路况、啊。如果他继续走，一直没有离开国道的话，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过普盐系统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区域的朋友，你发现哎呀哈、啊，这个有车子哦，在内侧车道紧张行，好危险哦哈、啊，这个沿途开这个远光灯还持续在逼车，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吧，不要跟他争了哈哈、啊，不然呢，国道如果发生危险的话，也是蛮麻烦的。提醒朋友们啊，这个拜托，这个大家，你迟早是会回这个到达目的地的嘛，哈，不要急啊，除非对方真的是乌龟车了哈，你可能会需要这个短鸣两下的喇叭，还这个提醒对方一下。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耐心啊，愉快的开车。那至于啊，使用远光灯这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这个复习一下使用远光灯的这个时机呢，你如果在郊区或者是没有路灯，哎呀，这个行车照明度真的是蛮昏暗的一个路段哈，你可能会使用到远光灯，因为你需要留意前方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状况啊，或者是超车警示，对不对？你可能会闪烁一次的一个远光灯来提醒前车啊，这个小心一下了哈。不过呢啊，在这个市区道路，在这个前后方100公尺有车啊，或者是国道啦哈啊，应该照明都还算是 OK 的一个状况下，你开近光灯就可以了。你说还是会有隧道路段呢、啊？行经隧道的时候要记得保持近光灯，避免呢使用远光灯哈，直视前车。借由这个后照镜啊，这个驾驶其他车辆的驾驶哈其实呢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这个夜间开车哈，一些行车的一个默契，拜托帮我们一起遵守一下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们在刚刚呢听到的是 Melody Road、之后听到的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这种经典的乡村音乐啊，来自 John Denver 2:19。哎呀啊，看到这个道路上面呢才刚恢复顺畅哈、哎，立刻有事故传进来。这里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一个事故哦，那目前看起来呢，就大概是事故点这边啊，因为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嘛，这个车流比较慢一点点，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好不好？那么这里还在进行待援当中，但是过了竹南应该就可以好走很多了哈、看一下在竹南之后，没错啊，一路都顺畅好走啦。说顺畅好走只是三线车道都没有事故了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国道目前呢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到清晨的5点钟。那目前呢国道5号我在南下的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都是预警性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呢你可能要从国道3号啊接南港系统上国道5号才会方便啊，不然呢就要走替代道路台9线咯。啊，另外呢在清晨5点之后，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浦沿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也都会封闭啊，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钟啊，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啦。来自小室乐团这首歌曲就叫做 Country Road。

来自连耳与郎当六便士这首经典的吉他刷扣名曲，学吉他的人都一定要学这一首歌 Kiss Me。 时间是凌晨的2:28，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的路段说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上面，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稳定了啦，哈啊，那所以呢，就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吧，好不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塞车了吧，对不对啊？当然，如果有最新道路状况，再欢迎你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来自毕书尽这首歌曲《My Hero》。

0: 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救命啊！
8: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9: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0: 110报案中心，您好，
9: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0: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8: 哇，这么厉害呀！
9: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8: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还在后续排除当中。除此之外呢，国道省道今天夜间虽然说没有施工，但是市区还是有些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哦，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但事实上呢，在市民高架往西的路段，延长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调梁的涂装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还互相礼让一下了哈。紧接着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会轮流占用其中一线的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都还是可以维持顺畅通行的，看起来这路况也还不错。而且呢，一样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也是这个各个汽车道还会随机占用这个路面的这个施工需求啦哈，轮流占用各机汽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这里的路况也是一路 OK 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小培，他的眼泪。

来自林小培这首《他的眼泪》啊，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什么时候哎呀留下这个悔恨的眼泪呢？要提醒你，中秋节月饼烤肉不要吃太多啊。但是其实我提醒你的同时啊，我发现呢，最近真的是一天一颗月饼呢，怎么办啊，每到这个时刻啊，家里可能会有多到满出来的月饼礼盒啊，诶，看得我真的是觉得蛮开心的啊。但是呢，每吃一口都觉得非常的罪恶啊，蛋黄酥太好吃了，哇，这个凤梨酥咬下去之后，哇，里面的馅料真的是诶，很有嚼劲，真想再来一块，每次呢都要想尽办法把自己的手给收起来啊。啊，这个诶，为

福部有这个营养师齁，提醒大家呢，月饼的外皮和内馅呢，哇啊，不就整颗月饼了齁，通常呢含有高量的油脂还有糖分，甚至如果是加入蛋黄呢齁，一克大概50公克的月饼啊，其实就含有15公克的油脂齁，已经快要是成人一天份要摄取的油脂量了齁。而且呢，市售每一颗蛋黄酥，实际上每一颗大概就是有230到280大卡的热量，事实上已经比你要摄取一碗饭的这个热量还要多了哦。啊，如果呢你还搭配烤肉、含糖饮料，甚至吃零食，不知不觉就会摄取过多的热量啊。所以啊，提醒朋友们，哎，每年好像都是差不多的呼吁，哎，月饼啊、烤肉，大家要这个亲朋好友分着吃，对不对？啊，除了增进情感之外呢，甚至还达到不只有我胖，你也一起胖啊的这个效果，有没有啊？然后呢，烤肉的话一定要留意哈，哎，这个肉品呢经过高温的烹调，油脂滴落，哎，会产生这个火焰，对不对？哎，火焰会产生烟雾，而且呢会把这肉给烧焦，就容易形成一个叫什么异环胺多环芳香烃，好，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啊，哎，这个吃进去对身体，哎，长期累积下来可能也会有害，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要烤肉的话呢，啊，这个营养师建议肉类可以多多选择白肉、海鲜为主，也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多吃一点蔬菜呀，对不对哈？你也可以烹调一点四季豆啊、青椒。哎，完蛋了，青椒、彩椒，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对不对啊？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大众都比较爱的啦，像是南瓜，像是玉米啊，像是瓜果类啊，蔬菜。菇类呢啊，尽量这个煮这些蔬菜的时候烹调也不用过于繁复，还可以吃出这些食材的原味，然后呢增加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的摄取。另外呢啊，在烤肉的过程当中啊，烤肉的时候哇，培根香肠可是非常热门的产品啊，热门这个要烤的肉类，对不对？少吃一些啦哈啊，这些高加工食品呢吃多了对身体也可能不是很好啦。我在猜这个周末啊，尤其呢因为这中秋节加教师节连假总共四天，任何一天走在路上大概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还是说你昨天其实就已经闻到了呢？来自罗时丰和王瑞霞这条歌，这出名的，小姐，请你给我爱。

陈小云的歌哈，不是干哪，这个那首经典的歌曲叫什么来着的啊？哎，突然忘记了哈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动作唔麻利》啊，爱情的恰恰了哈、啊，是不是？

好，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现在国道呢全线都是暂停收费哈，到清晨的5点钟啊，所以只剩下最后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啦。那么5点过后，国道全线恢复单一费率收费哈，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么提醒朋友们哈啊、这4天的中秋季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啊、国道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高承载管制留意一下。今天的清晨6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道头份啊、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啊、以及国3南下的木栅到香山啊、这里南下的所有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啊、以及呢星期六一直到星期一教师节当天呢、国道5号在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啊、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哦。好，高承载管制最后复习一下，提醒你车子里面要坐满3个人啦。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夏日复兴》。

来自 Beyonce 这首歌曲 Summer Renaissance， 时间是凌晨的2:58。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等等，在三点整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也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啊，太棒了啊！现在国道全线一路顺畅好走，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工作啊，夜间啊要返家出游的朋友，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目前零星的市区施工，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整。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有一线车道好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在台北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因为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以及一样在新北三重重新桥重阳桥这里双向也都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咯。

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国道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五点钟。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定时做休息。那么五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南北双向都会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要麻烦朋友们哦，从国道三号南港系统呢，或者是有平面道路从南港系统转接国道五号，持续往南行走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头，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今天会不会下雨？
3: 去问爸爸。
4: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2: 问爸爸。
5: 红灯右转花多少啊？
2: 问爸爸嘛。
6: 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
2: 问爸爸。
7: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赖着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8: 问爸爸。
2: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8: 爸爸听警广啊。
9: 听警广会变博士。

0: 家好，我们是
1: 幻蓝小熊。嗯，
0: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1: 中秋节快乐。

来自许志安、张学友、郑中基这首《甲乙丙丁》啊啊，已经是超过20年的歌曲了哈。甲乙丙丁，刚刚好四个人的意思吗？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们不想要当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啊，所以叫做甲乙丙丁啊，想要当你的正牌男朋友啊。但可是呢，现在不知道这个现代人的用语是不是还是这么讲，好，不想当你的甲乙丙丁而已啦，啊，只是在后面领号码牌，感觉应该有新潮的用语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上个小时呢，是有接获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之前呢，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哎，不确定是不是啊，还在这里还没排除呢哈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富凯，手较骚声。

是嘞，斗阵来做伴，伊是徐富凯，唱甲骚声啊，在这个四天的连假呢，唔通耍甲骚声哈，耍甲身体规组歹去嘿啊，不要熬夜熬太久啦。即使呢啊，在这个中秋节的还有教师节哈、啊，四天的连假呢啊，这个的确是还蛮充裕的啦哈 然后呢，这个白天呢、这人多车多，想要避开这个白天人多车多的时段，在夜晚上路呢，有这个免收费时段，就现在了哈，但到清晨的5点钟，所以提醒。

你绝对不能疲劳驾驶了哈，丈量一下自己的一个体力状况，这个量力而为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在国道目前哈，国道5号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啊，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啊，这个会到中午的12点钟，12点过后就会重新开放了哈，朋友们要从南港系统上来哈，现在从南港系统上来才会方便。5点过后呢，啊，清晨的5点过后，还有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那么今天有高承载管制啊，在今天呢，清晨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啊，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啊，这里包含了国一高架的堤顶，还有环北机场系统啊，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啊，以上这些路段的南下各个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了哈。啊，接下来3天呢，好，相关的一个国道连续假期疏导措施，明天9月26号星期六，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啊，这个南下入口匝道也都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最后2天啊，9月27、9月28星期天和星期一啊，啊，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哦，国道一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的哈。啊，这个最后2天呢，北返的车潮比较多啊，这几个匝道口啊，这个相关的一个封闭资讯呢，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掌握喽。来自张文启，嘎哇最顶来。

来自王彩华，这条瓜免拍死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啊，上个小时啊，原本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一个事故。我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哈，这个目前好像没有照到相关的资讯呢，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这个有道路状况的一个更新啊，朋友们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好难知，感谢你啦。林美秀。这条歌，好你加载。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黑暗期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

0: 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

0: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呢，来到这个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呢、事实上在昨天下半天呢，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返乡车潮啊，这个堵车呢，更是到了刚刚的凌晨1点多哈啊，有些路段啊，才这个终于恢复顺畅，所以预期呢，今天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车潮哈。根据高工局的一个预估呢，今天可能国道的交通量会有120万车公里，大概是年平均的 1.3 倍，其中呢往南方向的一个交通量可能可以达到69万车公里哈，是年平均的 1.5 倍。那么今天预期呢，车多的路段哈、大概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北上的圆山到大华，还有国道三号南向的中和到关西，宝山到西滨，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啊，另外国道五号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哈、这个都是周末的这个必经塞车瓶颈点啦，朋友们可能要提早出发，提早出发呢，西部国道啊，尽量在清晨6点钟以前，那、不就是现在了吗？或者是中午12点以后出发。国道五号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可能需要在凌晨5点之前，也是现在啊，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出发啊，因为白天其他时段呢，都是重点的塞车时段，才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啦。那么今天呢，国道相对应的疏导措施，除了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现在呢，国五的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5点钟过后，在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到中午12点。6点过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内湖到头份啊，这中间包含了国一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的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啊，各个南向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哈啊，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12点过后就没有高承载管制了。好，所以今天还是要出门的朋友呢，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做个聪明的用路人。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来自李佳薇这首《甲乙丙丁》最近很红啊，时间是凌晨的3:39啊。这个预期呢，中秋节连假各地的车潮应该会蛮多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4天连假原本呢，这个预报呢说下星期一、星期二可能会受到苏力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所以可能会容易下雨在北部地区。不过呢，最新预报显示，这个苏力基台风可能会提前北转，所以呢，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这个时间点，还距离可能也有700-800公里以上。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降雨的几率就大幅的减少啦。所以呢，一直到下这个连假结束，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只有午后地区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现在毕竟也是秋季啊，都中秋了，对不对？会不会有东北季风呢？根据中央气象署中期的一个预测哈，可能在下一个礼拜四，东北季风再度增强，那么水汽也会变多啊，届时呢，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也会下降啊，这个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事情了哈。不过呢，在这个4天的连假，想说哇，到处人挤人呐，这个你不要说国道上面车多，连呢只是要出去吃个饭，餐厅好像到哪里都没位置啊，提供你给你一个选择吧，不然就在家里为中华队加油啊！你知道最近亚运名古屋亚运再开打吗？啊，我们这个中华队哦，在棒球的项目呢，这个分组预赛当中，其实成绩还不错哈，只输给韩国，然后呢，这个对战香港，还有这个泰国呢，都是大幅的领先，现在已经进入到循环赛了。循环赛呢，事实上今天，今天的中午呢，今天的中午第一场的这个循环赛啊，要对上这个中国队，然后呢，星期六还要对上日本队。哎呀，这个为我们中华队加加油！如果能够这个两场都胜利的话，渴望这个挺进金牌战。但是如果一胜一负的话呢，就必须要看看其他队的一个成绩，看看有没有机会问鼎金牌战啊，至少拿个铜牌回家啊，刚刚好了哈啊。这个第一天的这个循环赛在今天，第二天的循环赛是在礼拜六。然后呢，如果有机会晋级到第一名、第二名的一个金牌战的话，下一次的一个比赛好像是星期天啊。好了啊，所以这个连假甚至还有赛事可以看，一点都不无聊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

0: 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在国道、省道一路也都是顺畅稳定。我想快4点了，对不对？也许等一下5-6点呢就开始车多了。那麻烦你哦，夜间开车啊，避开这个白天的塞车时段，或是利用夜间的免收费时段啊，一定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

来自戴佩妮，多亏你啊，3:56。好啦，这个平静的3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 Train 这首歌曲 Mad Dog in the Fog。 等一下中秋节的连假第一天，没有跟大家说声中秋节快乐啦哈。希望朋友们这个吃月饼烤肉的同时呢，还是要留意身体健康，这个作息不要太混乱了啊。那么可能还是有部分的朋友还是要在连假工作，对不对？辛苦你了啊，尽管会陪你一起打拼啊，在这个周末2天奕勋也休息。不过呢这个教师节那一天虽然说是红字，奕勋仍然会上班，所以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我们就在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最后一天持续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四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目前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那么零星的工程呢集中在市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一样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在施工啊，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啊，这个施工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但是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这里也是施工轮流占用汽车道啊。最后提醒朋友啊，今天是中秋节连假第一天，国道目前暂停收费，好，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到清晨的5点哦。5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目前呢，国道5号在南向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了啊，预计到中午12点要麻烦朋友们走南港系统上国5啊，或者是改走台9线。另外在清晨5点过后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第一名 30.3 度，高雄仁武弥陀还有台南市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而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8 度，连20度都不到。新竹的关西花莲凤林受风现在大概都只还有包括新北市石碇大概20度左右而已。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连假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哎呀，今天真的要心理准备哦。不过如果你是这个时间就出发，是披星戴月，但是应该不会熬太久了哈，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打卡上班哦，目睭皮背后金哈。

哦，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出发也许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方向也不一样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哦，安全到达是最重要。4:14了，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浅内侧有3台车的事故哈。来到这附近把就外背后给拜托哎哦。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小心啊。今天这个时间点，也许有一些人平常东西偶尔困，但是呢今天为了、哦、早点回家过节，也避开车潮的高峰期。所以齁、哦、真正爱注意家己齁、哦、啊那真正真的快被瞌睡虫打败了齁、哦、而且心脆一些安全的收窄，可能在服务区啊休息站休息一节再出发也是可以的。重点是要注意自己齁、哦、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呀。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现在时间4点20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先前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哈，经过小心啊。那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只是国五这边慢慢石碇，然后到平林这边南向路段，慢慢的车子会比平常多一点了哈。好，今天这个时间，也许有的人哈趁早光阴出门了，麦格朗不要跟人家塞在一起哈。不过重点是哈，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状态哈。陈妈妈，我们度孤满，千万备好金哈。

哦，孙子涵的歌声，你从我的世界路过。如果不是对的人，那庆幸好在只是路过，不是定你家就赖着不走。4:23哦。

哦，这是 Ola 跟 Alan Walker 一起合作的歌曲 Somebody Like You， 对吗？总是会找到喜欢你的，该路过的就让他路过吧。4:27了哦，阿里今晚可以下你到位，用点是把酒杯唔通零钱哈。

0: 哎呦，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哈，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啊。除此之外，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芒果秀爱人听到是李千娜的版本，新编的版本变了哈，老人还蛮适合给他哈，中秋哈，你知道月字旁以及延伸出来真的也蛮丰富的哈，望哈，希望或者是望着谁，不管你要望着谁哈，重点是你把这块背后金哦，啊，这块你开车的时阵哦，周遭情况也要注意一下哈。哦，也是经典歌曲翻唱，来听一下李子深的歌声。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呦，4:42啦！尽管我是雅玲，阿丽今晚开车伫倒位，点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哈。而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三台车的事故哈，还在处理。在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要特别留意哈。还有目前哦，国一南向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在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要注意作业进行中哦。好，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但是今天中秋节、赏月烤肉 and 吃月饼，哎呀，想要这个现在的月饼、越做越少，对不对？因为热量很高，然后有的人怕太甜，有的人怕热量太高。不过我们来讲，如果说以吉尼斯世界纪录来讲，目前世界上曾经做出来的月饼最大的直径有 8.15 公尺，8公尺多直径哦，厚度20公分，那个月饼有 12.98 吨。 OK， 好，上面呢、大概八个大人躺下来嘟嘟好。这是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上，熊真的要躲在鬼边。我们现在的月饼都越来越小口上，不过这个是算是吸金的一种做法。然后来讲一下那月饼，月饼的名字是谁取的呢？那不同起源啊，看到其中有一种说法真的蛮有趣的，我以为杨贵妃子跟荔枝有关，有一个说法说那个在汉朝的时候，说月饼的前身就已经出现了，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饼，不过大家没有称它为月饼，那时候说只是一种芝麻做的一种糊饼。 OK， 芝麻饼。那后来说是在唐朝某一个中秋节，然后呢杨贵妃吃的这个有馅的饼，她觉得很好吃，就问旁边的人，啊这到底是什么名字，没人知道。

后来说他长得像月亮，好，然后就把他取名，就说这个可以叫月饼，好，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啦，哈。讲到杨贵妃，你知道月字旁的，其实它应该是肉字旁了哈，那看起来就是月这个字，它组合出来的可以有把月八合在一起，也可以月半合在一起。

哦，张学友唱的粤语歌曲，这首歌名这个中文字写起来叫粤巴女姐，就是肥姐的意思。香港的肥姐讲就是沈殿霞。好，就是看到月亮这个形象，尤其中秋月圆要注意哈，控制一下你的体重，不要过了中秋以后你比月亮还圆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58公里左右哈。慢慢国五有些路段车子比较多了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国一南向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短暂雨。虽然有一些地方有零星短暂雨，但是今天温度是比较高一些的，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30.3度哈，那在30度的除了高雄仁武，还有弥陀以及台南市南区，起码弄30度。那北部的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19.8度，花莲凤林也19.9度哈。好，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在20到25度左右。

哦，邵大伦来挂起两个鬼牛，你说为什么有两个鬼牛？首先先确认你有没有乱世，就是一般就问题吗？或者是在形容对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亮，这个视觉形象蛮漫画的，但是真的有的人笑起来特别的弯，管爱情勾子一样。好，5:09分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这个国五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那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更慢一点了，目前大概只有50公里上下哈。好啊，大概要有心理准备啦哈。你看这个时间天还没更，有的已经出发了哈，不过还是早一点出门啊，不然如果到白天的时候真的哈，大家都是这个有缘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但是不知道当时在搞啊那哈。哦，目前在国三南下119公里后，竹南前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经过小心，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还是出门旅游的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到5点14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新的提醒，在国一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再来，原本台64线东向江子翠前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务必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哦，要补充一个最新的情况，在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能带卡达车往南行进中。好，

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天。中秋节到来，很多人家里必备的食物，除了饼还是饼，然后一定会有这个文旦或柚子，应该是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买到的大概都文旦，名字都叫文旦。然后呢，常常有人在讨论说，到底是柚子还是文旦啊？我们来讲一下农粮署每一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说呢，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中秋节的时候常说，哎，我要来吃文旦，文旦。那文旦是柚子类的一种，但是呢，柚子的家族里面，就是除了文旦还有别人哈。所以正确的说法，文旦是柚子，但是柚子不一定是文旦。哦，你也在听吗？哦，因为那个柚子里面还除了文旦还有红柚、大白柚、西施柚、蜜柚，还是蛮多品种，柚子的品种还蛮多的。那文旦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是说现在不管是在麻豆或斗六、鹤冈或新北的八里，大家呢写的都是文旦。不过以目前这个时机点的确都是文旦，因为像有一些什么白柚啊，就是大白柚，这个时节可能也还没到。但重点是你知道那个柚子除了

大家现在都蛮懂得怎么挑，就柚子要重一点哈，它那个表示水分是比较饱满。但是我觉得柚子最棒一点，它是可以那个连皮也可以运用的，除了你把它切开然后当帽子，然后醋比醋比勾嘴勾嘴，但是那个柚子皮其实是天然的蚊香，可以把那个柚子皮哈，然后切成或者撕成一条一条晒干以后，那就可以做成天然的蚊香了。

哦，这是翁玉君、蔡昌宪这位好朋友关切雷梦二爷。刚讲到柚子、文旦哈，那其实在更大的范围，就是柑橘属的那个家族更大的哈，柚子也是其中一个，柠檬啊、橘子啊。好，这里要澎湃5:23了，来，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台15线在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哦、小心啊。然后先前大概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

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那国一呢，今天因为中秋连续假期疏导措施，封闭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哦，5点的时候就已经封闭了哈，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Lemon Tree 听到是王若琳的版本，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要特别注意，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那国三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那一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以及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占用在慢车道，经过小心。

来5:31，国一现在一个情况，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觉得很不可思议。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一位穿着黑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重点是他走在国道上的内侧，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内侧后方来车，拜托拜托要注意，竟然有行人，而且他穿着黑色衣服，现在跟阿蒙蒙竟然走在内侧，然后往北行走当中，眼睛背后金，眼睛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这是在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定要小心，有行人走在这里啊。那国一在南下34.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也是刚通报不久哦。以及国一的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再来，先前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43公里林口 B 外路间，大概15分钟前说有两台脚踏车往南行进哈。然后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有事故，占用在慢车道哈。然后目前呢，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哦，还是要特别留意国一南下86.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说内侧这边呢有行人走在内侧哈。

啊，希望大家平安哦。后方来这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好，如果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卡米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 Bam Bam， 再过几秒点38分了。哦，今天这个时间，那你这样你还不赢啊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203公里彰化战备跑道前，外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务必留意。然后重点注意，在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有穿着黑色衣服的行人往北行进中，大概呢在八分钟前通报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哎呀，这个行人走在内侧真的很危险，后方来车拜托诶，咱把就一定要背后金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情况哈。这是在国一，他先前走在南下 86.4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留意一下哈。然后在国一南下 34.7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哦，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小心啊。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马就爱背后金哈。真的要打一下瞌睡虫，把酒喝汤淋起哈。

不见踪影。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人生偶尔可以放慢脚步，像走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不妨趁着中秋节暂时忘掉烦恼，享受假期吧。相信休息过后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没问题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43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在泰山转街道前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南下在彰化战备跑道前外路间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啊，国一先前在十几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湖口湖区内侧有黑衣行人往北行走，哦，嘎仔今嘛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哎呀，真是感谢啊，哦，而且在阿蒙蒙的时阵，竟然有人走在国道内侧，哈，实在也非常危险。那好在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已经解除，原本国一南下林口 B 外路间有脚踏车往南行进，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哈。哎，但是国一还有要注意的点是南。

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前中外一侧猫咪被撞到了，北上242公里归云林系统内线，注意一下散落物哈。然后国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哦，在国三国五哦，有部分路段现在真的是速度比较慢了。以国三来讲，国三现在新台五路到南港的南向路段，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大约都50公里上下哈。那国五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这边，现在呢南向的路段其实车速42公里左右哦。好，慢慢车多起来了，速度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板，不过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啦哈。今天连续假期头一天，中秋节就来欢迎你，大家真的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没办法分散哦，今天一定要过节嘛，对不对哈？好，重点是咱安全抵达比较重要啦啊。

哎，中秋吃月饼这是一定要的，但是你会听到很多营养师给你提醒说那个月饼的热量很高，而且它是碳水化合物跟油脂组成的哈，所以呢你吃了月饼就相当于你已经吃了很多淀粉了哈。在中秋容易出现的饮食陷阱，就正餐吃饱以后你觉得我已经吃了饭再来吃月饼应该没关系哈。不过是这样啦，因为月饼你就要把它比照你已经是吃完正餐了哈，因为这个热量很高，所以呢你在中秋的时候吃的时候要把这个食物要计算一下哈。月饼你吃一个小的月饼就相当于一碗白饭这样的一个热量了，那尤其像有这个枣泥核桃月饼，它如果说一颗125公克，大概是437大卡，一碗白饭这样的热量。那如果是绿豆卤肉月饼，大概1/4碗，然后乌豆沙蛋黄酥1/3碗，凤梨酥也是1/3碗啊。其实那也要看啦，因为我们讲的是小小的啦哈。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大的，哇，就是不一样了。不过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进食的顺序哈，叫你不吃月饼不可能的事情，那真的也不要空腹去吃月饼，这个血糖波动真的会太大哈。所以在饭后吃是 OK 的，但是呢考虑一下分量是可以控制的，分量少一点哈，那也不要照三餐都吃月饼哈。好，要注意啦，不要等那个中秋节过后你的脸比月亮还要圆，这样月亮会生气哦。这一首歌能代替月亮惩罚你吗？恭喜好贵你每个老板赛，好给你们汤讲小贼啦。

哎，这是郭基收起为瓜客和鬼牛美嘎老马赛。好，月亮那么温柔美朗，有很多原因啦。还有你要小心，中秋节过后，月亮慢慢的就没那么远了。然后你是比它还远哈，就空这节。来五点五十三分，我才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国三原本南下过竹林，外乙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119公里，这是竹南前哦，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一南下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猫咪被撞到了，然后北上242公里过云林系统内侧有散落物哈。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乙侧，这个事故还是占用在慢车道哦。哦，国二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

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在国二西行 1.3 公里机场端前，中内线要小心。然后台66线东向 15.8 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哈。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

0: 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而国一南下在121到122公里，头屋前中外侧有猫咪被撞到了。国三南下在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在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国二西行1.3公里，机场端前务必留意中内线，这边有三台小客车追撞了。台15线北上76公里，过白地外侧事故持续占用在慢车道。台66线东向15.8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在关系气象讯息之前有新的事故要注意哈。国三这边最新通报，南下在192公里过和美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而国十现在说西行28公里过离港，外路间有机车往西行进中哈，这集拜托姐。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部分是多云到晴，但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希望零星短暂阵雨到晚上就停了哈。好，今天呢有高温提醒哦，台南屏东今天高温可以来到34度，那以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 30.3， 然后台南市南区也有到30度哦，而平地最低温呢只有 19.8 度花莲凤林还有新竹关西哈，现在等于是花莲跟新竹县哦，温度是比较低一点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刚刚说高屏地区呢，台南跟屏东这里哈，高温可以来到34度，这南部。那北部今天高温也可以来到34度哈，然后中部的话33，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1度，离岛最高则是30度哦。

哦，周杰伦说走就走哈，帮你站家姐哇，这斑鸠琴的音乐特别适合出发的感觉。6:10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哦。现在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呢，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事故。然后还有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好，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机场端前中内线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有一个情况也排除了，南下过和美外侧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也已经解除哈。国三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来，台61线哦，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留意外侧掉落物是两颗轮胎耶，两粒轮胎哦，让你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侧一定要小心哈，不是轮胎陪娘娘，是几粒轮胎哈。

友，现在已经6:12了。那今天早上6点到12点，哈，高城在管制，这是国一内湖道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到南向入口匝道，都实施高城在管制哦。车上至少3个人以上，哈。哦，然后以路网图来看，哎呀，不管是国一还是国三呐、啊，有一些路段，因为今天头一天就遇到中秋节哈、哦，都得出发，对不对哈、哦？好，现在那个车速最慢的在

哦，现在在国三哈，从土城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

0: 而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40哦。好，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即便你在套餐的时阵，但是因为大家想的都一样，第一天就遇到中秋节都得出发，那难免遇到车多速缓的区域，不要紧，虽然有卡板，但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哦。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

0: 郭俊的歌声，一起出发吧，希望幸福跟平安与你同行啊。
1: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

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来到现在时间刚好是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国三还要注意南下，在242公里竹山前内侧有两台车事故，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事故，处理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啊。然后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61则是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两颗大轮胎的弹力哈，注意啊、哦。

哦，现在真的哦，在清晨到来，国道上好几个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现在看到真的紫爆的国一高架从中立转接二，一直到杨梅端，现在呢其实车速不到20哈。然后国一平镇系统到幼师南向路段也35公里左右。国三现在是土城到树林南向路段哦，18公里车速。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哦，在35公里上下哈。好，国三还有木栅到木栅休息站。北向路段即时车速15公里，然后国五是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速度很缓慢，不要紧哦。那我们真的又有心理准备啦。那头一天的假期就遇到中秋节，大家都得出发，所以哈、哦，一时之间。你所看到的范围恰恰你啊，谁我们要多一点耐心齁、哦、安全上最重要啊。

0: 哦，韩团 IVE 所演唱的 Thank you， 感谢你，感谢你掌握好速度，有注意安全哈。那每一个人都感安全过好势，大家都平安。哦，6:26咯。在国一高架南下43.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今天这个早上哈，事故比较多一些。还有国一南下81.7公里湖口前外线也要注意，也是有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再来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今天连假第一天，遇到中秋节，大家都急着要出门哈，所以你来到的地方哦，本来就已经是车多速缓，然后又急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冷静冷静啊！所以我看板暗哥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今天在这个清晨哦，追撞事故是比较多的哈，小心哦，拜托。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我。

0: 中秋假期到来，也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亲家朋友大概这里了哈，黄奇兵的关系老朋友。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81.7公里湖口前外线要注意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而且刚通报不久随即。国三有两个点都要注意，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冷带气压速够，那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61线要注意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掉在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要小心。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台十五线北上过白地外侧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而要注意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已经启动了高承载的管制哦。那管制的路段包括了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是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车上至少3个人。而且现在到处都是车多的现象。

哦，现在车多速缓的路段，国一高架从中丰一直到杨梅端，杨梅端这里真的是车多速缓紫爆的路段。那国一的话，平镇系统到右师南向路段其实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一到了湖口到湖口夫区南向路段25公里左右的时速啊。国三现在从中和一直到龙潭南向路段车速都比较慢，那尤其树林到三鹰现在南向路段在20公里以下的车速。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的吉董唱的歌曲，叫做平平安安，所以他说的是随风的故事。不过今天中秋连假第一天，真的很适合对大家的祝福，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顺心顺心。哦，现在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你的心情啊，在我当了解阿姆哥无法度啊，大家都这个第一天一定要回来过节哈，所以这个车多这是在意料之中，不要紧，咱把速度掌握好，安全抵达上最重要哈。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竹北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而先前在国一南下湖口前外线追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 306.8 公里过安定哦，中线有不勾绳让你加哦。国三在南下快关入口匝道外侧有动物被撞到哈，然后两个点都有事故，

一个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南下242公里是竹山前也在内侧较冷带气害速度哈。台61线北上127公里院里要特别注意外侧哦，因为掉落物是两颗轮胎哦，是几粒轮啊，不是轮胎陪娘娘哈，小姐。国三目前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很多很多啊，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如果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南勇已经6:4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在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啊，还有国一高架。现在从中丰一直到孝前路南上路段哈，即时车速15公里左右哈，啊。那国一从平镇系统与北汽，目前一直到竹北南上路段哈，这么长一段哈，真的是车多速缓了。国三现在车速最慢的在土城到树林南上路段哈，17公里左右。然后从树林一直到龙潭这里哈，其实车速不到30。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上路段，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哈。好，总是国道各个路段哈都有车多速缓的地点。你若是在车阵中哈，咱较冷静嘞。多一点耐心，平安通过比较很重要哈。然后现在在国一北上306.8公里过安定中线是有不勾绳钢吊在这里。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还在处理哈，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要小心。然后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在内侧三台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外车道这边掉落物爱注意哦，不是一粒是两粒的那哈，两颗轮胎掉落了。原本台66线东向过高荣新荣出口内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

哦，林杰星、林允和这样的歌曲 To Do List， 你的清单里边现在最优先排在第一的是什么？对我来讲，困了我爸。还有在车上里面的朋友说，光听 key 档能够顺利前行，哈，这是我们的清单最优先排行。6: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在2.7公里这个点内侧两个男子让你家，倒是国一有一个调度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安定中线不勾绳的代志，已经改过了。台61北上127公里，院里外侧这边是两颗轮胎让你家哦，塞吉哈。哎，国三两个事故点都还没有排除，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能待车速够，然后南下119公里是竹南前内侧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哈。

哦，情感很饱满的歌曲。中午一天，那天就是今天啦，中秋节，回去让爸爸妈妈看一下吧。大家都要回家过节哦，我们想的都一样。等一下我在下班以后，我也要加入国道的行列啦。但我有心理准备，我要回到南部。今天孔妈一天呢，是在国道上打卡上班、下班。OK， 好，重点是不要紧哈，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因为连假第一天遇到这么重要的节日，大家都早早就出发了。即便在现在这个时刻哈，国一高架、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止爆了的路段啊。速度真的是很慢，但是没关系哈，总是平安通过比较看重要。那待会七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中秋节哦，爱欢喜哦，爱幸福，重点是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走上了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今天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三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现在都有高程在管制哦。而国三呢，依然2个事故点要留意，包括了南下242公里竹山前内侧这边2台车的事故。另外在南下119公里竹南前内侧3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有2颗轮胎掉落了。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2.7公里前内侧有篮子掉落。而目前国三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车多，国一高架还有国一国三国五都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5: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4: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5: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6: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

全国 FM 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 105.1，金广台中分台 FM 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金广，行车更有方向哦。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鲜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中秋节快乐呀，连假快乐，放假快乐，还有朋友们现在上班快乐。哟，昨天呢要准备结束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今天呢还是会继续上班，跟着我一起上班。好，那么继续上班的朋友们呢，待会儿我们就一起哦，开启第一波的密码，祝福所有如果今天要出门旅游的，还有呢包括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行车上面啊，可能会有一些些你会发现啊，开始车多塞车的，都希望一切平安顺利，很快的就能够通过，好不好？很快的就可以疏解了。好，来上班的朋友一起来哦，一二三，哈哈哈，我们的活力密码哦，这个也是魔力密码哦，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开启了活力跟魔力密码之后呢，哦，会感觉更不一样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呢大家有一些的朋友们啊，可能现在在彰化路段，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都是红咚咚的，大概是落在20到40。魏强刚刚有跟我讲到说，在今天早上往南走的时候啊，就已经发现呢车流量还蛮大的哦。的确呢，通常第一天第二天高工局之前就预估，第一天第二天中部路段呢其实车流量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好，那么所以呢现在啊，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啊。那么当然就是这一个区块，若是呢您还是要往南走的话，尽量的早点出门，因为以现在来看就是这一段比较塞，但我怕呢会更晚的时候啊，它的那个整个回堵或者是呢更多的区块延伸出去会塞得更严重。好，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您今天本来就是要往南下走，早点出门。好，目前呢在王田过后彰化系统开始到彰化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呢在头份这沿线路段，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啊，这沿线到香山，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西滨省道台61线的北上127公里的院里路段，外侧两个大轮胎掉落哦，爱塞里爱注意哦。有魏春，我看到你了，魏春。哦，魏雄，你已经到屏东了，魏雄，那你现在也是用那个网络广播吗？网络广播呢，其实就比较不受到说你要走到什么样的地区需要转换频道，有些朋友们是往北的话就会要转到北部的频道，往南的话呢就要转到南部的频道啊。好，那么如果说呢您是用网络广播的话，您在中部，哎，可能

你是锁定94.5，可能南来北往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哦。除非呢，你真的是需要在整个南部的或是北部的路段啊，那么有些的路况更要掌握的话啊，那有些朋友们呢，就是那种非常坚持，就是要听台中分台，好，会非常欢迎。那如果说你用网络广播的话，比较不受干扰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呢，也就是在头份到竹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和美到彰化系统往南，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流量呢也都比较大哦。艾里小朋友啊、哦，今天很早就起床了，你们今天要出去玩吗？有人今天要烤肉吗？啊，那有些人会说呢，哎，我们要那个，我们没有要烤肉，但是我们吃火锅，一样有团圆的味道哈、哦。好嘞，艾里小朋友早安，木汤伯庆栋，还有陈梅，你们都很早哦。雨欣、才美、天荣、魏强，还有木汤伯、郑伟，哎，很好，郑伟呢要全家去打球哦，很棒很棒。好，因为呢有时候连假哦，都会有一些新朋友南来北往啊，有些朋友们平常没有听景广台中分台，那我还是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朋友啊，哪些练习新朋友，哪些利好只是路过而已，还是跟大家介绍，我叫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一天到晚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每一天早上7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所以呢希望列车呢，我们通常因为这时段上班上课的人多，哎，所以呢我们都有魔力密码哦。为什么叫魔力？它本来刚开始是活力，哎，就是让大家呢起床之后至少口气虽然没有完全很清新，但是呢活力密码一开启之后就发现有热气，哎，这个呢声音呢肺活量起来以后身体呢比较舒畅一点点哈、啊。后来呢就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好像呢每一天啊开启魔力密码活力密码之后就发现它很有魔力。比如说有些人啊身体呢不太好啊，或者是呢心情不太好，或者要考试，或者是呢今天要去比赛，大家好一起帮我们加油，然后我们就开启这个密码，哈哈哈。哎，神奇的事来咯，通常呢我几乎哦大概只要有告诉我说希望我们一起大家加油的时候啊，我你知道隔天大概有80%以上都会告诉我说通过了通过了，耶耶耶，都顺利了，你知道，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渐渐的觉得我们的话语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对不对？好，艾里子璇啊、哦，子璇也来了，还有木夏，是不是子璇木夏，你们有没有开启过密码？来一起来哦，还有所有的新朋友或是你路过的朋友都没关系，我们都一起来试试看试试看哦。你可以忘记我，但是不要忘记哈哈哈，好不好？好，来员外也一起来嘛，尿一二三，哈哈哈。好，那有朋友们说呢，在哪里可以跟我打招呼，就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在讯息里面有朋友们呢都在这里跟我留言的哈，所以呢朋友们要找我的话可以在这里找咯。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一路往南，国三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

现在在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往田一路到了彰化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的和美到彰化系统，时速呢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蛮塞的哦。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呢在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这一段非常非常的不好走，时速呢落在20公里左右。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但姐彰化已经过了，我现在讲北部，来国道一号的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其实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很长的距离，这里的行车速度是相当慢。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从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有匝道封闭，从今天早上5点到12点浦沿系统的南向入口有匝道封闭。那高程在的话呢，现在也是有高程在，早上6点就已经开始，会到中午的12点。好，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还有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各入口匝道中午12点之前都有高程在的管制。好，要坐满3个人。好，那我们知道呢，那个如果说你的腹中啊，那个妈妈啊，当心妈妈啊，如果说呢你的腹中有一个可爱的宝贝，健康的宝贝，耶、yeah, 好好，那个恭喜恭喜哦，记得那个妈妈手册带着哦，她也算哦，也算哦哈。啊，如果说呢家中有毛小孩，你会说他是我的小孩，对，很抱歉，但是呢他因为他姓毛嘛哈，毛小孩，好啦，这个因为他是毛小孩，很抱歉啊，在这时候就先暂时不算咯、好啊，所以呢如果说是宠物的话没办法算啊，算一个人头哦，所以呢如果说呢您是那个怀孕的话啊，是有宝宝在肚子里面的话，哎，记得呢把那个妈妈手册带好啊，这也算啊。好，高程在的管制要3个人，在今天早上12点之前，国道一号内湖到头混啊，什么是不是头混头份，国道一号的部分内湖到头份，还有呢国三的木栅到香山都有进行高程在的管制。那么匝道封闭的话呢，就是在中午12点之前，清晨的5点好开始咯。好，这个一直到12点，浦沿系统的南向入口，平镇系统的南向，还有呢中午的12点啊，国五的石碇，然后我在头脑在跟大家一起放假，哎呀，他已经开始了，没办法给我专心了。再次，国五的石碇、平林的南向入口，也都是呢会封闭的，在今天凌晨0点就已经开始，全天候到中午12点哈。好，那么所以呢，在今天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有一些些的疏导措施，都请朋友们多加的注意一下子，好不好？来，中平来喽，中秋。

节快乐，大家呢中秋节快乐，非常谢谢你们。你们是上班跟我一起上班，还是呢出去玩啊？中森、志源、梅武、欧巴桑，早安哦。还有小军、顺凡、洪志、世通，世通已经到台北了。好，世通厉害哦，您跟大家反方向啊，因为这时候的南下第一天、第二天南下哦，通常在第一天、第二天车流量会比较大，第三天、第四天就是到北上啊，就是往北的方向嘛哈。所以呢，为什么大家是采分流啊？上午、下午，也是呢会比较能够分流，能够避开车潮。好，那么也有朋友们是往北走，很好啊。现在目前的北部呢是大致还 OK， 不过呢在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这一段时速都很慢很慢哈。那现在呢在泰安服务区已经发现有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了，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泰安服务区时速开始多起来啊，那个慢下来了，车流开始多起来了。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到彰化，王田到彰化时速落在20，国道三号和美到彰化系统行车速度也是落在20。启信、郑伟，好，早安。我现在还有办法跟大家稍微讲讲话，那个打招呼啊，聊聊天啊，等到待会儿我在想可能更忙的时候啊，那个路况更多的时候呢，就会花更多时间在路况不断提醒、不断提醒、不断提醒上面了哈。那现在还有一些的暂时的空间啊，那么因为在整个堵车的区块啊，就是比较集中在王田到彰化这一段嘛哈，还有和美到彰化系统国三这一段，还有泰安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出现咯啊，其他都还好。那比较北部的话，就是杨梅开始一路到新竹比较不好走哦，头份这里也是，头份一路往南走也是车多咯，开始车多咯。好，所以呢要出门的赶快进来，赶快出门。如果您是往山区走的话，可能要更早出门，有些朋友们可能5点钟就往山区走了。

抱的歌，幸福小荣 Alice。 哦 Alice 在往东部的路上，所以 Alice 你在听广播也是听得很清楚吗？在台九线呢，还是你们

是用网络广播 Alice。好，来采美天荣魏强，你们都祝福你们中秋节快乐哦，休假都平平安安。康琪琪还有张竹竹，哦，康琪琪、张竹竹，好的，祝福你们明天生日哦。好，那个板德的祝福我最爱了，来来，我这个待会儿点播给你们听。青海医师，中秋假期有没有在看诊？早安，来这波密码一起来哦，一起来，一来，等一下，等一下。等我准备好，我刚刚突然被给点哈，再一次哈，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明府早安，还有陈梅，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的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南下的，也就是在头份过后啊，头份其实开始哦，已经有一些车潮出现咯。那么比较塞当然是杨梅到新竹这一段啊，都红色的20公里左右。头份到新竹它已经在40、60这里徘徊，慢慢的慢慢的好像越来越集中了啊。好，头份这地方啊已经降到40，那有些区段呢还是在60啊。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到香山这一段也是塞车。那么当然呢，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那么包括了高城载的管制，包括了匝道封闭的管制啊，都是进行的。以现在来说，匝道封闭的话呢，就是平镇系统往南啊，那么还有浦沿系统往南都是匝道封闭，还有国五的石碇平林南向的入口，这里也是匝道封闭。那么高城在的话呢，就是现在啊，从内湖到头份，还有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到南向的入口，现在也是进行高城在的管制。好，那么在高速公路上面，茄东到香山这一段不好走。国道一号的部分，就是从杨梅一路到新竹，头份这一路往南到头屋之前，也是行车速度呢，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了啊。头份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已经开始慢慢出现车潮，在泰安哦。现在已经慢慢出现车潮，所以要出门的朋友赶快出门哈。那现在还是有很多区块目前都还 OK 的，但是呢会集中在于王田到彰化就一段啊，这一段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三号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它要交汇在国道一号这地方也都是塞车。好，来回到了国道一号啊，国道一号已经开始出现车潮的，我已经发现园林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哇，这个园林路段已经也是出现了车速比较慢的状况了。好，所以呢第一天第二天的连假会比较容易的塞车的点都是在南部啊，往南的地方。因此呢朋友们如果要早点出门，如果说呢已经到了9点10点，可能说实在有一点点晚，那你就稍微再延后，稍微再延后下午的时段再出门哈。好，或是中午有时候大家是在休息时间，这也是另外一个选择，这也是一个参考值啦，大家就是稍微规划一下。我觉得不管是几点出门，最重要一点就是当然自己做好事情的安排，但最重要一点就是精神一定要好。好，千万呢不要呢因为想要避开车场那个凌晨就出门，可是你平常不是在凌晨开车的，没有那个习惯哦，很危险，非常的危险。好， Alice 说呢现在在东部用网络广播，哎，魏雄哦说提早一小时出门，所以呢会比较能够避开塞车的点，太好了啊，早点出门就很容易能够顺的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台14甲线也就是合欢山五岭昆阳停车场，这里的车流量已经渐渐增多啊，省到台14甲车流量也都是渐渐增多。合欢山区五岭昆阳停车场前的路段，台14甲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呢在这几天你想要上山的话，往山里面跑的话哈，记得哈，就是越早出门可能会比较能够避开车潮。好，来台61线这个施工点啊，因为它会到117年，所以呢在那个南下的 99.4 到 101.9， 也就是呢在台61线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是一个超长期的工程，到117年的年底哦，12月31号。来，所以这一段啊因为有工程，请大家
改道，南下从99公里大山匝道汇出之后，直接通过苗8、苗11的路口，然后呢，从101外埔匝道汇入省道台6。

都是一线来行驶。好，这是呢在大山到外埔路段，哎，注意哦哈，南下有99公里的大山匝道会出侧车道，然后直通苗八、苗十一路口，有101公里的外埔匝道会入省道台61线。那么这是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这两个路况是一样的。OK， 好，来，还有呢，就是在北上127公里的苑里外侧车道有两个大轮胎掉落，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哈。啊，五小米裸空哦，卖拍水卖害羞，卡姐等喂，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连假期间，尽管没在打烊的，今天星期五，所以呢，我们今天尽管台中分台的每位主持人，我们都会按照着平常的时段，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连续假期啊。那么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个连续假期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包括的路况比较集中的提供给大家，还有连线呐， 各个的单位的连线啊，启动的是连假的模式，所以包括了我们的新闻的档次，我们也会有一些的调整啊。那么接下来的新闻是12点半哈，那么我们平常的半点新闻啊，那么因为也人力的关系了哈，所以呢我们集中在12点半哈会有一档哈，所以呢朋友们在待会儿啊，待会儿就是如果呢有一些的讯息啊，或者是呢有一些的资讯，那你想要提供的话啊，那别忘记了，一定要把自己呢稍微准备好之后呢，比较安全的状况之下，你再提供哦哈。好，那么在待会儿的话呢，我们也会连线台中市交通大队来跟朋友们来掌握一下整个大台中地区的交通状况啊。那么有关于在新闻资讯的话呢，我们也会做一些的调整啊。好，所以呢也都请朋友们，如果说呢要掌握一些新闻资讯的话，我们在大胆，你要很大胆的收听金光，对，我们欢迎你。好了，大档的新闻是在12点半哈，我们也会提供给朋友们一些资讯。好，那么这首歌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是卓文萱的《永不消失的彩虹》，因为我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在看那个路况，另外一只眼睛看这首歌是什么歌。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开始路况多，现场节目啊，就常常要分心啊，那么有点像八爪章鱼啊，那么。所以呢，有时候我会把这个一些最新的讯息随时的提供给大家啊，那么朋友们可以及时的掌握。来，那个园林，我刚刚看了一下园林哦，我才发现园林不只是这里，还有北斗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喽。来，园林北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比较慢。好了，先听歌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
1: 7:37，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哎呀，真的实在是哈，是在急什么啦？分局长，对不起哈，那个我妈妈说不能随便乱插人家的话哈。好，对不起哈，拍谁哈？好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没有，是因为我看到陈梅刚刚跟我讲说，那个因为我说要往山里面走的朋友们尽量早点去啊，那么会比较能够避开车潮嘛，因为越晚越塞车嘛。然后我就看到说陈梅说山上会冷哦，因为他们家哦那个有家人啊去山上回来，从亲近农场回来，他说哎令哦哈。好啦，我就想要说赶快跟大家来提醒这件事情啊哈。好嘞，永在看到了一进佳慧，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在连续假期当中继续听警广，有林玉胜哈。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41.6 公里，靠近铜锣路旁外有人在燃烧东西哈，这里是有浓烟的。国道一号北上 141.6 靠近铜锣路旁外有人在燃烧东西，是有浓烟。还有呢在国道一号泰安哦，乌宝，我刚刚有没有说泰安已经开始也是蠢蠢欲动了？现在结果呢？现在已经塞车了，泰安服务区20公里了啊，那个整个时速慢下来了。还有王田到彰化也在塞了啊，也是20到40。另外就是北斗这一段也不好走。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比较北部的杨梅到新竹这里很辛苦哦，杨梅到新竹这里整段呢都是落在20以下啊，那么有时候是20左右，就是慢慢滑的。好，所以呢杨梅到新竹现在都是塞车。还有头份这沿路到头屋之前有一段也是不好走的啊，大概有1234567891，好，有9公里。头份路段这里大概有9公里也是不好走。那么在国道3号的茄东到香山马西塔家。

0: 体交通状况。那先看到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这边南下啊，刚刚是说泰安这边车流有比较大嘛，我看好像再往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车流也是
1: 开始了，
0: 在慢慢对，在慢慢增加了。
1: 是，
0: 那再来是看到那个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一号上匝道这边呢，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边车流稍微增加，
1: 嗯，
0: 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这边也有车流稍微有增加的趋势。那在最车流量比较大的部分，我这边看到丰原交流道上匝道这边南下的方向，这边有在排队的状况，
1: 嗯，
0: 那所以应该是因为国道这边南下的车流的关系。
1: 是，
0: 那其他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再来看到台七四线这边沿线这边，我刚刚看起来车流 也是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只有在草湖路段还有在那个太原路段这边 车流稍微比较多一点点而已。
1: 匝道口吗？太原那边，
0: 就是路段、
1: 主线车道这个地方。OK， 好。
0: 那匝道的部分呢，高铁这边上下匝道这边车流有比较增加，下匝道偶尔会有稍微有排队的情况。那太原匝道这边它是东向上匝道这边，我看起来好像车流有稍微有比较多一点哦。那其他的部分目前我是看起来是都还好。那另外市区道路部分大致上目前是正常顺畅的。那要就是提醒用户朋友，连假出游的时候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也要避免疲劳驾驶，那饮酒之后也不要开车。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出游，平安回家，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谢谢。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孟欣，谢谢。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哦，很塞。王田到彰化，今天一大早开始上节目的时候，这一段呢就已经不好走。那也有朋友告诉我说呢，他们一大早出门呐，就发现南下路段呢就已经车子就已经开始多起来，所以呢越晚呢行车速度会更慢哦，因为有更多的区块不太好走。像现在泰安服务区刚刚没有哦，哦现在已经开始在塞咯，好像泰安服务区已经在塞车，还有呢园林北斗这个沿线路段，尤其是北斗现在也开始在塞车了。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雾峰系统刚刚呢也还好，现在已经出现车潮了。来国道三号的雾峰系统现在已经在时速60到40不等了哈，所以呢大家在雾峰系统尤其是从中彰这里的衔接上来啊，那么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稍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从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时速也是落在20，还有头份到头屋之前也是40到60不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香山，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爱塞里爱注意哦哈啊，我想起来了，那个康琪琪、张竹竹。是你们的生日对不对？是昨天吗？不是昨天，明天是你们的生日啊、哦！啊，来来来，我最喜欢的这首歌，你们也很想听这首歌版的《冷囊粥》哎，就好，大家平安健康。接波密码交给你们好不好？琪琪、竹竹来一起哦，祝福大家平安快乐。我们更多祝福给别人，双倍的祝福给自己。来，一二三。

0: 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就搞喂，所以呢，我们家的那个梦欣哈，一定等很久，对不？我还邀请到台湾市交大队的梦欣，梦欣早安，中秋节快乐！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各位收听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嗯，
2: 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

铁婆们说也好喜欢这首歌，我马西呢就爱继续刮。我就常跟大家讲，冯伟杰每一次啊，在那个办演唱会的时候，他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呢，警察广播电台啊，第一首的闽南语歌曲就是这首歌。阿伟，给阿里马西列行李哦，生日快乐，中秋节快乐哦。那你的这个糖分要控制一下，又是蛋糕，又是中秋月饼哦。好，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哈，生日快乐，平安健康。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从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杨梅到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还有头份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头屋之前，泰安服务区这沿线，还有台中系统这沿线啊，都是开始出现40到60不等的车潮。好，那么比较当然比较北部的话，很塞的，就是杨梅到新竹哦，几乎都是20公里左右而已。好，那么接下继续往南走的话，王田到彰化，王田到彰化大概就是20到40公里的速度。北斗路段也塞哦，北斗大概也是落在20。国道3号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还有雾峰系统，这里的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哎呀，有人在那个铜锣旁边路旁那边燃烧东西，所以呢有浓烟，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我们也把这讯息转达给相关单位啊。那么这是国道1号的部分，铜锣路旁外啊，有人在燃烧东西，有浓烟，眼睛睁大一点，撕掉假睫毛，看清楚前方喽。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入口匝道，国一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刚刚发生小客车、油罐车的追撞事故，塞车了。国道1号丰原匝道啊，丰原入口匝道因为有事故发生，现在塞车，油罐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小花，小花看到你喽，开车平安，大家开车平安哦。那么丰原的入口匝道刚刚发生了事故喽，好，那么在行车上面如果要避开的话，赶快避开，如果可以的话啊。微微，星星善善今天要到屏东哦，所以现在出门是对的，赶快出门哈。太佑还有玫瑰、陈伟，欢迎你们。好，如果说呢是路过的新朋友啊，因为有些朋友是南来北往，平常在平日比较少听警广台中分台，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郑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所以呢，我的粉丝专页也叫做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那你会听到我跟很多朋友打招呼，那是因为大家在这个粉专啊，那么除了追踪之外，他们也在这个留言区啊，就是那个闪电有没有啊，留言区呢跟我打招呼，跟我留言啊，那么或者是分享一些他们想要跟我说的话啊，好，就会在这个地方，所以我都会看得到。好，那么也谢谢大家。那有时候人比较多啊，所以没办法一一的跟大家问候打招呼，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蹦蹦蹦蹦蹦蹦，这是什么呢？这是呢心脏在跳，对不对？好，我们都知道呢，默契嘛啊，你知道我，我知道你，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谢谢大家，也欢迎

欢迎大家也是加入。好，那么当然呢，掌握景广的许多的资讯啊，能够让大家在行车上面更安全。好，来，这个宇轩欢迎你们，还有 Tony。 来，目前呢在王田到彰化，还有呢在北斗都是塞的哦，以及国道三号的和美行车速度也是很慢。那现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开始在塞的原因，是因为丰原入口匝道一上来有事故，小客车跟油罐车的事故，小客车跟油罐车的事故，所以呢连带影响周边的道路都是堵车的。台61线的鳌谷交流道路段内侧有轮胎，南下的255.9到256，这是在西滨鳌谷交流道内侧有轮胎。

就打给这几天连假开开心心生日快乐，如果你生日的话来吹蛋糕，一二三，吼，好，生日快乐！好，来7:54，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到彰化，还有国道三号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一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啊，我们来从比较北部看起，从杨梅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20。头份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到头屋路段之前，车流量也是大。国道三号的茄东到香山行车速度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国道三号，我们刚刚看了一下雾峰系统已经开始出现，还没有塞，但是它已经出现了大概60公里的速度，也就是说它原本正常的速度它已经下降了啊。那么越晚啊，车流量可能会越大，特别注意了。那么在今天早上啊，

中午12点钟之前有匝道封闭，还有高城载的管制。所以呢，现在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的入口，还有呢，在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向的入口，都是进行匝道封闭的。好，埔盐系统南向入口有匝道封闭哦。好，还有呢，高城载的管制啊、哦，高城载的管制，也就是呢，在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钟之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内湖到头份路段，还有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也是进行这个高承载的管制。那请朋友们要坐满3个人哦。啊，如果说呢，你们家有毛小孩，哎，对，这位这个毛毛，很抱歉，这个毛毛呢现在不算喽，哈，所以呢要一定要满3个人哈。但是呢，妈妈肚中里面的胎儿呢，那个宝贝呢是可以算的，所以要记得带妈妈手册。好，那么如果说你是那个毛小孩的话，哈，汪汪汪汪，啊，对不起哈，拍谁哈，不算你哦，哈。好，来这个，所以呢，朋友们在行经这些路段的话，如果有遇见了啊，就必须要高承载的话，请您多加的配合喽。在中午的12点钟之前，都会有高承载的管制，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那么现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入口匝道，因为在处理事故，小客车、油罐车的追撞事故。整个行车速度，周边的行车速度都是会受到影响的。好，所以呢，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任何路况再麻烦了，如果您发现我们有遗漏的要补充的，再麻烦0800-000-123。李千娜的新回馈。

0: 师好早，哎，你们要去台北啊，很好，你们是反方向对不对哈？俊奇，哎，俊奇早安，很少听正晴姐姐阿姨的节目对不对？哦，那个师好的名字转过来就变土豪喽，哈。好啦，那个俊奇欢迎你哈，还有那个雨熙、言晨、雨桐、雨轩都欢迎你们。
1: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